0: 斯特凡，
1: 我的腿！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2: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1: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他。
3: 靠得太近，
0: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4: 让我去吧，
3: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帕尼，准备好绳子。
2: 好的。
3: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4: 谢谢你。
5: 得救了，谢谢你们。
3: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4: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2: 绳子来了，抓住。
4: 我们抓住绳子了。
2: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拉！用力！
0: 斯特凡，
5: 爸爸！
0: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2: 看呐，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5: 哦，真是太壮观了。
4: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5: 谢谢
2: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3: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0: 再加上一群驯鹿，
2: 是两群。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冰火山。
8: 冰岛的冰川下面有个秘密。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又在想洪强辉的事啊？都怪我呀！我要听你哥的就好了，你也不能把洪强辉整成这样，彪子哥也不会死。
1: 事情已经过去了。

0: 你们都干嘛呢？那么多兄弟都跟鬼子们拼死了，我这个长包的还活着，我真没脸。哎，
1: 看来你还是没明白。五哥说了，咱们现在这叫等待机会，等机会一来，就好好打小鬼子一次。
0: 那，吃吧。你别给我掰了，我不想吃。
1: 别想那么多了。
0: 何必给自己增加痛苦呢？如果同样的事儿搁在十三姓身上，你会咋样？你当初不应该救我呀。如果死了，你就没这么痛苦了。你放心吧，我们回到山里一定会通过省委仔细调查地方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
2: 耿三儿，你这土匪日子还过得不错。哎，耿三儿，看样子老几的伤好多了啊。
3: 是啊，多亏了白玉姑娘和巴托老叔的照顾。哎，
2: 我闺女心情怎么样？哎呀。
0: 他是走着站着都想报仇啊！他的红枪会现在的人马可全靠他了。是吗？他一个女孩子家的，能行吗？哎，
2: 有老九帮着，没啥问题。
0: 啊，他老九倒成了挡带表了。哎，耿三，我咋觉得你家老九好像勾搭上我闺女了？ 啊！哎，他们俩在一起挺般配的嘛，不是？
2: 走吧，去看看你的宝贝闺女吧。走，
0: 咱们要成亲家了啊！哎，就是。

0: 大哥，想当年我在啊张大帅手下当骑兵的时候，哎呀，骑兵打仗一天12个时辰几乎都在马背上。哎，你等到战争一结束啊，一下马你看他腿都这型了，走路都这样了。
1: 哎，你别把我闺女也带成罗圈腿了啊。
2: 哎，刘师长，雪琴呢？
3: 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3: 去哈尔滨了，而且也不会再回来了。齐静佐，我谢谢你救了雪琴，但是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的。

0: 小玉啊，
1: 哎，
0: 跟爹说说，你们俩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呀？啊？
1: 爹，我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
0: 哦，这个刚才跟你阿爸跟我已经说过了。吴彪是个英雄，也值得我们钦佩。不过他现在已经牺牲了，已经不在了。
1: 爹，是彪子哥不在了，但是我还在，我还是红香会的长包呢。红香会的大仇一天不报，我哪有心思想别的事儿啊？
0: 红强会的仇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是大家的，是中华民族的仇。孩子，相信我，这个仇爹会报的，一定会报的。
1: 嗯，
0: 小雨，
1: 哎，
0: 你知道爹是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事的，说不上哪一天

0: 我看呐，老九这孩子不错。 是个好小伙子，
1: 爹，今天咱不谈这事儿行吗？嗯。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
0: 今儿咋了？
2: 脸跟抹了锅底黑似的。
0: 谁又惹你了？行了行了，快吃饭吧。吃完饭，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1: 我说你烦不烦？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先吃吗？有啥事儿啊？
0: 不说。
1: 不说就算了。

0: 哎，张包子，哎，等等等等等等，
1: 怎么了？这哪儿来的酸白菜啊？这玩意儿下酒可是好菜啊！给我留点啊！
2: 哎，张包子，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三娘的。三娘想吃酸辣白菜，让我去给她找来的。这都学过使唤人了。
1: 那我给她送进去了。
0: 哎，
1: 慢着，别撒了。
2: 哎，
1: 那我，你咋来了？
2: 我咋来了？我说张包子，我得恭喜你呀。
1: 恭喜我啥？我这满脑子都是酱子，愁我还愁不过来呢。
2: 你该不是赖了不想请客吧？
1: 我请啥客啊？我说老五，你要是想混吃混喝，总得找个理由吧。
2: 那你要是不想请客，那你也得找个理由。<笑>
1: 那当然了。
2: <笑>啊！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就把我腰都给闪了，你跑慢点，你！哎呦。

0: 媳妇儿，孩儿他娘，孩儿他娘，
1: 烦不烦啊你？
0: 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你咋就不早告诉我呢？
1: 你让我说了吗？你听我说了吗？
0: 好好，都怪我啊，怪我。我这脑子啊，被这大碴子粥啊，这灌傻了。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1: 少来这套。
0: 哎，饿了吧？吃点饭吧。哎呀，你饭都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1: 我不吃。
0: 哎呀，不吃饭咋成呢？我跟你说，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再说了，我就是犯了砍头的罪，你也不能祸及咱孩子，不是吗？啊？笑一个，笑一个。

0: 贵下了啊！我贵下了啊！哼，破！破！老汉，我今年90，耳不聋，我眼不花。哼，这体格，扶谁呀？这都当年当炕连爬大山过大河练出来的好体格。要说起那段战斗的生活，太精彩了，神气透了，成天手拿盒子炮。一扬手，叭，干掉一个鬼子；一扬手，叭，干掉一个鬼子。大枪把这胳膊累肿的，你们看，拿枪这只胳膊明显比打算盘这只胳膊粗。那段生活精彩吗？也危险呐！我把裤子给你们脱了看看。哎呀，脱！哎，这一出汗，你说还不好脱呢？ 这是上警察署抢枪的时候受的伤，啊，看屁股蛋了这疤了没有？这是抢鬼子粮库受的伤，现在一下雨还直痒痒呢。哎，越挠越痒痒，看着没有？哎呦，来人了！哎呦，鬼子打跑了，日子也消停了，饭馆也让常大仙那帮小子给造黄了。嗯，鸡家跪田种地了，这一片地都是我种的。 天挺好，缠缠。哎，这是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铲地得拿锄头，怎么整个镐来？你说？哎，就这么对付刨了。嗯，哎，哎，姐呀儿啊，花园中，哎，真沉呐。 绣花鞋呀，一个呀，来了个那个蜜蜂儿，哎，来了个那个蜜蜂儿，哎，蜜蜂没来，来蚊子了，哎呀，哎呀，哎呀，一老了，这尿也憋不住，尿一泼泼。
1: 哎呦，又来人了！哎呦，老头子，干啥呢？一个人啊？
0: 我这地没铲完呢，正想回家吃饭呢。饭做好了没有啊？
1: 酒我都给你烫好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抗联的老战友来看你来了，都在家呢。
0: 真的？都谁呀？十三姐的老兄弟们呗。
2: 哎呀，太好了，快点回家！哈哈哈哈哈！啥看十三行老兄弟们呢？回家搂老婆孩子睡觉去了。哎呀，哎，你可别说呀，这老六，玩这个首映里的小老头，可真是让人羡慕。他呀，活到了胜利那天，他可以安安稳稳搂老婆睡觉。 可是我们这帮人谁有这个福气啊？自打这个九一八之后啊，我和我那个小媳妇儿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你们别笑啊，等打跑了鬼子之后啊，我吃饱喝足了，搂着媳妇儿睡她十天十夜。睡醒了以后，你们猜我要干什么？我要把弟兄们凑在一起，成立个剧团。 每天唱戏，咱们上北平，下天津，嗯，哪热闹去哪儿，咱们每个人都练上一手绝活。老六，你接着整首影。哎，说到咱们长包的，我也给你想好了，你呀，弄一身好行头啊，天天唱那个丢戒指，不许唱那个十八摸。

0: 我还不呢，要是不打仗了，我就带上我媳妇儿和老九回山东老家，买上两亩地，再给老九说上一房媳妇儿，这辈子啊，我也就交代了。哎，
1: 我呀，等把这小瘪犊子日本鬼子给赶走了以后啊，我呀，首先把我这三撇小胡子给刮了。 还我英俊小身本来面目，还没完呢！我跟你说，我要娶个老婆，我改行了，我不口吐莲花了，我也不算命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到街上去卖烤白薯。我呀，三个铜子儿一斤，刚出炉的，嘎嘎甜。
2: 要是不打仗啊，我就回老家。
3: 陪我爹娘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哎，弟兄们，等小鬼子打跑了，我就不杀猪了，我养他几百头猪，我让那帮地主老财们也看看，我也能养猪。我让他们上，我让他们卖去，我收钱。小子，等赶走了小鬼子，我就娶个天下最漂亮的媳妇儿，让他给我生一窝小毛崽子。
4: 一个比一个跳得高。
5: 等革命胜利以后，我就回老家，当一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哎，
6: 长毛的啊，要是嫂子生了的话，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送到我那里去，我来教。好，
7: 等以后不打仗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得琢磨出一种药来，让咱兄弟们吃了不死。
8: 秦明朗，哎，
9: 雪琴，刘处长说你回哈尔滨了，再也不回来了。你怎么这？
8: 雪琴，你怎么了？
9: 没事。
8: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还不能跟我说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0: 我回去转高将军，说戴京耀故意布置迷魂阵，在西风山秘密集结，准备撤回山岭。其实西晋纵队已经分三路潜入到赵云这一带。
1: 十三省有没有关于十三省的情况？没有，别说是龙江宫内，
0: 这里也没有一点消息。估计他们应该不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组织。
2: 什么？

0: 那就是说，偷运武器的事儿是真的。
1: 是真的，我通过耿三弄到武器，然后运回了山里。
2: 雪琴，这些是要掉脑袋呀！这个
0: 完了。
2: 叶先生跟我说你是抗联，我还不相信，我还救了你。
0: 这事要让我们署长知道了，
2: 要让叶先生知道了，要让渡边正雄知道了，我前途，我的小命不就全完了吗？
0: 雪琴，
2: 你把我坑苦了。
1: 明朗，
2: 你别动，
1: 你不能这么想。你救了我是为抗联做了好事，你这样不仅没有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反而可以重新做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啊。
2: 我不参加抗联。
1: 明朗，你爱我吗？
2: 我是爱你，可是我想安安稳稳的生活呀，我不想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每天给我提心吊胆的。
0: 雪琴，你先说这句话啊，就当我没听见啊，就当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俩谁都不认识谁啊，咱俩谁都不认识谁啊。

0: 明朗，我知道你和叶永年不一样，虽然别人都认为你是汉奸，但是你绝对不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人。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已经为抗日做了工作，就算你现在不加入我们的组织，日本人和叶永年会放过你吗？你好好想想吧。
1: 如果我们把你救抗联的事说出去，你会死得更惨。
2: 那你们到底想让我干嘛呀？
0: 参加抗日，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哎呀，
3: 对呀，
4: 我们打就是
3: 应该打，不打
2: 那就必须打。
5: 好了，同志们，
6: 好了，行了，静一静，
3: 绝对没错。
5: 这次西进纵队要深入敌后的意图，我想大家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啊？对，是怎么回事？山里啊，太难了，而敌人在后方的日子都过得很轻松。不行啊，我们绝不能让小鬼子的日子过得这么自在，所以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合计合计，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一说，对不对？长毛的是这意思吧？
6: 大伙儿都说说吧。
7: 哎，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他们早就该打击一下小鬼子的嚣张气焰了，你们说是吧？
8: 对
9: 对，我也觉得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时候，鬼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赵远，我们可以攻其不备。丰乐镇呢，那是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防守上最薄弱的环节，拿下他应该不是问题。
3: 对对对，如果打了丰乐镇，对赵元他也是一个震慑。
9: 嗯，
10: 丰乐镇啊，正好是鬼子的一个货物中转站，拿下丰乐镇可以给山里弄点给养啥的，是不是？哎，
3: 对
9: 对对对对，
7: 丰乐镇的鬼子伪军和警察署一共也不过400-500人，就算不用西进纵队，我看就咱13省就能拿得下来。
5: 好，大家说的都不错。同志们，只要咱们的计划周密的话，我想啊，拿下丰乐镇小菜一碟。耿三儿，你说是吧？
11: 说话。
6: 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都说了吗？
5: 现在是党员。

0: 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大伙儿考虑的都是对咱有利的因素，为啥就不考虑一下对咱不利的因素呢？如果都是便宜的买卖，开这会有啥用呢？ 既然是上级的决定，大伙儿也都同意，我也可以服从。但是作为党员，我保留意见，我不同意打风乐阵。我只想提醒大伙儿，咱要站在渡边正雄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为啥狡猾？就是因为他经常站在对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的兵力不弱，可他从不轻敌。
1: 就连突然冒出十三省，他都试来试去，为啥？因为他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你还想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三思而后行？
1: 会议决定的事儿，考虑什么？要考虑的是如何打好这一仗。可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欠慎重，你有点失去理智了。
2: 我失去理智？
1: 让我猜啊，自从红枪会被小鬼子灭了以后，你这心里啊，一直都想着报这个仇，因为红枪会救过你的命。
0: 你闺女咽不下这口气，你同样也咽不下这口气。你闺女这么想还可以，可你要是这么想，
1: 耿三儿，啥意思啊你？哎，啊，你以为我带金药是为了报私仇啊？我那么小家子气，
0: 你敢肯定你的心里就没这么想？老板，以前啊。
2: 你可从来没这样武断的决定过啥事儿啊，耿三儿！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何况这是大家的决议。是，我是抢过我的女儿，也考虑过红枪会，但这肯定不是这次战役必须要打的根本原因。
1: 你想过没有，万一失败了呢？
2: 哎呀，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战役。何况，我们已经经过了周密的布置。老板，
0: 执行命令。好吧。
3: 我们要从左右两侧对西风山进行攻击。 一定要全歼戴金瑶的西进纵队。
4: 嗨，
5: 监军阁下，
4: 据我们情报所知，西进纵队已经到达三兆一带，他们的攻击目标应该是赵源，或者是丰乐镇。
3: 所以，让他们自己去攻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5: 嗨。

0: 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是渡边正雄。鱼已经上钩了。是。
1: 渡边正雄的主力部队正在分两路向西峰山一带移动。西峰山的老百姓安顿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全部撤离。好，一定要落实好，不能让渡边那小子再拿老百姓撒气了。
3: 是。
1: 命令：一支队原地不动，继续监视敌人。而三支队，明天凌晨分别向丰乐镇一带隐蔽前进。是。
3: 戴局长，有个省委蓝特派员要见你，说有重要情况报告。
4: 哎，客官慢走啊！

0: 哎，两位客官，里边请。嗯。来，客官，先喝口水。
1: 怎么的？就这么个破地方。

0: 对警察署和鬼子的炮楼也严加的监视，尤其要注意他们的兵力增减情况，告诉老师在战斗打响之后控制警察署和银行。
1: 知道了。
2: 是一定。
1: 大哥在吗？
3: 刘首长找到没有？
1: 没有，他好几天没去警署了，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
3: 一定要找到刘首长。老刘啊，西进纵队的行动时间定在什么时候？
2: 7点钟，准时发起攻击。
3: 还有不到8个小时了，老刘，你得留在饭庄里。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咱们也好及时取得联系。
2: 知道了。
3: 十一点，你回到警署以后，要把所有警员全部动员起来，一定要设法找到刘署长躲在什么地方。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伤害他。咱们要的是活口。
2: 好。
3: 老刘，我得赶快回到房里。如果敌人真要耍什么花招的话，防卫团那儿不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
4: 老戴，这件事都怪我，我还以为刘署长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啊，又是革命老同志，完全可以信赖。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背叛了革命。我已经向省委领导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大意，这都是我大意呀。
5: 老兰，这件事情要尽快处理好啊，以免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他人呢？
4: 他已经发现我们在注意他了，想逃到哈尔滨投靠鬼子，被我们的人给抓了，现在人在咱们的手里。
5: 好，毙了他，马上毙了他。
4: 龙江工委也是这个意思。这次啊，咱们多亏把假情报提供给他，才发现他背叛了革命。这回好了。老戴啊，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现在直扑西峰山，现在你可以放心地执行你的计划了。
5: 老兰啊，真得好好谢谢你。
4: 老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心里惭愧呀。要不是我的失误，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危险。唉，看来我这警惕性啊，实在是太差了。
5: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4: 啊，来坐。
6: 竟敢抓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是赵元警署的署长
7: 刘署长。
6: 等我出去，饶不了你们。
7: 刘署长，你恐怕是没这个机会了吧。
6: 兰特派员，果然是你。
7: 你背叛革命，出卖组织，破坏交通站，杀害孙嫂和乔铁匠，还把戴京耀同志来赵云的消息告诉了日本人。你是革命的叛徒。
6: 你才是叛徒。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对吗？
7: 你现在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太晚了？
6: 蓝志远，人民迟早会惩罚你。
7: 惩不惩罚我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将受到惩罚，而不是我。啊，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你的人在到处找你，而他们可不是为了救你，是为了杀你。因为你是内奸，你是叛徒，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死有余辜。
6: 蓝志远，你他妈才是叛徒！你这个日本人的狗，狗！
7: 现在，抗联要处决的叛徒是你，被人唾骂的人还是你。
8: 蓝志远，你也不知道吧？雪琴已经去省委了。上级很快就会戳穿你的面目。

0: 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刘署长，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啊，
1: 雪琴，你快走啊！兰芷月是叛徒。
2: 舅舅，一路走好。

0: 蓝先生，恭喜你，你可以工作了。
1: 工作？
0: 对，从现在起你还是共产党满洲省委的特派员，还是龙江工委的临时负责人。
1: 不，我不想再干了，我只想过一些简单的田园生活。
0: 南先生，来坐。蓝先生，你现在必须要继续工作，而且要做得更好。
1: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换了你们的话说，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请你网开一面，放过我吧，
0: 蓝先生。从你答应和我们合作的那天起，你就注定要和我们一起走到底。你是个聪明的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不，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政治斗争了。
0: 你必须要跟我们合作，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当然了，我可以把你放了，马上就放。但是你想过吗？即使我把你放了，你还能回得去吗？啊？你的那些同事会饶过你吗？
1: 可是，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0: 到赵源去。那里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就这么定了。
1: 雪琴，你
2: 我们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0: 兄弟们，赵云和丰润镇方面已经都安排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突如其来的变化。老师，
1: 哎，
0: 你跟二哥在战斗打响以后拿下警察署，控制银行，其他的人都不参加对丰乐镇的攻击。
1: 是。
0: 十二弟，你辛苦一趟，摸摸渡边部队的情况，要是有啥变化的话马上回来报告。
2: 是。
0: 老七，你带三个省的兄弟密切注意哈尔

0: 我们需要一些方面的动向，防止渡边政雄留一手。是。老九和十三弟，你们两个也带三个警的兄弟在丰乐镇的外围埋伏。要是没啥情况的话，跟着西进纵队撤离。万一要有突如其来的变化，尽可能的采取一切手段拖住敌人，保证进攻丰乐镇的部队安全撤出。
1: 知道了。战马老大，你是不是过于谨慎了？
2: 渡边的主力部队离西峰山已经没多远了，就算他发现上当，再折回头来已经是来不及了。咱的敌人不仅仅是渡边政雄的警察部队，别忘了还有关东军。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4: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5: 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6: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6: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

0: 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

0: 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不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可能啊，西晋纵队怎么能到我这个地区来呢？他们不都在西风山那边呢吗？
1: 这是假象，他们是在调虎离山。
0: 啊，那你说这西晋纵队会不会攻打赵元啊？
1: 现在还说不好，不过将军阁下命令你加强对赵元的防备。
0: 哎。

0: 你一旦遇到攻击，你只需要坚守半个小时，援军就会赶到。
1: 春子小姐，可我听说皇军的主力全都在西峰山那边了，从那儿到我们这儿，别说半个小时，这一天都赶不过来。你说我就这么几个弟兄几条枪，我怎么坚持这半个？
0: 能不能坚持，这是你的事。注意保密。
1: 哎哎，您慢走。小娘们儿想让我当垫背的，哼。
2: 叶总。
3: 哎，叶总。

面请。客官，哎，里边请，里边请，哎，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军长，咱们的侦察员报告，渡边的主力还在西风山找咱们呢。
1: 哼，那就让他找去吧。

0: 要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
1: 报告，将军阁下，关东军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嗯，很好。请代我向大日本皇军最精锐的部队致敬。
2: 嗨，
1: 那我们在西风山的部队呢？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纯子有消息吗？
2: 要。
1: 怎么说？
2: 纯子小姐说。 花很美，月色也很美。
1: 很好，我相信今晚的月色会更美。

见。

李掌柜，你算盘打得不错，没想到枪法也挺准的。忘了告诉你，我的枪法也不错。

兄弟们，

门堵上，上。

0: 这个鬼子，我们得赶紧逃啊！杀住东几圈，知道了。跟我走，
1: 快去吧，快走。
2: 老师，哎，咱们马上赶到新里去，争取在鬼子背后撕开他一条口子。
0: 好，弟兄们，走。
3: 报告，
1: 进来。
3: 阁下，关东军主力因受到几支小部队的阻击和骚扰，未能形成最后的合围。
1: 西进纵队的残部已经突围，去向不明。
4: 命令部队分三路跟踪追击，绝不能让戴金耀跑回山里去。
0: 把手杖放下，警戒。
4: 胡子，到，情况怎么样？一支队在返回的途中，与渡边的主力部队遭遇了。虽然成功突围，但是损失惨重。二支队在没有出西门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那我们还剩多少人？三支队加上你的警卫员，已经不足一个排了。更困难的是，我们还在渡边的包围圈里呢。
0: 要想安全的突围，困难很大。都怪我，是我戴金耀毁了西进纵队。
5: 首长，
0: 小玉，
5: 爹，
0: 小玉，我的女儿啊！
5: 首长，对不起，我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了。
0: ，
5: 我的西进纵队。
6: 首长，

策错误，丰乐镇战役以抗联西进纵队的先胜后败而告结束。不出耿殿军所料，孤军深入的抗联部队遭到了周边日军的疯狂镇压和凶残报复，西进纵队溃不成军。十三省为了掩护伤亡惨重的西进纵队撤出战斗，不仅苦心经营的地下联络站全部暴露，当地群众也因此蒙受了重大损失。

0: 大日本皇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们，三赵地区是我们牢不可破的后方，所有的反抗势力全部被我们消灭了。丰乱之一战从一开始就钻进了渡边政雄为咱设计好的圈套。
1: 他把主力部队全部拉到了西峰山，造成了对咱西进纵队全面围剿的假象，而后又从关东军调来了大批的部队，也就是说，他对咱西进纵队的行踪计划完全了如指掌。咱们给敌人挖的陷阱，反而害了咱自己。
2: 按理说不应该啊，单凭一个刘署长，怎么可能对西进纵队的情况这么了解啊？
1: 刘署长不是咱们要查的真正黑手，这是我判断上的失误。如果刘署长不是我们要查的人，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怕的黑手？
0: 刘署长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儿，又或许啊，他是真正叛徒推出来迷惑咱的一个替死鬼。
1: 那你说那真正的黑手到底是谁呢？
0: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3: 二哥，
0: 哎。
1: 你通知老大、老六离开赵远，同时告诉十一弟要加倍小心，以防不测。放心吧，我在就去。
0: 老七、老师，
4: 赵毛来了。
0: 你们继续寻找西进纵队被打散的兄弟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在小鬼子的手里。
4: 是。
1: 走。
0: 老九，哎，白姑娘的情况咋样了？
4: 她知道西进纵队吃了败仗以后，心情很差。
0: 好好的劝劝她，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她激动。
1: 这红枪会啊，再也不能受损失了。
5: 赵毛了，
1: 啥事儿啊？
5: 我和弟兄们在林子里边抓着一个小鬼子，看起来应该是个飞行员，估计啊是飞机出现了故障跳伞了。哎，身上还有伤呢，吴哥，要不要去看看？那我去看看。
1: 好，
5: 哎，
1: 走。
5: 来，我看看，来，让一下。
6: 俺は天の地朝鮮、朝鮮しますジンコニャン、他嘴里说着什么？他说他死也不能死在中国人的手里，让我们给他一把刀，让他自己自尽。死なせてくれ。要自尽，当初怎么还跳伞呢？松野さん、気が弱しません。治療に来ました。治療を受けるよい。死んだ方がました。
7: あなたは重傷です。死んでしまおうかも。
6: 生存のためにする。それが栄養だ。栄養だ。五哥。
1: ジンコニャン、请你告诉他，我们中国人是讲人道的，你就是想死，也得等我把病治好了再说。松野さん、私たちは人道を重んじます。死にたいなら傷が治った後で。治療なんか必要ない。
6: 放っといてくれ。松野さん、奥さんと子供がいるでしょう。家に帰らなくていいの。先生のためにしぬ。日本帝国のためにしぬ。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拿绳子把他绑起来。哎哎，吴哥，不能绑。按照国际公约来说，咱们俩应该……
1: 哎呀，应该的事多了。你看他跟疯子一样，你不绑上，我怎么治病啊？绑起来。
6: 死なせてくれ。
1: 拿绳子，拿绳子，快！
6: 来了，
1: 来，让，让，让，让，绑。
5: 这怎么回事啊？着火了，一把大火把这货站给烧光了。那杜老板呢？
8: 知道了。

喝酒喝的是高粱水啊，醉人先醉的是两条腿啊，那个腿儿啊，那个嘚儿啊，那个嘚儿啊，那个嘚嘚嘚嘚嘚嘚嘚儿啊。

0: 大哥，你放心一点，我已经调查过了，货车失火不是意外，是人为的，而且火势从大哥房子里烧出来的，现在可以肯定，这火是大哥自己放的。
1: 那大哥为什么放火？
0: 应该是报信，他应该有什么消息送不出来了。当时我在警署被缠住了，我脱不了身，可是我听范建的伙计说，刘哥也参加救火了，可是火没扑灭，他就走了。
1: 那么，大哥呢？ 大哥上哪去了？
0: 不知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长包的，根据师弟了解的情况，老刘牺牲和大哥失踪的当天都发生在攻打丰乐镇的那天下午，有可能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秘密，还没来得及报告就……
1: 老大呢？有消息没有？
0: 没了，警察说和叶永良的防务团都找了，都没找到，师弟还在想办法。
1: 通知师弟，人要找，但必须保证安全。还有，先设法把老大和老六的家属从赵元冲接出来，妥善安置。
0: 知道了。
2: 张伯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该挪挪地方了？万一这鬼子知道了老大的底细，肯定要怀疑咱们十三行。
1: 不，咱可以做两手准备，但欢子诺和老营暂时不能动。如果猜得不错的话，鬼子的眼睛正盯着咱呢。如果咱们自己乱了阵脚，那咱首先就成了挨打的目标。

0: 老师，为了我们的胜利，干一杯。老师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认为三赵地区真的太平了吗？
0: 西境纵队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三赵地区还有什么可以威胁我们的呢？
1: 这个杜国恩是抗联的人，那十三省呢？十三省又是什么人？你不要忘了，这个十三省可是杜国恩介绍到赵元地区来的。
0: 可是我们多次试探过他们，十三省的确是土匪，也许是杜国文利用了耿三。
1: 纯子，你不要以为这个丰乐镇一战取得了胜利就天下太平了。相反，我觉得我们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多。
0: 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确是土匪，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抗联。
1: 我比你更希望他们不是，这样可以让他们为我们看家护院。川子，你看这个智勇帮、红枪会、六蛇帮都没了，现在只剩下叶永年了，但他又靠不住。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三赵地区是不能没有眼睛和耳朵的。
0: 我马上就去审杜国文。
1: 等等，提审杜国文可以，但是不要惊动十三省。
0: 嘿。

0: 老六牺牲，老大又下落不明，渡边真雄和叶五娘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心呢。这些年来我们集战的家当也都差不多了，威风八面的十三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啊？再怎么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1: 行了二哥，你少说两句吧，你有点爷们样行不行？打仗嘛，哪有总赢不输的，你以为你给人家算命骗人的，
2: 自己说啥就是啥。
0: 这事儿啊，归根结底就得怪老板，他要是听了长毛的话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1: 你说啥呢？
0: 我说错了吗？啊，这仗本来就不应该打，长毛的不是没有提醒过老板，可是老板就是不听，一意孤行，拍板定案，说什么给渡边真雄来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结果呢，老虎是调跑了，又引来了一大堆熊瞎子，这不是木工作家自作自受，自己挖窟窿，自己掉进去了吧？
3: 你，
4: 哎，行，
3: 哎呀，二哥呀，
4: 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少说几句就能找到大哥了吗？少说两句，
3: 老刘就能活回来吗？
1: 你给我闭嘴！照你这么说，都怪咱们老板了啊！你别忘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举了手同意的，你他娘的别把屎盆子往咱老板一个人身上扣。你
0: 怎么，师弟你干嘛？老子
1: 我就骂你了咋的？
2: 老师好，
4: 你要干嘛呀？你
0: 先把个试试，
1: 我告诉你，你糟践旁人可以啊，我不管，你要敢糟践咱们老板，我今天我就废了
0: 你。就废了我也得说，这事就是老板干的。
4: 好了，
0: 快点，好
2: 啊，老师
0: 你动手
2: 了，就是你动手了。你
1: 滚，
2: 老师行了，
0: 你先别动手，
2: 你住手。
4: 二哥都啥时候你还嫌不够乱呢？
1: 他敢糟践咱们老板，我今天我就废了他。我
0: 行，你废了我，有本事你把我废了。
4: 你
2: 好了
0: 好了，师弟你长能耐了你啊啊！
2: 谁
0: 你再跟我动手？
2: 别吵了，二哥你也冷静点，干啥呀你啊？
4: 白姑娘，
2: 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你听我说，
5: 九哥，你别管我，我没事。
2: 白姑娘，你不要听二哥瞎说。这两天他着急，他到处找老大找不到，他心里憋得慌，说了几句气话，你当啥也没听见，好不好？
5: 那你跟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爹，因为我爹的原因才这样的？
2: 哎，白姑娘，白姑娘，这不能全怪首长，这是我们当时开会决定的，大家都同意打这一仗，我也是举过手的，白姑娘。这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这是集体的意见。
5: 那耿三为啥不同意呢？

0: 我爹的，他决定了你们能不同意吗？这次我们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1: 白姑娘，
0: 你别拦着我！
1: 你爹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带着我们打过不少胜仗，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强盛将军，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白姑娘。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爹都是因为我，他要为我报仇，跟洪祥辉报仇。彪子哥也是因为我，跟向志文鬼子拼了，带着洪祥辉那么多弟兄，血流成河呀，尸体满地呀。现在我爹又是因为我，
1: 白姑娘，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行吗？
0: 九哥，你别管我行吗？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1: 白姑娘，别管我。白姑娘，
0: 你让我静一静。我跟你说，你再跟着我，我就杀了你。
1: 白姑娘。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他没事吧？他是疲劳过度，急火攻心呢。这样吧，一会儿我给他配几副药喝。哎呀，你说这二哥也真是的，也不知道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你留在这儿照顾他啊。
1: 二哥，老师，跟二哥说说呀。这些，二哥，刚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出手打你。我跟老板干了这么些年了，你这一说吧，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二哥，要不你打我两下？
2: 是的呀，二哥不怪你，啊。二哥，现在大哥找不着，大家心里都挺难受的。你也别说了，啊，走。

0: 请请，哎呦，二位长包来了，
1: 叶先生，哎，钱钱钱，哎，甘大小姐，怎么没见杜老板啊？叶先生，十三省和杜国文已经是两个香炉两炷香了，他来不来关我啥事儿啊？哦，对了，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投到你的门下了，你应该最清楚啊。
0: 啊，有这事儿吗？
2: 请请请请请请。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各位同仁，由于抗联的西进纵队突然对丰乐镇进行了攻击，引发了一场血战，枪子无眼，炮火无情啊，让大家受惊了。如果给大家带来什么不便的话，我在此。

0: 深表歉意。今天请各位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此次的祸乱完全是由于西境纵队造成的，与大家没有关系。三诏地区这么多年来一直仰仗着各位的保护，才得以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我在此表示感谢。今天啊，我特备酒水，与大家共同庆祝丰乐镇大捷，庆祝我们共同的胜利。哎，耿长包，你总不来拜访，我对你很不满意呀、啊。一会儿要多罚你几杯啊。
1: 太君，耿三我自知理亏，咋好意思去辞行呢？
0: 代我向两位夫人问好。
1: 多谢太君。
0: 哎，李长包，近来还好吧？
2: 托太君的福啊。
0: 请，
2: 请。
3: 耿长包，耿长包留步。
1: 叶先生，有啥事儿啊？
3: 渡边太君有请。

0: 来，坐。嗯啊。来，喝茶。耿长包，我今天特意把你留下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向你道个歉。
1: 道歉？
0: 上次山药岭赎票的事，我误会你了，差点伤了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也怪我山规不严，我也有失察之过。啊，我那俩老婆是啥也不懂，哼，我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
0: 实际上，也不能怪你的两位夫人，他们完全是轻信谗言，上了抗联的当。
1: 抗联？
0: 对。
1: 太君，我们十三省可从来不跟抗联打交道。
0: 你们不和抗联打交道，这不代表抗联不利用你们呀。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不是啊？
1: 太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今天啊，请来一位朋友，你一看就明白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今天请来一位朋友，你一看就明白。

0: 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我太熟悉了，我俩曾经是兄弟朋友，十三省能有今天，杜老板功不可没，只可惜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兄弟反目，劳燕分飞了。
0: 应该说亡羊补牢，悬崖勒马才对。不瞒你说，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杜老板，他是抗联。
1: 抗联？
0: 对。
1: 他真的是抗联？
0: 他和西行纵队暗中勾结，私通抗匪。哼，可惜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最终没有什么好下场。
1: 太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他曾经是十三省的人，既然他是抗联，那我们十三省也就难逃嫌疑了。
0: 耿长报误会了，谁杀人谁偿命，谁欠债谁还钱，我是不会株连无辜的。哎，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嘛，对不对？
2: 老大被小鬼子打得已经不成人样，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他就在我的眼前，可我就是杀不了他。
3: 老大是条汉子，我佩服。长伯乐，老大现在在里边受苦，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说咋办？
2: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可他被渡边看守着，这日本人的大牢比警察署的严密多了。
2: 渡边正雄让我跟老大见面，这就说明他对咱十三省已经开始怀疑了。咱要是有个啥动静的话，恐怕就会一口被他们吃掉。
3: 你说咱这活干的也太憋屈了，还不如回到队伍里痛痛快快的跟鬼子干一场，那就算死了也死得明明白白。现在倒好，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活着啊，咱也是打鬼子，咱也是反满抗日，可说出去谁会信咱？
2: 良心，你我还有兄弟们，还有所有中国人的良心。
3: 可咱背的是土匪的名声，背的是汉奸的骂名，有多少良心可以给咱们证明呢？

0: 十三省揭派出身，唯独把我小秀才给落下了。我看着兄弟们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走了，我心里难受。我怕到了九泉之下。 他们不认识我小秀才，长包的，你得答应我，正正经经拜一次神。这样的话，我就算有名分了。长包的，我活着是十三省的人。 我死了也是十三省的鬼，我不怕死，我就怕兄弟们不认我。
1: 行了，这事我来给你办。
0: 谢谢。
1: 同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大户亲兄弟，
0: 欢子姚四郎，
1: 生前繁忙抗日，
0: 死后隐姓埋名。

0: 好久不见。
1: 对。
0: 你好吗？
1: 还行。
0: 你脸色不好。
1: 是吗？
0: 你好像没什么话要跟我说，是吗？
1: 我跟你说啥呢？这抗联都已经被消灭了，可是你还……
0: 我怎么还活着是吧？你希望我死吗？
1: 你跟我说过，死了是英雄，活着的是狗熊。
0: 想我吗？
1: 天天都在想，做梦都在梦见你。
0: 真的？
1: 信不信由你。
0: 你想我什么呢？你怎么不说了？我在问你话呢。
1: 你想过我吗？想我啥？

0: 你舅舅刚死，你还是回去吧。咱俩不是同道人，各自珍重，各行其道吧。
1: 耿三儿，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讲吗？
0: 你想听啥？
1: 哪怕是一句粗话。
0: 我他娘的准备开始重新做人了，我要做一个有风度有涵养的男人。
2: 结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3: 奶奶的，咋么的，别说他是陷阱了，就是刀山火海我差点心也闯了。
4: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你当我们兄弟不存在呀？
5: 没错，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3: 藏袍的弟兄们，这事明摆着是渡边真雄给咱十三省下的套啊，咱十三省不能一起往里钻呐。我的身份还没暴露，没人知道我是十三省的人，运气好的话，要是能把大哥救出来，这是最好的结果。要是救不出来的话，以后别忘了在我的坟上撒把土啊。
0: 二哥，渡边正雄既然敢这么干，他就一定有所准备，无论是谁去都会血本无归。
3: 藏袍的，那我们就不救了吗？
0: 谁说不救了？

0: 是一定。二哥，你怎么才来啊？掌包的和弟兄们正在商议营救的方案，让我来摸摸情况。
1: 还商议营救方案？大哥今天就要被点天灯了。
0: 什么？今天？现在说啥都晚了。我警察署还有一帮兄弟，我现在就把他们叫出来，把大哥救出来。
2: 十一弟，
0: 弟弟，就凭你们十几个人救得了吗？
1: 救不了就跟大哥一块死。
2: 你冷静点。
0: 你记住，你的身份是潜伏，是查内奸。雪琴不是在赵阳城外出现过吗？掌包的分析，内奸一定跟他在一起，想办法找到他。内奸不出，我们就永无宁日。这才是你要干的事情呢，弟弟。
1: 那就眼看着大哥被点天灯。
0: 问题是，一两个人根本救不了大哥。
1: 救不了也得救。
2: 你记住，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不能去。
0: 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们先前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十一弟，十一弟，
1: 放开！
2: 弟弟，十一弟，你不能去！
1: 我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我在这地狱一样的赵阳城里受够了。你们在外面还能和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可我能做什么？我看着他被日本人抓了，我不但不能救他，我还要眼睁睁看着他死。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
2: 师弟，你想干什么？师弟，你要冷静。
3: 二哥，我知道凭咱俩的力量根本救不了大哥，可是我还要去。不过告诉掌包的还有其他兄弟，这事儿不管我小

0: 做的对还是不对，我做了。与其这么难受的活着，还不如让我跟大哥一起轰轰烈烈的去死。
1: 沈一定，我再说一遍，你的任务是潜伏至察内间，你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和信任。我要是大哥，我也不会说你是英雄，会恨你，恨你不配加入十三行。
0: 兄弟，我的好兄弟，救人的事不用你。听哥哥的话，不要去冒险，不要去冒险。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用处比哥哥我大。
1: 啊！
0: 活着，再难也要活着。你要敢不听哥哥我的话，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的。

小哥，小哥。

0: 个城墙根底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我也不想这样，都是这帮日本人的主意。
1: 呸！小王八犊子，有本事现在就把我点了，老子要是皱下眉头就不是姓杜的。
0: 你个老东西，你装个屁呀你啊！本来兄弟我还想给你个痛快，你找着被烧死。
2: 来人了，保佑！

小子们，你们的手别发抖，别让

前门开，低门开，太上老君下凡来。

快给我出去！哎哎哎！赶紧把他给我撵了去！哎哎哎！

十一爹，我再说一遍，你的任务是潜伏，是查内奸。你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和信任。我要是大哥，我也不会说你是英雄，会恨你，可你不配加入十三行。兄弟，我的好兄弟，不要去冒险，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用处比哥哥我大，啊！ 活着，再难也要活着。你要敢不听哥哥我的话，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的。人。

0: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嗨，我们的主力已经全部到位。
0: 很好，你们先出去吧。
2: 嗨，
0: 纯子你先留下。让你的特工队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我
0: 怎么了，
3: 老师？我还是觉得十三行跟抗联没有关系，他们不会。
0: 不会什么？
3: 如果耿三跟抗联真有关系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他。
0: 如果耿三是抗联，那赵元成将是他的坟墓。

0: 当家的，兄弟们都在外面等着呢。
1: 告诉兄弟们都散了吧，行动取消了。
0: 当家的。

0: 长班的说，行动取消了，让你们回吧。
1: 什么？
2: 啥？
3: 什么？
1: 这……我说，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啊！
4: 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就撤。
4: 哥，你啥意思啊？
5: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
4: 我不明白。
5: 不明白我再告诉你，这仗不能打。
4: 我想知道到底为啥。
5: 为啥？渡边正雄已经挖好了陷阱，咱不能做那个熊瞎子。
4: 哥，大哥死了，二哥也死了。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出这口气，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面对他们呀？
5: 你以为我心里就不难受吗？你以为我就不愿意打吗？我要为十三省负责，我不能再让我们这些兄弟搭进去。
4: 也许你说的对，可是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去。
6: 长毛的，老九说的对，我们就算死也咽不下这口气呀。
4: 长包的，我们的心情你应该理解，除了没有人性的人，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弟兄们，是男人的，跟我走。
6: 走。
5: 老九，咋了？连我这个长包的话你都不愿意听了？把我的命令当屁放？你们谁想去啊？谁想去就先把我撂倒，跟我身上踩过去。
4: 变军，你还是人吗？

0: 你还有一点属于你们的感情吗？我一直尊敬你，信任你。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我宁愿没有你这无形的哥哥。
1: 老九，考了，老九，老九，放开！你打我！哎呀，打我了，打我！
2: 张班长，放开！你别打了，别打了，
3: 干什么呀？啊！哎，
2: 嫂子，嫂子，嫂子，
3: 嫂子，
2: 嫂子，
3: 嫂子，
2: 打呀！冲我肚子打！ 冲我这打呀！打呀！咋不打了呢？我告诉你们，我是长包的，我说了算。你们要是不执行命令，擅自行动，老子就崩了你那脑袋！闪开！闪开！
4: 长脖子，长脖子，把这箱子抬进去啊！快点，快点，快点！弟兄们，抓紧了啊！弟兄们，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给我装好了啊！弟兄们，抓点紧，把那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汽车上，把那瓷器啊都放到马车上，抓紧啊！快点，快点，快点！
5: 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
4: 谁让你们搬的？
1: 爷，搁这搁这搁这！爷爷，又要打仗了。万一十三省的人进了城以后，那可咋办呢？我提前让兄弟们把咱家贵重的东西都运到城外头去，这不就安全了吗？
4: 安全安全个屁！这仗打不起来，滚滚滚，都给我滚！
5: 哎，
4: 老爷，老爷，
1: 老爷，
4: 你既然说那十三省是抗联的，那人家能不为杜国文报仇吗？
1: 你猪脑子呀！啊，
4: 耿三是抗联的部将，那耿三是个傻子吗？他就能带那么一点人到赵元城来自投罗网吗？
1: 哎，老爷，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人家是抗联的，你把人家杜老大都点了天灯了，那人能饶了你吗？啊，那咱可咋办呢？
4: 你们都不了解耿三，他连这点忍耐心都没有，他能混到今天吗？
1: 渡边正雄成天讲策略，讲这讲那，他就不知道耿三是个不讲究的人。我看这渡边正雄永远研究不透中国人。
4: 老爷，那你把耿三这样危险的人物放在赵元地区，那迟早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呐。
1: 依我看，您还不如趁早，借日本人的手，及早的把他收拾算了。
4: 收拾个屁！就你这个熊样啊！
6: 还没等你收拾别人，你他妈就把自个儿给收拾了。没事吧你？啊，你别管我。当家的，你别管我，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你说你个脾气可真是的，你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干嘛动手呢你？
6: 你俩可是亲哥们儿，又是十三省的兄弟，老九就是再不对。
7: 那你也不能还手啊！你
6: 我不还手，他就出事儿了。
7: 当家的，
6: 行了，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会儿，行不行？
7: 老五，
6: 回
7: 去看看兄弟们吧，啊！
6: 你说刚才出这么大事，大家心里肯定都不好受。
7: 是，
6: 你好好劝劝他，啊！我先回去了。

0: 你身子没事吧？
1: 你还惦记我身子啊？不是我说你，你下手也太狠了吧。老九啥时候不护着你啊？你还像个当哥哥的样子。明知道大伙心情都不好，你还发那么大火。

你这个人还像个长包的吗？来，我看看。

0: 长包的是我哥，可不能再护着他了。男子汉大丈夫，战死沙场是本分。二哥敢闯法场，咱们兄弟难道就把脑袋缩回裤裆里吗？咱们是个组织，谁说了也不算。按照老规矩，头豆子决定。
1: 老九，长包的可是下过死命令。 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0: 命令归命令，可仇不能不报啊！

0: 五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长伯的说的有道理。鬼子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杀人，而且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十三姓这份家当，来的真不容易啊，千万不能葬送在咱们自家兄弟的手里。
1: 算我一个。
0: 弟妹啊，你看你现在还不是个党员，恐怕这事儿……
1: 那就算我一个。
0: 长伯的。
2: 长伯的。

0: 想报仇，未必一定要打赵元城。渡边正雄已经把他的主力部队全部投到了赵元城外了，其他据点必定空虚。我现在命令，各行队分成四组，把奥姆台、宋寨、十里河还有李家窝棚的据点全都给我扒了。
1: 是。

0: 就是这儿。
1: 将军，一共四个据点同时遭到袭击，还没等我们的援兵到达，他们就又消失了。很显然，这是西晋纵队在报复。
2: 西晋纵队在丰乐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0: 他们拿什么来报复？你说啥？日本人说是北盛邦干的。
1: 哎呀，李长包，别急别急，坐下啊，有事慢慢说啊。坐坐坐坐。哎呀，李长包啊，没办法，你说你是干过抗联的人。
0: 那有前科，这日本人他不怀疑你怀疑谁呀、啊？对不对？我没干。
2: 李长宝，在我印象当中，你可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呐、啊。
0: 这跟敢做不敢当没关系。我跟杜国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凭啥替他出头啊？啊？
2: 那你说是谁干的？
0: 十三省啊，明摆着十三省干的呀。杜国文是十三省的老大，杜国文被点了天灯。
1: 十三省肯定要为他报仇啊，傻子都能想明白。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这十三省现在是皇军身边的红人，那耿三跟渡边太君的关系比你我都近乎啊，是吧？你说他们能为了杜国文去跟皇军翻脸吗？啊，对对对，十三省早就和杜国文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了，他怎么可能说是为了杜国文去出头呢？对不对？
0: 那你凭啥说是我干的呀？
1: 我跟杜国文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耿三儿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那你啥意思？啥意思？哎，李长宝，既然到了这个时候，兄弟我也跟你实话实说了啊。这耿三儿对你们北盛邦的情况，那可是了如指掌。
0: 耿三儿说是我拔了日本人的据点。
1: 哎，李长宝，别急，别着急嘛。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李长包，别急别急别急啊，别着急嘛。哎呀，你说兄弟，我也知道你跟耿三有仇是吧，我不排除耿三这是血口喷人啊，我不相信他说的，可是渡边太君偏偏就信了耿三的话。你说你惹了谁都不能惹日本人吧，惹了日本人那就是惹了鬼，他们要想灭了你北胜帮还不是撒泡尿的功夫是吧。当然了哥哥，我相信你是无辜的啊，可日本人他要是不相信咱也没办法。你说到了这个地步我跟你交心，哥哥我不想为难你，趁着日本人没下手赶紧带着兄弟找个地方躲着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讹诈，这是讹诈，日本人找不到证据，想用这种法子挑拨十三省和北上邦的关系。
2: 张包的，咱还是想想法子怎么应对吧。现在的李济和过去的李济不一样，他万一要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0: 他们家养羊的，他现在连吃了咱的心都有。
1: 不管咋说，得想办法通知李记，这个时候不能躲，他要是越躲越会被怀疑，他一躲咱就暴露了。
0: 那你说这李记他现在还会相信我们吗？
1: 他信不信那是他的事儿，咱得想办法保护他，保护好北胜帮这支力量。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动作快点，麻利点，抬箱子，抬箱子给我轻点，听见没有？
3: 长包的，长包的，我们真的要走了。
2: 废话，还不走等着挨揍啊。三儿的王八蛋，他偷了牛让咱们顶罪，咱们得先暂时避避风头再说，他早晚得知道咱们的厉害。
3: 明白。
4: 哎哎哎，嗯，怎么了？
5: 这粥给谁吃的？
4: 给那个日本俘虏啊。嫂子，你这是干什么？
5: 问我干啥？他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还杀出功劳来了，咱们粮食还不够吃呢，凭啥给他吃？
4: 嫂子，不虐待俘虏是抗联的纪律，再说他已经被解除武装了。
5: 啥狗屁纪律，我不管，这饭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狼吃的。
4: 那我呢？我还没吃呢。
5: 你要是进屋盛去，我给你盛。
4: 你
5: 不许端走。
6: 金姑娘，你也别多想，这事儿啊不能怪嫂子，小鬼子太狠了，半世西晋纵队驻扎过和经过的地方全都被他们烧的烧，杀的杀，祸害的都差不多了。说实话还真是有点后悔，咱们为什么要救他，还得伺候他吃好喝好。
4: 你以为我愿意啊？还不是你说的，你说他是个日本飞行员，如果能改造过来对咱们有用。你去哪儿啊？
6: 弄点吃的，难道看他饿死啊？
1: 十三弟啊，
6: 哎，张波了，
1: 你去把这碗饭给松野先生送过去。哎，别让你嫂子看见了，他可是个跑筒子，一不留神就会走火。
6: 哎，知道了。嫂子，
5: 这是干啥？
1: 啊，是我让他们送过去的。松野先生也是人，是人就应该吃饭嘛。
5: 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强盗。
1: 焦淑清，你现在可不是在六撮房时候扛粮袋的大脚姑娘了，也不是想说啥就说啥、想做啥就做啥的野丫头了。你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是抗联的战士就应该遵守抗联的纪律。
5: 我不管
1: 你，
5: 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凭啥吃咱们的饭啊？我就是把饭喂了狗也不给他吃。

0: 这儿住的不好啊。ここじゃ嫌なの。俺はお前らの友達なんだじゃない。尊厳が損なわれる。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我们不要把他当朋友一样对待，这样有损他帝国军人的尊严。我们也许成不了朋友，但是我希望从现在起。
1: 我们至少不再是敌人。友達には慣れないが、少なくとも敵ではないでしょう。敵ではないなら、いつ逃がしてくれる？他说，既然不是敌人，我们什么时候放他走？等他养好伤以后，我们设法把他送走。松野先生，你是想回国呢，还是想继续留在中国？
0: 傷が治ったら逃がします。松野さんは帰国したいか、それとも残りたいか。俺は妻と子供に早く会いたい。他希望能尽早见到他的妻子和孩子。松野先生也有孩子了，比我强。我的孩子还在他娘的肚子里。彼より少いよ。
2: 彼の子供はまだできてないよ。松野先生，张伯的，你来一下。我出去一趟。来。
3: 老五，有啥情况？
2: 这里鸡呀，带着被绳绑，还真的躲起来了。
3: 你说啥？
2: 他这一躲就像鬼子的当了。
0: 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他落在鬼子的手里。好的。
2: 那我去了啊。嗯，路上当心点啊。
4: 好，嗯，回见。走。
5: 李记呢？你们这睁着眼睛能看见的，问我这个看不见的。

0: 这么说，这个李记真的心里有鬼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啊？哎，
1: 一切还要太君定夺。
0: 姑娘，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有些生分了？
1: 不敢，卑职不敢。卑职一向是以太君为马首是瞻。
0: 童年啊，哎，你要知道，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最知心的朋友。
1: 啊，是。
0: 你是皇军在三诏地区的中流砥柱，是我们最得力的助手。我希望呢，我们还是精诚合作。你是我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大小山头都装在你的心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你啊！
1: 啊，多谢太君对卑职的厚爱。
0: 龙年啊，我相信你有办法把李姬找到。
1: 卑职已经做了安排。
2: 老七、老师，哎，你们俩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去田草岗李记姐姐家。
3: 好嘞。

0: 就这里，就这个院。
1: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谁呀？
0: 李记让我们来的。
1: 老姐好啊。这狗撵猪，稀里糊涂吧。你们是？李记让我们来，请您老人家。
0: 李记让你们请我？
1: 既然你想不去，
0: 哼。那我是不去也得去了。
1: 我们是专门来请你的。
0: 嗯，好。那你们等会儿，我收拾收拾啊。
1: 李记在那边已经给您收拾好了，这就走吧。
0: 好，走。我就知道，我们家李记呀，他准会有出息。
1: 天黑了，不用给你打个灯笼吧？
0: 还是你们自己留点神吧。

0: 小包子，听村里的人说，来了一伙人，把李记的姐姐接走了。他们说，好像不是李记的手下，
1: 不是李记的手下，不是北胜帮的，会是谁呀？
2: 叶永年，一定是叶永年。到。
1: 我姐姐呢？
2: 你姐没事，你姐好着呢。来来来来，别急，坐坐坐。哎，看茶。
1: 少废话，我姐姐在哪儿？
2: 皇军呐，听说你姐姐身体不太好，特意把她请回来给她看病。这人嘛，岁数大了，难免体质差一些。
1: 叶永年，你真不是个东西啊！你把我姐姐交给日本人？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人家渡边太君说了，第一呢，绝不会伤害你姐姐，而且想要替你好好照顾她。人家可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看呐！啊，
2: 少废话，带我去见日本人。
1: 来人了，备轿。

李长波，我知道你很疼你的姐姐。我听说你父母早逝，是她一手把你带大。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都是很讲孝道的。

0: 我很钦佩你。
1: 把我姐姐放了，有什么话冲我说。
0: 只要你跟皇军合作，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姐姐的。
1: 哼，我跟皇军合作挺好的呀，我从没打过皇军呢。
0: 你说你和耿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据我所知，你们不但不是仇人，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对耿三的过去也十分了解，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

0: 李长邦，智勇帮完了，红香会也垮了，你不希望你的北胜帮要步其后尘吧？看来你姐姐对你并不重要。
1: 太君，你让我想想。
2: 李继先指认十三省就是抗联的队伍了。
0: 是啊，不过他没有说出耿三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证实我的怀疑。
2: 老是怀疑什么？
0: 我总是觉得这个耿三很像一个人。
2: 像谁？
0: 就是之前和我总是打来打去的那个十二团的耿殿军。我觉得这个耿三和那个耿殿军有很多相似之处。
2: 也许是李继为了摆脱嫌疑胡乱说的呢。
0: 不会，一个人在自己最亲近的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不会撒谎的。如今在这个地区除了李继，谁还能调度这么多人马？只有耿三，只有十三省。
2: 耿三就是耿殿军，这可能吗？
0: 春子，我发现我一提到耿三，你的神色总是不对啊。你要记住啊，我们是帝国的军人，在任何时候，帝国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柳蛇帮、智勇帮、红香会都没了，现在也该轮到十三省消失的时候了。立即召集部队，准备出发。
2: 嗨，
3: 长包子，
4: 啥情况？
3: 日本人已经确定咱们十三省就是抗联的部队，现在已经纠集部队向我们进攻了，咱们赶紧撤，不然就来不及了。
5: 渡边正雄怎么知道是咱们袭击了他们的军粮？
3: 狗娘养的李继，他把咱们给出卖了，他现在已经成了真正的汉奸了。
6: 李继这个王八犊子，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

1940年秋，丰乐镇战役后，十三省不得不完全转移到地下，各省队相继化整为领，实行不打旗号、不占山头、不和日军主力公开作战的政策。这支深入敌后的抗联队伍，开始了在漫长冬季中艰难的跋涉。

兄弟们，我们就要离开欢乐洞了。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小鬼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会回来的。放心吧，兄弟们，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的啊。

0: 嫂子，还堆着杀火树呢。
1: 关桑哪儿，他就跟我到哪儿。

0: 站住！
1: 怎么了，嫂子？
0: 凭什么让小鬼子躺担架，让咱自己人受罪啊？你给我滚下来！给我滚下来！
1: 哎哎哎！别！这！
0: 让他给我滚下来，别给我躺担架上。
1: 嫂子，你别着急呀、啊。
0: 快点让他给我滚下来。
1: 不，这日本人伤得很重，他走不了。
0: 我不管他是死是活，又不是我们请他到中国来的。
1: 哎，嫂子，咱们得遵守日内瓦公约，这公约上写的清清楚楚。
0: 什么转了把的，我不管，让他给我滚下来。
2: 嫂子，他们说的对，俘虏也是人，咱不能虐待俘虏，他的伤比白姑娘重，担架让给他吧。
0: 你们咋了？你们都咋了？他是日本人，他是畜生。
2: 日本人也是人呐，战场上是一码事，可当了俘虏就不一样了。我没事的，放心吧。
1: 走。哎。

0: 掌门呢？等等，
1: 啥事啊？
0: 掌门呢？不好了，松爷那小子跑了。
1: 你说啥？
2: 这事儿都怪我，看他伤好的差不多，情绪也稳定了，平时也跟我们有说有笑的，没想到他会……
0: 掌门了，松爷可是知道我们的秘营了，他会不会带人来？
1: 松爷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悉，他不会跑远。这样吧，大家分头去找，把他给我找回来。
3: 是，
1: 去吧。
0: 哎，这儿这儿这儿，
1: 你们跟我走。

0: 松野先生，松野先生，松，
1: 人呢？
2: 不会又跑了吧？哎，那。

0: 马琴，齐哥，战报道，我们的一部分兄弟被发现了，鬼子正在追杀他们，还有一部分人被抓走了，鬼子骑兵到处在杀人放火。
1: 对了，战报道，还有，所有留宿过13级的屯子都遭到鬼子和夜永年防卫团的烧杀，死伤了好几百人呢，房屋也被烧毁了不少。
2: 通知各警队，不要再到村里留宿。
0: 咱不能再连累乡亲们啊！杜斌正雄和叶永宁的人四处围追堵截，咱们苦心经营的建设地盘全丢了，现在弄得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2: 不能再这样跟鬼子纠缠，咱得抢马，咱得有自己的骑兵，变被动为主动，把鬼子的优势变成咱的优势。只有这样，咱才能跟鬼子继续周旋。
0: 战报道，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渡边的两个骑兵中队分别驻扎在上岗和大贵屯，他们经常分小队到处烧杀。
1: 我们埋伏在他们经过的路上，他们一进入我们的埋伏，就快速的干掉他们，尽量想方设法把活着的马抢回来。说的对，鬼子的骑兵对咱的威胁最大，我看分兵两路，能把马抢回来最好，抢不到，那咱就把马处理掉。记住，不能留给鬼子。
3: 知道。
4: 走走走走。
1: 走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给三军首长写了一份报告，让他们对这次的教训进行总结，并继续对地下党的组织进行调查。我认为啊，刘署长不一定是内奸，即使是，也是个小人物。我们的组织内部还有一个更大的人物。你马上回到山里。 把这份报告亲自交给李军长。
1: 张老大，你放心吧，我一定送到。

0: 长帽子，忍着点啊！来，
1: 哎，等等。

0: 张伯呢？其实是一点小伤啊，没事儿，养几天就好了。哎，嫂子，
1: 老五，
0: 啊，
1: 他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歇几天就好了。哎，嫂子，这次可是老天爷照顾你呢，让张伯的好好陪陪你啊。

0: 通知各警队，现在能藏的就藏，能躲的就躲，不要跟鬼子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上了鬼子的圈套。知道了。那我走了。走了，嫂子。
1: 不都说了吗？没事儿。你看你哭啥呢？谁哭了？我杀迷眼了。
0: 过来，坐到我这儿来。

0: 哭就是哭了，干啥还不敢认呢？我跟你说，女人流泪，男人流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是连你的两滴眼泪都看不见，那我这血不就白流了吗？哎，我可跟你说啊，咱哭一鼻子就行了，可别没完没了的，别吓着咱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当家的，我听说哈尔滨的鬼子越来越多了，都是冲着咱来的。这往后的日子，不是越来越难过了吗？
0: 我不是跟你讲过欢子洞的故事吗？哎呀，那小欢子硬是把一群狼给咬死了。 凭啥？凭的就是抱团儿，抱团儿。
1: 欢子也抱团。
0: 动物也跟人一样，他们也有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当他的家被占领了，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得奋起反击。如果这个欢子要是不把狼给咬死了，那狼肯定会把欢子给吃了。这人也一样，啊。 当你的家、你的亲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是绝地反击。你看，你为啥选择我呢？我敢跟你放脚啊，是因为我敢担事儿。哎，你说，这大老爷们儿，他就应该担事儿。他不仅要担自己媳妇儿的事儿，还要担孩子的事儿，更要担十三省的事儿，更要担天下的事儿。

1: 这次失败了，而且败得还挺惨。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骑兵打不过小鬼子。败就是败了，不服气管屁用啊！你嚷嚷什么呀？有本事自己想办法去。
2: 别不服气，也别不服输，败就是败了。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啥败的？你们去找找巴托老叔，他当年在张大帅的手下当过骑兵连长，骑马打仗，人家是行家，去讨教讨教。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听说你们跟鬼子骑兵干了一仗，吃亏了？
2: 吃亏了，败了。这不找您来求教了吗？
1: 我跟你们说啊，这鬼子骑兵训练有素，讲究的是这个对阵，刀法扎实。别看你们都会骑马，有胆量，不过没经过专门训练，这一出阵队形就乱了。在这马上打仗，和这地面上可不一样啊。
3: 是啊，可不是吧？我们上阵的时候还没有出刀就败下阵来了。
1: 我有一刀法你们可以试试。当年我在张作霖手下当骑兵连长的时候，和这白俄的土匪交过手，他们用的就是哥萨克刀法。我说啊，这个哥萨克骑兵啊，代代相传的就是这个刀法。这种刀法讲究的是，看好了，当和对方的马队马头相交的一瞬间，闪过马头来到对方的左侧，举刀的右手迅速的倒到左手，顺势唰，对方想招架，他隔着马头的不得劲儿，没等他转过身子来，他就中刀了。过去我们在张大帅手下当骑兵啊，吃的就是这个亏，死了不少弟兄。后来我就琢磨着，这一琢磨二琢磨，就学会了这招。等我们再和他们马队打仗的时候啊，我们出刀比他们出刀还快。这个刀法呀，我就叫个玉丫头。
3: 大叔啊，你一定要教教我们，跟小鬼子骑兵的这口恶气，我们一定得出。
1: 不过，练这个刀法呀，第一要有胆量，沉住气，贴上去你不能晃。记没记住啊？
2: 报道大叔，我们就是有勇气跟胆量。
1: 把那玉丫头找上啊，咱们一块儿练。
2: 走。好。
1: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呀嗨。
4: 好，
1: 看清楚没有，老九？来，你练。

0: 光棍一个，不喝闷酒我干嘛？哼，你也不陪我。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跟你谈感情的事，我心里很乱。我真没想到，我最尊敬、最信任的舅舅会背叛了革命，更没有想到。 最让人看不起的十三喜，反而是一支敢于和日本人英勇抗争的英雄队伍。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你就一点不为他们自豪吗？自豪啥呀我？我现在想自杀。感情这东西啊。
1: 我们一起去参加十三喜。你，去买包烟去，把门关上。我说你疯了吧？啊！现在日本人满世界找十三喜，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把枪口上照。
0: 可是你答应过我，你要勇敢的站起来，和鬼子抗争的。
1: 抗争啥玩意儿？披荆纵队厉不厉害？不还是让关东军打败了吗？十三省厉不厉害？耿三厉不厉害？还不是让日本人追得满世界跑吗？
0: 你怎么能灭中国人的威风，长日本人的志气呢？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 这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你的事儿。我现在关心咱俩的事儿。我告诉你，雪琴，我就喜欢你一个，别的女人我一个我都瞧不上，我就喜欢雪琴做我齐明朗的老婆。
0: 去哪儿啊？啊！你不就想要我这个人吗？嗯。你不就想要我这份感情吗？我给你，我都给你。
1: 干什么呀你？
0: 秦明朗。
1: 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可以给你，我的身子，我的感情都可以给你，你满意了吧？哎，别别别，你脱衣服干嘛呀你？你脱衣服干什么呀？雪琴，我想要你的情感，我想要你真正的情感，我不光是要你的身子。
0: 好啊，我们现在就结婚，可以吗？
1: 哎呦，
0: 我们现在就结婚！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到底干什么？
0: 带我去找抗联，带我去找十三省，我一分钟在这都待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了，齐明朗，我求求你了，带我去好不好？带我去啊！<笑>
2: 娘的，装的还挺像。
0: 十三省突然消失了，我们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追击的目标。
3: 春子，好像我们又犯了一个错误。

0: 可能是因为我们逼得太紧了，这个十三行现在由地上转到了地下，也就是说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寻找，相信一定能找得到他们。你觉得那个小警察是十三行的人吗？至少和十三行有关。
1: 因为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最喜欢出入的礼器反装正是十三行在赵元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0: 秘密联络点？他还相信你是共党吗？
1: 应该相信。好像你的美貌并没有让耿三爷糊涂啊。他确实是一个聪明机智的男人，能把战争搞得像演戏一样轻松。能让我几次上当的男人我还没见过。
0: 哦，对了，蓝之渊又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情报，他说戴金耀并没有逃回山里，很有可能还隐藏在这一带。嗯，立即布置查找，所有戴金耀可能藏身的地方，通知叶永年，让他叫李继把北胜帮所有的人都派出去，这一次绝不能让戴金耀再溜掉。
1: 嗨。

0: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我戴静瑶的命运。女儿找不到，连一口粮食也找不到。我戴静瑶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是我主观武断，是我一意孤行，不仅断送了西晋纵队，也断送了十三省。戴静瑶罪大恶极，戴静瑶死有余辜啊！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自己的战友，自己的伙伴？
1: 白姑娘，

0: 这啥？
1: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2: 涩，
3: 对，
2: 酸，
3: 酸，对。
0: 第三口回甘来了。
4: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0: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5: 买油甘到陆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在我失落的时候逗我开心，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
8: 干什么你？
7: 错。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都是因为我自己。
9: 谢谢，新出了一集，这个好帅，赶紧起来看。
10: 你们也喜欢？
7: 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 平步君，息怒。
1: 嘿，平步君，恢复的怎么样？
3: 林木阁下，我已经顽强康复。我要求回部队去。
1: 哼，平步君，
3: 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1: 不好意思，林木君。 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4: 廖参谋。
5: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

0: 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1: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0: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2: 廖参谋，见信如晤，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七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1: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3: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1: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3: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步。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鸿龄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
1: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
0: 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2: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0: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1: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木雄一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0: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
2: 那是兵家之大忌，
3: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2: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鱼已经乖乖地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 从今天开始，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炮。
4: 嗨，
5: 德川将军，对不起。
4: 怎么，有话直说？
5: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4: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部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2: 好，按你说的办。
4: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2: 为什么？
4: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
6: 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好了，平部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7: 嗨，
8: 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

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
0: 嗨。
1: 堂主啊，里边请。
2: 请。
0: 哎，慢点啊！
3: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
4: 50块钱，大洋。
3: 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
5: 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3: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

0: 我们再看看。
1: 好，那两位请便吧。
0: 怎么样？
2: 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0: 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
2: 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0: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还有枪，下三流才用的，用不上的，
1: 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0: 拿着，走。这，
1: 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0: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3: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2: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1: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
0: 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
2: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0: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3: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1: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1: 三个人。
0: 三个人？

掩护。

0: 怎么样，老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去！快！老沈，你受伤了，
1: 别想太多，赶紧走。

0: 快下来，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能坚持住吧？

0: 姐，小四啊，哎，帮接打壶水去。
1: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0: 小四真懂事。

0: 天哪，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嗯，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嗯。

0: 你们到底是怎么干的？哪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2: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3: 给我查清楚。
4: 不仅要查出图纸栏，还要查清楚所有进击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
5: 慢点，小心。我去开门。
4: 慢点，慢点啊！走，捡到，好像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5: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4: 别去，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哦，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5: 等我回来。哦，老沈，来，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啊。
6: 干什么的？
7: 打扫卫生的。
6: 打扫卫生的。嗯。

0: 长官，我们血库的血浆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他们把我们当成狐狸了，我们要追他们，我们要把他们抓住。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2: 平步雄一当年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来，老师。
1: 没事儿。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啊。
1: 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伯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0: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0: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1: 将军，这是什么？
4: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步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1: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4: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嗨。
4: 平步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1: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利？
4: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1: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4: 平步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

0: 不重，远遁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暴跳如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1: 铃木春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0: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
2: 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
3: 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4: 嗨，
3: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4: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5: 报告，前方来电。
6: 爷，
5: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6: 太好了。
7: 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8: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老子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的，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1: 是。海连长。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行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啊，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
1: 讨营生也就难了。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算了，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2: 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哎，好。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笑>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都要了。
0: 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笑>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啊。<笑><笑>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笑><笑>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这是。
2: 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啊，
1: 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啊，
0: 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笑>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 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笑>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1: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3: 实在是无可奉告。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谢谢你家将军，前提我转告他，我李孝天承蒙将军惦记。
4: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孝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3: 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多亏了人家担心死了。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笑>哪有，
4: 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笑>
3: 走吧，我们回家吧。啊，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
4: 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0: 啊，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1: 吕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
0: 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2: 啊，不。
0: 山本先生，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好，老马，送客。
3: 是。

0: 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受益匪浅呢。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1: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0: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 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
2: 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疼吗？不怎么疼了。
3: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2: 阿玉，谢谢。谢什么？
3: 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哦，
2: 老汪在哪儿啊？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3: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2: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3: 好，那你注意安全。
1: 刘妈，先生回来了，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把我的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0: 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爸，你都累了一路了，
1: 回来也不休息。
0: 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2: 谢谢啊！
4: 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5: 夫人，请。
2: 哦。

0: 阿玉同志，你好。你好，
1: 老王同志。坐。好。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来。啊，
0: 谢谢。
1: 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 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嗯，啊，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0: 什么任务啊？
1: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 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狼烟？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 原想劫后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0: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1: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 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2: 是。
3: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 就是参与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4: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0: 握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1: 雷默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0: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峰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1: 雷默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0: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牧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3: 嗨，
4: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5: 来了，来
1: 来，
5: 一二四三，
4: 慢点慢点啊，
5: 来
1: 来，
5: 一二
1: 一二，
4: 慢点啊。
6: 哎，没事没事。
5: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4: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5: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6: 阿四啊，
7: 哎，
6: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7: 哎，好嘞。
4: 沈大哥，
6: 哎，
4: 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6: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8: 沈大哥，
6: 嗯，
8: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6: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8: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4: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8: 没你漂亮，死丫头，
4: 快吃饭吧。
6: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8: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沈大哥，你怎么了？
6: 哦，没事，吃饭吧。
5: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4: 是啊。
5: 扶上什么地方的？
4: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5: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4: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8: 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9: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8: 那我去添个菜。
6: 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5: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6: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5: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6: 哦，
4: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5: 对啊。
4: 原来真是你。
5: 不，你们家是？
4: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6: 哎，秋雪，
5: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6: 你是没说错话，

0: 阿玉姐回来了吗？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1: 老家的同学？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
0: 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我可以肯定就是他。天哪，那也太巧了吧！你可得替我保密啊！哦，
1: 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0: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2: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是这个人吗？是这个人。你没看错吧？
3: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哦，
2: 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3: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2: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血剂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
3: 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2: 那个盒子呢？
3: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来，站住！证件，证件，
2: 忘带了，
1: 没带证件，抓起来！
2: 走，
3: 全队员，
1: 下一个，走，证件，
2: 给你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4: 哦，
1: 证件，
4: 哦，来，长官，
5: 你不是天津人？
4: 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5: 长官，你看。
6: 你做什么的？
4: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6: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4: 别别
7: 走，
4: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7: 快走！
4: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7: 少废话，
4: 走，放了我吧。
7: 停下！
4: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7: 快走，
0: 走，哎，
7: 快走！
4: 上去，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哎，卖报了。
7: 好，坐下。

0: 这个盒子不是用来装乐器的，而是用来装武器的。刺杀平步的那只长枪，就是装在这个箱子里面，被带进医院的。
1: 队长，你看，
2: 汇丰琴行，立刻给我去查。
3: 是。
4: 老沈，
1: 白玉，
4: 出事了。
1: 怎么了？
4: 老汪被鬼子给抓了。
1: 什么？

0: 怎么没人？车上的人呢？
1: 都运走了。
0: 运到哪儿去了？
1: 他刚监狱。
0: 现在怎么办？
2: 回去再说。

0: 小姐，
1: 给。
2: 啊，谢谢。哎，
0: 小姐，老爷在客厅，心情不好，你留点神。
1: 我爹怎么了？
0: 哎，日本人来过了，说了些让老爷为难的事情。
1: 爹，你找我啊？
3: 你到哪儿去了？
1: 最近码头那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3: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1: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3: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3: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1: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3: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1: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3: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1: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3: 你是要气死我？
0: 哎，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3: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0: 哎，老爷。
1: 爹，
0: 老爷你也息怒，
3: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0: 是是是，
3: 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
1: 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力，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
0: 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
1: 你是说混进去？
0: 嗯。
1: 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2: 阿玉，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0: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
2: 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
2: 嗯，
4: 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
2: 什么？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2: 带什么人来啊？
4: 只带来几个随从。
2: 请。
4: 是。
5: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6: 李先生客气了，
5: 快快请坐。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6: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5: 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6: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5: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6: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6: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用。
5: 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6: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
5: 啊，
6: 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爸，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傻孩子。爸。
1: 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
0: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

0: 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哦。
1: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啊，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嗯，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
1: 导演，您是要借啊？
0: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
1: 哎，
0: 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1: 是。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0: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呀！如果是秋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0: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0: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2: 哎呦，
3: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蓝白。
11: 成绩怎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0: 那你……
1: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0: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0: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
0: 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您。哼，
1: 哎呀，还是我女儿好啊。
0: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1: 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0: 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妈。
2: 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里守着。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你。
1: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0: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被中国人给杀了，哼！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你，好了，你还是先走吧。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你回去告诉德川。 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什么样的，遇到硬茬了。
1: 快走吧。
0: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1: 你都受伤了。哎呀，
0: 这点伤算个屁呀！
1: 不走还在这干嘛？
0: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搬回这一局。
1: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1: 哎呀，算了吧。
0: 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我……行行行，我去了。
0: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对，
4: 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5: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5: 哎，不瞒帮主说，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6: 是是
7: 是是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她？
0: 她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

0: 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去找你们的人，
1: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0: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你去哪儿？码头。
1: 去码头小心一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0: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0: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1: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
0: 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秀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
0: 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那是为了什么呢？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1: 那我不去了。
0: 那我也不去了。
2: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不去了。为什么？外面有跟屁虫。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宋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1: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0: 嗯，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2: 是。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嗯。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儿。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
0: 嗯，
1: 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
0: 哎，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1: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
0: 哎，
1: 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0: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1: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
0: 哎，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1: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咱们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了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2: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3: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2: 可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2: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4: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2: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5: 是。

0: 哎，朱叔叔，回来了。
1: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0: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1: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0: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1: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痛快，真痛快！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

0: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哎，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0: 来吃赛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又是你！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哼，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陈梅，
1: 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他也出去了。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1: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哼，
0: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0: 真的？
2: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哎呀，
3: 那太好了！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0: 不等廖教官了。等他干嘛？
2: 才回来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2: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3: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2: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排查。
4: 是是。
5: 阿玉，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 应该还没有暴露。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6: 陈秀雪同志，早啊。
7: 早啊，廖教官。
6: 嗯，来，吃早点，吃早点。嗯，走走走走走走。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2: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2: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2: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2: 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2: 我在乎。

0: 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我了解，阿玉。
0: 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神出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
3: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常山陈家庄的人？
2: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3: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2: 陈小雪？
3: 啊。
2: 是啊，哎，你真认识啊？算起来，他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3: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他表姐啊？
2: 是啊，怎么了？
3: 不是，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现在？
2: 你找他干什么？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4: 梁老爷。

0: 我跟少爷合过了，合过了，怎么样啊？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1: 什么对不对的？
2: 少爷，您回来了。
0: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3: 放肆！
0: 小五，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
3: 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2: 小五，小五！哎呀，
0: 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2: 早就猜到是你。
0: 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2: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2: 只有内疚啊？
0: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 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是什么都没有。
2: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0: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2: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0: 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你可真够绝情的。哼，那我
0: 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哎呀，
2: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0: 不是你，你去哪儿啊？
2: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0: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2: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4: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 虽然他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5: 去火车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6: 你是什么人？天狼星。
5: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老侯，吃饭了。老侯，吃饭了。

0: 哎，走走走，快别看了啊！别看了，走，别动。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都别看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这什么呀？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
1: 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2: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1: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0: 我马上来。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不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请。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2: 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1: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07070。
3: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1-800-7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呦，
13: 痛了！
14: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1: 好，谢谢。这次总部派我来，是为了督促各位能够尽快的把反日破坏分子逐出天津。但是，对于侦破案件这件事，和在座的各位相比，我可不是专家，所以以后的事情还要仰仗诸位对我的大力支持。德川将军，我这次是督办案件的，而不是主办案件的，所以这副重担还是要你们来挑，我只是协助。
2: 那是当然。不过，鸠山君既然是上级总部派来的人，下一步具体怎么计划，我们还要听您的派遣。
1: 德川将军，天津是您的管辖范围，我怎么能够喧宾夺主呢？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关于这件事情的进度，我会随时上报给司令部。
2: 好，既然这样，这件事情还是由我们来负责。
1: 好，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谈。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狼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4: 坏我们名声呗。
5: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6: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5: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6: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5: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
3: 你有什么建议？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6: 阿玉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3: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狼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7: 老汪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4: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3: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汪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汪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6: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5: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6: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5: 我去啊。
6: 你
5: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3: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5: 为什么不合适？
3: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5: 我没有瞎逞，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

0: 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1: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2: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3: 德川将军，总部这次派我来，说是督办案件，其实是欲盖弥彰。我这次来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这是总部让我带给您的密电，请您过目。我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争夺已经有了摩擦，对美国迟早要有一战。内阁决定要抓紧国内的建设，要求我们尽快运送一批劳工回国。以前呢，一直是由华北劳工协会在做，但是速度太慢，国内很不满意。所以这次总部让我来，主要是负责劳工的运送工作。
4: 这件事其实我早就安排了，只是总部一直没有给我详细的数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具体的工作。
3: 其实人员增级的工作我们早就已经秘密地进行了，只是按照内阁的要求，我们的劳工人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成交劳工集中营的劳工之外，我们还打算把天津监狱所有的犯人都送上船。
4: 连这些犯人都要？
3: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国内这次需要多少劳工？
3: 20万。
4: 进来。
5: 将军，
4: 林木君，鸠山大佐，刚才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最得力的属下，我们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才毕业生林木纯一中佐。
3: 久仰
5: 久仰。
3: 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说过林木君带领挺身队深入敌后的事迹。
5: 鸠山大佐，林木对您已是仰慕已久，今天能够见到您非常荣幸。
3: 那你们有事我就先告辞了。
4: 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
3: 好，不用了，我还要去见几个朋友。
4: 鸠山君请便。这个鸠山是个老滑头。林木君，梅机关藏东西的房子在哪里？
5: 明康路53号。
4: 你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5: 我派去的人，他只是看到屋子里面都是些箱子。
4: 箱子。
0: 哎，秋雪，出去啊。
2: 是啊，跟阿玉姐出去一趟。
0: 阿玉姐还没回来呢。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2: 怎么，我要去哪儿要向你汇报啊？
0: 我不就是想关心你一下吗？我也正要出去，如果要是顺路的话我就送送你们吧。
2: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俩肯定不顺路，就不劳您大驾了。
0: 哎，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呀，是不是？
2: 我可承受不起。
0: 陈秋雪同志，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有情绪。
2: 啊？说说看。
0: 其实我一早就想向你道歉来着。
2: 道什么歉？
0: 就是刺杀平木雄一那天。我不是我。
2: 行了，那件事儿我早就忘了，以后你不要提了。
0: 你肯定对我还有误会。当时我们俩互不相识，敌我不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些时间，而且我让你换日本人的衣服也是为了你好啊。
2: 看来我还得谢谢你了。
0: 那倒不用。
2: 我真后悔，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直接砸晕你。
0: 哎，行行行，别，不是，你先把它放下。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啊之所以会撕你的衣服是。
2: 哎，秋雪，阿玉姐你可算来了。
0: 阿玉姐，
2: 咱们赶紧走吧。哎，怎么了？你再不来我都快要烦死了。
0: 啊，不是我那个，我送你们。
2: 啊，不用了不用了。哎，不用了，走吧阿玉姐。

0: 好了吗？
1: 啊，快整理完了。
0: 辛苦我的女儿了。
1: 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
0: 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1: 嗯，爸，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0: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1: 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0: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做，辛苦你了。嗯，
2: 谢谢。
3: 不用谢。
2: 谢谢。
3: 不用谢。

0: 刚才那个人，追！我们分头去找。好。
1: 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5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
2: 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嗯，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
1: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0: 哎。
1: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 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哎，小王，把资料给我。啊，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好。
2: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怎么了？
3: 啊！你看，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1: 日本人
3: 在中国烟囱，还有进步学者啊！
1: 日本人太可恶了！
0: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林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演？
3: 别演太多了，后边休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你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啊，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0: 试探我。
1: 嗯，
2: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0: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3: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0: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3: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3: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2: 哎，将军，
0: 将军，
2: 将军，请问，
0: 将军，
2: 哎，将军，
3: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将军给我的这份名单在这里。秦平虽然去执行任务，但是他手里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编一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回去严查，
0: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2: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
0: 先停职反省。好。编一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是。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3: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
0: 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2: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1: 在，
2: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1: 是。
2: 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坚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
1: 恐怕多有不便吧？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4: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1: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4: 好啊。
5: 吴队长，有劳了。客气，客气。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呀，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 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6: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5: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6: 咱们把船移走。

0: 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1: 是吗？
0: 啊，
1: 老马呀，
0: 啊，
1: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0: 哎，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1: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0: 哦，
2: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1: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2: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1: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2: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1: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2: 好的，爹。
3: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4: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
5: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来鼓舞一下士气。
3: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啊，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6: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3: 扯眉，杀他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7: 廖教官说得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6: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4: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4: 没有，你干嘛去了？
3: 哎，没事儿，出去转转。
4: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3: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4: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3: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秋雪，
4: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3: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4: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3: 啊？
4: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3: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4: 想什么？
3: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4: 情侣
3: 啊，
4: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3: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那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4: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3: 哎，他出来了。

0: 慢点。
1: 接着拐弯。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哎，
0: 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哎，
0: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
1: 哎，
0: 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1: 嗯。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1: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1: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1: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啊。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1: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1: 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

0: 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1: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2: 怎么了？
1: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3: 咱们走吧。哎，给，谢谢谢谢。
2: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3: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2: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3: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2: 师兄。
3: 不行。
2: 师兄。你回去吧。
3: 你干什么？
2: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单小的吧。走。
3: 哎，
4: 卖报嘞！卖报，卖报！
2: 哎，我要一份。
3: 哎，好，我来一份。谢谢啊。来，给您。
2: 嗯，谢谢。嗯。
4: 卖报嘞！卖报，卖报！
2: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5: 哎呦，
2: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它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它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份。
1: 快点！
2: 哎，好，
3: 我来一份。
2: 卖报卖报！卖报嘞！
0: 箱子。
4: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3: 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4: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值几个钱？

0: 那咱现在干嘛去？找地儿把它换成钱呢。
1: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
2: 都在这里面。好，那我想想办法。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啊，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你给他了？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3: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是啊，
4: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4: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4: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5: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4: 鸠山是没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5: 说的对，找鸠山买情报。
4: 大港监狱建造图。
3: 没错。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
6: 你觉得呢，老沈？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2: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您给个价。
6: 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是。金条啊！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5: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6: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嗯，换。
5: 坏了，
6: 我被骗了。人家都给你金条了，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6: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5: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6: 不行，威震天机卫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画。
5: 偷回来！奶奶的，说，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7: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5: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7: 队长，查到了，什么线索？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什么地方？
8: 港口的码头仓库。码头仓库？
5: 对。
8: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7: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8: 哦，您稍等啊。
7: 好。
0: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1: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0: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1: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0: 任教？
1: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0: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1: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0: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1: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0: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1: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0: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流氓送客。
2: 朱堂主，
3: 哎，
2: 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儿辛苦你了。
3: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2: 嗯。
3: 哎，啊，大小姐，哎，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啊，
2: 好，
3: 失陪啊。
4: 大小姐好。
2: 没事，我就是看看。
4: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2: 是。

0: 大小姐，怎么办？
1: 都别动。
2: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1: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
2: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1: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2: 由不得你。
3: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4: 不要我了，干什么？
1: 大家都别动。吴队长，我跟你走。
2: 大小姐，那就请吧。
3: 大小姐，
2: 把东西都带上，走。
4: 是
5: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1: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
0: 嗯，
1: 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又闹什么幺蛾子啊？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1: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1: 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2: 请吗？
3: 去吧。
1: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
3: 靠近我，开始。哎呦，
1: 阿玉，啊，你来了。
3: 阿姨姐，跳舞呢。啊，
1: 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3: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4: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3: 没问题。
1: 老沈，啊，我陪你活动活动。
3: 好啊。
1: 乐意奉陪，来来来。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了。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你去吧。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1: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
0: 啊，
1: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2: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

0: 不信任的关键。
1: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2: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2: 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1: 哈哈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2: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1: 这你都看得出来？
2: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1: 您太客气了。
0: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2: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0: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1: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2: 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1: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2: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1: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2: 好啊，不见不散。
1: 好，我等你。
3: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0: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3: 哦，明白了。

0: 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好的。 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1: 小姐，您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哎。

0: 走，坐下。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1: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2: 天狼星？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

0: 歌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啊。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呢？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2: 啊，不不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他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他，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0: 小心。
3: 没事。
0: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0: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1: 你要去哪儿？
0: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

0: 烧的活了。
1: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2: 是啊，哎，
3: 轻点轻点。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3: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了。

0: 系统。哦，
1: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3: 好嘞。

0: 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赶紧装逼愣着了。中华，中华，
1: 发财了！
0: 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中华
1: 快了，坏了，跑进来人了。

不好，里面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

0: 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1: 对，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0: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2: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0: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2: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1: 你们不要瞎猜测。
0: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1: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2: 我跟你一块去。
0: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1: 嗯。啊，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0: 注意安全。

0: 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哎，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0: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1: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2: 回去休息吧。谢谢。嗯。老崔，老崔，别看了啊！没事，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后退。后退，往后退。哎，说你们俩呢，配合。别看了，散了。
3: 好好，
2: 连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是他们先开的枪。笨蛋，别往前凑，往后点。是日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说你呢？别急了。看什么呀？看什么？
3: 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笑>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笑>
2: 是，你说的是。
4: 林副队长，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没力气。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5: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4: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

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光。

0: 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1: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0: 安全的事您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1: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为什么？
1: 这是我们梅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1: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2: 你放手，
3: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2: 快点跟我走。

0: 你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1: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你们还收人吗？收什么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 英雄在上，请收小女子一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
1: 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段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臭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你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2: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3: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2: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3: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0: 喝水，
1: 就住这儿。
0: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1: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0: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1: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回去吧。
1: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1: 哎，不管他了。
2: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1: 啊！
0: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0: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0: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0: 她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她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她。怎么，她还是你妻子？
0: 哦，不是，她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她干嘛呀？
0: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她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猜对了。
0: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怎么样，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
1: 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2: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0: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君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
0: 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
3: 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德川先生尽快安排一艘船。 把这批东西送回日本。
0: 松井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天也一直在为船只的事头疼，甚至刚刚还在和天津的青龙帮交涉此事。天津港放眼望去都是船只，可是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

0: 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又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1: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继官的确是煞费苦心。
0: 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哼，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 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娘啊，哎，姑娘，醒醒啊，姑娘，哎，水，
1: 哎，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
2: 姐，老沈阳下去开会。
0: 哎，
2: 姐，你怎么了？
0: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
1: 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0: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1: 不，
0: 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嗯，
1: 好。
0: 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哼，又臭又硬。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 抓了他。
0: 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我要亲自会一会的。
1: 嗯，好。

0: 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1: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40-50箱。
2: 40-50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两卡车吧？
3: 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2: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
0: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这样吧，等天亮，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文物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请求总部的行动支持。时候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哼，
1: 老沈，跟你说件事儿。
0: 你说，
1: 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说是要加入我们天狼星。
0: 那她是你们的人吗？
1: 不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3: 原来这才是她的主题。
2: 你说什么？
0: 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他过来？
1: 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他带来。
0: 好，廖教官，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
1: 好，明天我安排他跟你见一面。
0: 这样吧，我让阿玉明天去一趟瑞祥旅馆，对他进行一下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带他直接过来。
1: 好。
0: 廖教官，日通典当行应该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点，它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很大，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要拔掉这颗钉子。
4: 包首长，天津来电。
5: 您，
4: 文物下落已查明，请求上级指示。
5: 老沈他们真行这么快就有消息了？赵政委，马上通知老沈他们，摸清53号居民内部的情况。我会派人配合他们，一定要把文物抢过来。关于营救老汪，先缓一缓，不要擅自行动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6: 嗯。
7: 哦，谁啊？进来。找什么事？
8: 队长，您这又一宿没睡啊？
7: 你说这天狼星瞎折腾什么呀？他们这一折腾，咱们就得忙活一宿，真是闲的。对了，找什么事？
8: 啊，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的证物，我们呢都看过了，没什么毛病，就是拿过来给你看看。
7: 哟，这可是好画啊！
8: 我听宪兵队的人说了，昨儿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仓库，这些东西啊，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宝物，全都是真的。
7: 这可真是好东西。哎，对了，铃木队长怎么说？
8: 啊，林队长说，这需要全部记录入库。
7: 记录入库？这东西要是记录入库了，还指不定便宜哪个王八蛋了。
8: 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德川将军就喜欢这种东西。
7: 你想的行啊，连将军喜欢什么都知道。

0: 东西拿去入库吧，这个留下。
1: 哎，好嘞。
2: 姐，我觉得廖教官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还会来问你。
3: 问什么？
2: 荷包的事儿啊。现在荷包在他手上，到时候拿着荷包说，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说？
3: 我就打死也不承认，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哎啊，你可不许告诉他，听见没有？
2: 好，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说。
3: 得了吧，你嘴那么宽，保不齐哪一天秃噜出去了。
2: 我发誓，这次我绝对不说。
3: 走。
4: 快走，快走，快点，走。
3: 停一下。
4: 快，快走，快点，快走。
5: 爸。
4: 哎哎，
5: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
6: 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7: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8: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7: 程教授，
8: 走了，
7: 请。
9: 爸，先生，
5: 爸。嗯，
10: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11: 程教授，
10: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11: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5: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5: 谢谢陈老师。
12: 陈老师，
5: 陈老师，
6: 不好了，不好了！
8: 怎么了，
12: 陈老师？
6: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12: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8: 阿玉，快走吧，快走。
5: 老师，那您多保重。
8: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5: 刘妈，刘妈，
9: 小姐别哭了。
5: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6: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9: 小姐，小姐，
7: 又是这个人。
13: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7: 不，再等等。
13: 为什么？
7: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13: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7: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13: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7: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1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7: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13: 是这样的。
7: 好，很好，非常好。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

0: 民局周围所有的守卫。
1: 将军，您的意思是？
0: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1: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0: 哼，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缴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廖教官早。
3: 啊，早啊。
2: 沈大哥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2: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也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4: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2: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3: 聊什么呀？
2: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4: 哎，春梅。
3: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4: 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荷包。
4: 你的？
3: 啊，不是，是。
4: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4: 哦，定情信物啊。

0: 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帮我打听打听啊。
1: 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
0: 哎，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
1: 真的没有？
0: 真没有。
1: 哎呀，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0: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1: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1: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0: 再来。
1: 呀！不跟你打了，每次都打不过你。

0: 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
1: 是吗？铃木君还记挂着我呢。
0: 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嗯。
1: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
2: 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
1: 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2: 什么？你的老师？
1: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2: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1: 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2: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1: 你好像很欣赏他。
2: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1: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2: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秋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味啊。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
1: 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3: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司令，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3: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4: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她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5: 那我去。
2: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6: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3: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6: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见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4: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5: 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7: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5: 需要我怎么做？
7: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5: 明白，清平会遵照铃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铃木君失望的。
7: 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5: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7: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5: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8: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8: 你坐吧。
9: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8: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9: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8: 她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9: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8: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9: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
8: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

0: 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的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敢诛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1: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这是夏新的手机，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 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
1: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型，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广东卫视4K
4: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5: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

0: 一站配齐。
1: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贴。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1: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0: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红绫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
1: 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是你这样的。
2: 姐，他怎么了？
3: 没怎么。
2: 怎么，你担心他？
3: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
2: 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那个荷包是怎么回事？
3: 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2: 表妹？
3: 啊，
2: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
3: 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2: 你确定他没装？
3: 啊，
2: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3: 嗯，算了，暂时保密吧。
2: 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3: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

0: 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1: 你再说，你继续说。
0: 我不说了。
1: 哼，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0: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
0: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
1: 啊。没问题，老马。
0: 哎，
1: 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0: 嗯，好。
1: 来，把东西带走。
0: 这个不行，
1: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0: 这事麻烦。
1: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
0: 哎，
1: 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0: 得嘞。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1: 好。
0: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1: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物理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
1: 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
0: 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刘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哎，你找谁？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 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哎，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1: 进来吧。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不错，上等的好货。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哎呦，
1: 聪景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
0: 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哎，
1: 聪景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
0: 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1: 好，朱堂主啊，哎，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0: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1: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
0: 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等的处罚的。
1: 你是说李啸天？
0: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1: 朱堂主，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哎。
0: 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
1: 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
0: 再说，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笑>
1: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
2: 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啊！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天狼星，你是天狼星？
3: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2: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怎么，你有顾虑？
3: 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
0: 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1: 啊，我知道了。
0: 再见。

0: 哦，周山君，你来了啊！来了啊！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0: 哈哈，哎，
1: 这个人是谁呀？青帮堂主朱富贵，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2: 他手里有船，
1: 他肯把船借给我们。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0: 李啸天，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啸天，由他来当帮主。这个人可靠吗？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1: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
0: 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
1: 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很好。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2: 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1: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
3: 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他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1: 嗨，
3: 啊，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好的，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4: 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3: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好。

0: 谁啊？谁啊？谁啊？
1: 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0: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1: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0: 不是，别，
1: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0: 我说，我想想。好，我放箱子里了，我帮
1: 你
0: 拿。
1: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丫，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2: 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2: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您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1: 嗯。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0: 你先把我松开。
3: 哦，不好意思。
0: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3: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50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0: 什么？
2: 小姐慢走，慢点。
0: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1: 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

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哎，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1: 哎，李小姐。
0: 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0: 救生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
1: 先回司令部，快！整个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六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八个瞭望塔，24小时都有士兵巡逻。 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爬的青竹篙。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
1: 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墙工

0: 混进去，都是不可能的。
1: 那周围呢？
0: 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救你们的人，只要能出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迅速离开。
1: 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我来看一下啊。
1: 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啊？
2: 到底怎么回事？鸠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2: 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赐的事情还没完，鸠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4: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2: 现场在什么地方？
4: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2: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有我们的人吗？
5: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
4: 在下失职。
2: 混蛋！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
5: 哎，好，
2: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
5: 是。
2: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6: 你们倒说话呀，现在怎么办？
0: 你打鸠山的枪距离有多远？
6: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0: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6: 大概10米远。
0: 他的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6: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3: 我就在想啊，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
0: 看来上次见面鸠山就怀疑了。
3: 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
6: 现在说这些没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姐给救出来。
0: 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
3: 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0: 这只是推测，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意识到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是这样，秋雪就太危险了，但鸠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
3: 按照你的判断，鸠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
0: 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到医院去。
6: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鸠山活着。
0: 注意安全。
6: 是。
3: 哎，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鸠山呢？
0: 鸠山要是没中枪，他现在就应该在日军司令部，秋雪也会在日军司令部，那样麻烦就大了。
3: 好，我们去一趟日军司令部。
4: 跟鸠山大佐一个车回来的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3: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4: 我问过司机了，司机说她一直在外面，她也不知道。大佐从大世界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
3: 你就没查查她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2: 算了，夜总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她来协助我们，她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她丢尽了。 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4: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牢都已经满了，前些天鸠山大佐还关押进了一个教授，
2: 难道一个人都关不下吗？
4: 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2: 这种事还有我的命令。
4: 是，明白。
7: 将军，要不我去一下县城，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不必了，让他们两个去吧，你跟我去趟医院，
8: 嗨，
2: 看看鸠山大佐的情况。
9: 谢谢了，
5: 咱都是兄弟，别客气。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阿玉，
1: 是啊，现在我们先去找阿玉，好好商量一下。
2: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你才死了呢！里面有死人吗？说什么？真晦气！什么时候会这样死去？你醒了。
3: 你怎么样？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日本司令部大牢，
3: 我怎么会在这儿？
2: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我倒是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2: 拜我所赐？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0: 没一级官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2: 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 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

0: 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1: 好，我明白了。
2: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他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
3: 你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3: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4: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3: 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4: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3: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4: 谢谢你。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3: 道什么歉
4: 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3: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4: 谢谢你。
1: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5: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光，看眼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6: 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
7: 杀你的人不是他，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6: 这点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池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
8: 我们要去救乡亲。
7: 你打算怎么救？
8: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
9: 为了红颜视死如归啊，真让人感动。

0: 这件事很难办，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啊！给我一个解释。星辉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 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
1: 你想干什么？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生态赋能绿色转型，绘就美丽湾区高质量发展画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从卖全球到链全球，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工厂。五一假期返程客流迎高峰，广东多措并举保畅通。
0: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从废物资源化利用到生态催生新产业，从工业园区低碳改造到城乡生态全域提质，湾区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红利。
2: 佛山南海狮山镇作为千亿级制造业重镇，直面国际碳关税、绿色供应链等市场考验，主动优化能源结构，布局零碳产业园区。园区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年可输送9亿度绿色电能，发电余热转化为蒸汽，职工辖区企业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
3: 我们从去年的9月份使用至今，已经使用了大概15000吨的这个外购蒸汽，蒸汽的稳定性比原来说更可靠，成本相对是有所下降的，也给企业的能源消耗的这个成本降低带来了正向的作用。
2: 园区还探索落地垃圾制氢前沿技术，实现生活垃圾就地转化为绿色氢能，清洁低碳能源逐步成为企业生产标配。绿色转型不仅优化本地产业结构，更为佛山制造打通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筑牢出口竞争新优势。
4: 大部分呢都是一些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痛点，就是绿色转型。我们通过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企业通过零碳园区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给予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2: 不远处的佛山三水西南街道地处三江汇流核心区域，水源水质稳定达标，守护着广佛千万群众饮水安全。优质的生态水资源更孕育出全国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区，汇聚健力宝、可口可乐等260余家知名企业，产业年产值突破700亿元，真正实现好水孕育好产业。
5: 我们的那个软硬度比较适中， pH 值偏中性的，给企业生产的话会减低预处理的一个成本，预处理到我们的三级排放标准就可以直接纳入私人管网，由我们的园区统一处理，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2: 珠江东岸的东莞同样奏响了绿色低碳发展协奏曲。作为湾区海洋经济核心板块，船舶修造行业曾长期受高能耗高排放难题制约。位于东莞麻冲的广东中远海运重工锚定低碳转型目

0: 标，在废气治理、节能降耗领域精准发力，取得突破性成效。
1: 我们构建全流程治理体系，自主研发无组织 VOCS 治理技术，全面升级 VOCS 治理设备，用超高压水除锈替代传统喷砂，实现废水的高效循环利用。
0: 而在东莞沙田镇，昔日污染密布的碎丰年水道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成功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实现生态价值深度转化。丽沙岛大型污泥无害化焚烧处置项目作为全球最大单体污泥处置工程，为东莞无废城市建设夯实硬件支撑。
2: 我们设计总规模是2700，然后近期这一期是2000是能够满足全市东莞生活污水厂污泥的一个处置需求的。我们现在主体工程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预计5月中下旬开始投泥试运行。
0: 接下来，广东将紧扣美丽中国先行区战略定位，大力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让绿水青山永驻湾区，让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圆满落幕，这场中国第一展是全球贸易的盛会，是见证广货蝶变的窗口，更是中国与世界深度链接的新焦点。它正以全新姿态承载着中外贸易与产业协同的跨越使命。
0: 本届广交会全面迭代升级，在规模体量、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专业服务四大维度全面突破，刷新多项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现中国外贸的全新活力、硬核底气与广阔前景。
4: My first time, yes.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because we can se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s of items. We have a lot of deals and we found a lot of products for our Russian customers. And I hope we will have a good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suppliers in China.
0: 漫步中国第一展，曾经凭借性价比与产能享誉全球的广货已悄然迭代，取而代之的是新广货的集体亮相。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新焦点，广交会正见证广货从卖全球到链全球，从制造到制造的蝶变。广货正以更新的姿态扎根全球产业链，让中外合作愈发紧密。
5: 广交会有很多客户，现场都表示很有兴趣去进一步洽谈，然后也有部分的客户已经下单了。其实我们的创新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卷价格的这种模式，我们用不断的创新去引领这个市场，去迭代我们的产品，从而增加我们的销售。
6: 每年两届的一个广交会，我们已经有参与超过10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客户的一个联系。在未来，我们每年都会坚持来参加到我们的广交会。
0: 从世界工厂迭代为创新工厂，从贴牌代工升级为自主品牌加技术方案，从广货卖全球进阶到广货链全球，广交会全程见证广货的蜕变跃升，更映照出中国外贸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稳健前行的坚定步伐。
7: 这台机器人跟我们以往广交会展出的产品最大的不同是做到了100%自研。我们不仅在卖产品，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会把产品背后的综合的服务带到全世界，会跟我们终端的客户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合作。
8: I'm red, I'm Chinese. Chinese lucky color. Because I'm coming here every half a year. Every half a year you have different designs, you have modern designs, you have modern technology. The AI is so rapidly, progressing now in China. Before coming here, I cannot come. I said, what else can happen in China? And you are always shocking me.
0: 当前，广交会的定位正在时代浪潮中迭代升级。曾经，它是中国对接世界的窗口与桥梁。如今，它早已超越单纯的卖场属性，升级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与文明对话的会客厅，既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也助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在当下，广交会也在为广货链全球筑牢根基，其承载的开放价值与协同意义必将愈发凸显。
9: 大量的海外工商团体组团来广交会，不单是采购商品，而更多的就是来进行产供销全方位的合作对接。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这充分体现了广交会的价

0: 价值的所在，是吧？他不单是卖产品，还是一个啊快展经贸合作供销对接这样这个平台。广交会啊七十年是吧风风悠悠坚守初心，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啊，中国要更多的来提供啊公共产品，通过这个广交会啊来更好的来为世界提供比如说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让这个经济全球化能够不断的升级。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林楚纯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交会让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加清晰可感。
3: 纵观广交会十多天展览，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当下具有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已经占据中国出口额60%以上。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为何广交会仅把首期展览留给先进制造？品质家居和美好生活主题却占据足足2/3展期呢？要知道，放眼世界，只有中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正是各产业门类相互配套、梯度协同，让我们有更多底气快速响应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需求，从容抵御难以预料的外部冲击波动。要守住这份独有的强大底气，就绝不能偏科。先进制造要向更高附加值迈进，各类轻工产品和民生消费品同样要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本届广交会第2/3期展览中，拥有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总和与第一期难分伯仲。新增的9大专区中，第2/3期占据大半。从顺应绿色材料运用趋势的竹木家居用品，到展示纺织行业向高科技转型成果的功能与科技面料，无不传递一个鲜明信号：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来不是单兵突进，而是每一条赛道的集体跃升。通常情况下，外部环境越复杂，越容易滋生封闭保守倾向。而中国各产业门类千千万万大中小微企业站在广交会的舞台上，却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这份敢于创新进取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全链条韧性、全维度潜力的清晰感知。也正是因为与这股韧性和潜力同频共振，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跨越70年依旧魅力无限。
2: 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第3期开展时间恰逢5.1劳动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华南最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双向高峰。白云边检站有这样一对双警夫妻，接力坚守执勤一线，默默扛起国门守护重任。
1: 上午8时，白云边检执法办案区民警左恒准时到岗值守，他严守标准流程，逐项细致开展风险研判与核查工作。
4: 我们执法办案队本就是全年24小时全天化值守，像现在五一假期叠加广交会，口岸的客流量增大，现在案卷梳理还有线索核查的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核查，因为口岸安全没有空档，我们必须时刻绷紧口岸安全这根弦。
1: 此时同为边检民警的妻子刘巧君正在家里料理家事，白天她主动承担起家庭重任，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到了晚间又将走上岗位接力值守。
5: 我们上班都是轮班制，很少能凑在一起，经常是她上白班我上晚班，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1: 下午5点多，刘巧君忙完家事直奔口岸执勤点位，投入夜班勤务。此时左恒刚好结束白班值守，夫妻二人在机场匆匆碰面又各自分别。
4: 双井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更多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他懂我办案的不易，我也懂他执勤的辛苦。
1: 傍晚10分，口岸入境客流迎来晚高峰，刘巧君熟练用泰语为泰国客商答疑引路，高效办理通关业务，忙个不停。
6: 从接班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我们都没有停下来过。广交会客商比较多，我们多跑一步，旅客就少等1分钟。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针对返程客流与广交会参展客流双向叠加的情况，广东各交通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加密班次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数据持续加开旅客列车，加开的线路主要为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今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6万人次，

0: 6时已经开行夜间高铁166列。
1: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请您留意车票票面时间，车票实行24小时制。如您购买的是1:30的列车，请于提前一天晚上到达车站候车。
0: 5月6号0时至6时，广州南站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89列，主要加开长沙南、湛江西、南宁、南昌、武汉等方向的列车。同时，车站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交通接驳工具服务时间，做好兜底运输保障工作。
2: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候车室、综合服务中心等场所呢将通宵提供服务，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假日期间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充分预留进站、安检、换乘时间，切勿掐点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0: 民航方面，受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以及广交会参展客商离境高峰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入境客流双双攀升。为此，机场联动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疏运，并满足晚到旅客出行需求。
3: 我们的夜间巴士基本上会维持到凌晨4到5点左右，也会根据现场旅客的实际需求来调整我们的发车间隔。
0: 公路方面，全省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12.33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0.39%。车流高峰带动服务区人流车流激增，云吴高速通过启用潮汐停车升级配套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停车充电出行需求。
4: 现在共有50个单侧停车位，有222个，可充分满足节假日期间群众停车及充电需求。
0: 地铁方面，广州地铁线网日均客流达到1055万人次。今天地铁1、2、3含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将延长运营1小时。
5: 我们支付宝和微信联合可以做的一个外籍卡来注册来使用的，我们4大卡组织的外卡我们都可以直接拍卡过闸，就方便乘客使用。我们也招募了譬如来自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的这些外籍的志愿者来到我们站点进行一个服务。
0: 广东台报道。
6: 5月1号至5月5号，全省共接待游客4706.9万，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景区文旅场馆热度不减，市民游客抓住假期尾声，享受休闲时光。
0: 五一期间，潮州依托古城各文物景点开展莺歌舞、潮州手拉壶、潮绣等非遗现场展演，邀请游客近距离体验潮州非遗魅力。
7: 潮州的木雕还是蛮喜欢，很精致。刚才是看了潮绣嘛，就很立体，很震撼，很精致。对对对，来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来了解咱们潮州的非遗。
0: 在古城西马路牌坊街一带，不少游客选择用逛吃的休闲模式打卡这座世界美食之都。特色小店排起长队，沿街食肆人气满满，各式潮州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
8: 广济桥啊，广济楼就是比较它比较有文化底蕴，吃的饮食文化各方面都挺好的。一先到就到牌坊街逛一圈，然后开始逛吃，好闹，那挺好的。
0: 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样的度假选择。在广州南沙，活力海港、梦想启航、中外青年沿海骑行活动鸣笛出发，南沙周末音乐会暨春龙海岛乐园草地音乐会连续4天上演，打造音乐加美食加露营海岛度假体验。
9: 那么后续呢，将借榴莲嘉年华消费热度啊，持续做优港文旅融合，升级特色业态，常态化举办主题活动，不断放大临港滨海文旅品牌价值，让市民深度体验鲜果加观海加音乐加美食的一个海岛度假一站式服务。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1周年，假期期间，科技馆推出了科学表演、创客探客以及科技馆建设纪实图片展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科技体验。
10: 就可以实际的看到，然后实际的碰摸到，然后就知道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去观察的， 然后我觉得对他们的眼界跟智力开发都是很大的帮助。
11: 950个展项，24个展厅，体现不同领域的前沿科技，也与深圳这座创新之。

0: 层的创新魅力非常的契合。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四 A 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624.7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241.8万人次，同比增长1.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广东台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十几部影片扎堆定档，被业内称为最拥挤的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侨批故事、浓郁文化特色脱颖而出，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
1: 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导演蓝宏春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一张张跨越山海的信笺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聚焦家国情怀与中国人的亲情坚守。
3: 方言很好哭，真的，尤其是我觉得潮汕话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读这种偏文言文性质的，非常有感觉。
4: 原来老一辈人还有这种家国故事，这种岁月，然后看完之后特别感动。
1: 影片90%以上情节源于真实原型，全片使用潮汕方言对白，实地取景，细节还原潮汕生活图景。
5: 这部影片是从4月24号开始做的一个点映，那从最早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基本盘是1.4%，最高是达到了10%的一个占比。
1: 该片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在汕头本地电影院，该片上座率、场均人次稳居榜首，票房已超1200万元，占比高达21.3%。
6: 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7: 直击观众对古典深情的渴望，引发观众对亲情乡愁、家国情怀的共鸣。
1: 目前影片豆瓣评分高达9.0分，远超今年所有内地上映影片，创下年度院线片豆瓣开分新高。广东台综合报道。
2: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深耕汽车电子研发领域近20年，他坚守技术攻坚前沿领域，突破国产电子后视镜核心技术瓶颈，推动行业标准落地完善，以永不停歇的创新脚步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追梦路上的青春故事。
1: 你是否曾在暴雨天开车时因看不清模糊的后视镜而烦恼？是否在夜晚被后车远光灯晃得瞬间致盲？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司机几十年的问题，工程师杨青春不断上车实测，寻找优化方案。
8: 我们开发的这个电子后视镜，它集成了一些光学的技术啊，还有我们的图像处理，这样在行驶的话，我们的盲区是大大的减小了，而且我们增加了一些智能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变道的时候可以检测障碍物，保证我们的行驶更安全。
1: 电子后视镜的出现意味着车头两侧的小耳朵可以用小巧的摄像头和车内的高清屏幕替代，但在国内，这项技术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既没有成熟的量产经验，也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可循。
9: 我们最早第一个项目，我们遇到了一些图像调优的比较棘手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产品是要在从白天到晚上，全路况上的一个效果要非常优异，不能出现偏色啊。青春姐她的技术比较全面，带着我们在实车上一边测试一边整改问题，一直到客户接收。
1: 那段日子，杨青春带领团队从传感器选型、光学设计到图像处理算法一点点摸索，终于在2021年12月，由他主导的项目基于图像视觉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获得中国发明协会授予的项目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实现了国产技术的领先突破。
8: 在我们前端的一些技术的开发的时候，尤其涉及到一些技术创新，要有敏锐的思路，我会联想到有什么新技术可以结合我们的产品。我们申请了一个很多发明专利，而且有一些专利就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技术的竞争力。
1: 杨青春深知，技术唯有应用落地才能实现价值，

0: 为此，他深度参与了国家标准、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的修订，助推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使用。 2023年7月1号， 要求正式实施，规定允许车辆使用摄像头和显示屏组成的系统，被业界称为新的万亿级蓝海。
1: 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能够大大的改善物理镜存在的一些短板，推动了我们汽车电子向高清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健全了我们行业技术的一个标准体系。深耕行业近20年，杨青春的职业成长始终与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同频共振，这令他得以在产业发展浪潮中持续突破，永远正青春。
2: 这份青春是面对技术难关的赶闯赶试，更是扎根研发一线的热忱坚守。
3: 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汽车行业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改革，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它一个智能的一个移动终端。车载的话，也是具有挑战性，它的一个标准是强于我们家用啊、工业用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付出，用匠心赋能行业的发展。
2: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迎来了立夏。常年立夏时节，气温和雨量都在增长，全省平均气温达25.5度，平均累计雨量123.8毫米。今天在南部沿海仍有些雨水给返程添了些堵，受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不少市县最高气温只有22到25度，迎来了夏日里难得的清凉。明天东南风输送水汽上岸，西部会有些分散阵雨，其余大部多云见阴天，气温上升，预计最高气温可达26到29度。后天大后天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影响，雨又会加大，我省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立夏时节雨水时常来得凶猛，一定要加强防御。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20到28摄氏度。佛山多云，21到28度。中山多云，21到27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深圳多云，21到27度。珠海晴天转多云，21到27度。韶关多云，18到28度。河源多云，18到28度。梅州多云，17到29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汕尾晴天，20到26度。揭阳多云转晴天，19到27度。汕头雷阵雨转晴天，20到27度。潮州晴天转多云，19到26度。清远多云，21到28度。肇庆多云，21到27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江门多云，21到26度。阳江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茂名晴天转雷阵雨，22到29度。湛江多云，22到28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

0: 片是有一定的帮助。
1: 藏在谷物里的护宜控糖高手火麻仁，
0: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2: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3: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4: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5: 涩，
6: 对，
7: 酸，
6: 酸，对，
7: 第三口回甘来了。
8: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3: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2: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

0: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兴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七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

0: 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0000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肥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已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

0: 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6: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7: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技艺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 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

0: 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1: 该合照了吧？
2: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头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马上播出。
13: 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举报刺杀日本少佐叶冲的幕后指使近乡。
14: 你是不是有病啊？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到这儿来抓人，信不信我整死你啊？
13: 请你再跟我解释一下，酒会之后袭击救护车的事情。
10: 什么救护车？
14: 会长陪我去刺杀日本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不知道吗？
15: 刺杀日本人，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赶紧说说。
16: 日本人想要杀近乡，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蓝豹，要不然他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卖主囚了。
17: 那赶紧把金会长救出来啊！蓝豹的贼心暴露无遗，还留着干嘛？
18: 就算他罪大恶极，也要留着他，先救出会长再说。
19: 敢出这样的事儿，还留他干嘛？杀！
8: 没错，
18: 他今天必须死。

0: 三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靳会长，你的朋友能做的也就是送饭这件事了，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池先生。哎呀，堂堂的星河会会长也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痛苦吗？不过这个痛苦很快就会结束，四天以后就是你的死期。

0: 少爷，你两天没合眼了，还是回去休息吧。
1: 去行了会。
2: 非常主，红叔，胡哥，在座的所有兄弟们，我们星河会成立这么长时间，我们怕过谁？现在湘姐在日本人手上，他们欺人太甚，我们手上有刀有枪，我们跟他们拼了！
3: 对，跟他们拼了！
2: 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
1: 小峰，你干什么？
2: 姐夫，你来的正好。 我们要去救湘姐，你打算怎么救？
1: 我们只能铤而走险。我打算带着兄弟们去劫狱。不能去，
2: 姐夫，你知道日本人什么手段？他们平白无故把这么大个帽子扣在湘姐头上，关进去三天了，杀日本人是个多大的罪过呀！你说，
1: 我说了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2: 那可是我湘姐，是我们大家的湘姐。
1: 你口口声声让我们等，我们等不了了。我真是看错你了。看没看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带着大家去，你只能让大家白白送死，你明不明白？做事情能不能用点脑子？小峰，你管我叫一声姐夫。你湘姐我肯定想办法救出来。
2: 好啊，那你说怎么救？怎么救啊？
1: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叶少佐，难道就不好奇我是怎么进来的吗？来都来了，有什么好奇的呢？池先生深夜造访，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谁这么大面子？
1: 让池先生大晚上的这大动干戈来我这求我，
0: 静香。池先生，你是在搞笑吗？静香，就是那个杀我的刺客。
1: 杀你的人另有人在，绝对不是他。我了解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湖上兴风作浪惯了的疯女人罢了。
0: 疯女人能让你大半夜的来我这求我？
1: 看来这事真不简单呐，
0: 池先生，我为什么要帮你呢？你总要给我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吧。
1: 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女人，我一定要救她。
0: 池先生真是选对人了。可我为了你心爱的女人，放掉了一个杀我的凶手。
1: 杀你的人不是他，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0: 这点我不清楚。
2: 但我知道你爱上了一个抗日分子，难道池先生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3: 叶少佐，如果想说的话，您可以随便说，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就定了。
2: 叶冲军，连门都不关吗？太危险了。
3: 哦。
2: 有客人，佐藤将军，池先生。是这样，我来找叶少佐谈点事情。啊，这么晚了，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那我告辞了。
1: 佐藤将军，佐藤将军是这样，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去军政厅找过您，但是您的手下说您没在，我也是一时心急，所以不请自来，过来找叶少佐，想让叶少佐给我帮个忙。啊？帮什么忙啊？我想请叶少佐帮我救出我的姥姥静香。
2: 谁？池某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我和靳会长从小就是青梅竹马，我们的关系在香港不是秘密。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无权干涉。但静香是共党分子，她是刺杀我们叶少佐的凶手。 这个时候，你说这种话，恐怕不太合适吧？叶少佐，难道说你心软的答应了吗？嗯？他没有答应我。
1: 将军阁下，是这样。 如果您仔细翻阅静香的供词，您会发现当中漏洞百出。我了解她，她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所以刺杀叶少佐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是她能够主使的。而且您也应该清楚，星河会在香港树敌众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

0: 这件事很难办，将军阁下，这样，如果这次您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带领在港所有商界同仁对外宣布亲善宣言。哦，而且还有，我保证，我保证贵国日后在香港所有的经济往来。
1: 在我商会同仁这块，不会有任何困难。池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商人呐！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条件的交换嘛。
0: 您说的没错，就是一个条件的交换。而且当然，我也有等同分量的礼物。我只要叶少佐一句话。

0: 叶少佐的意思呢？在如今的香道，能有池先生这样痴情的人，叶某真是感动。
1: 我不想听你这些大话，我只想听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应该是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此事事关重大，我觉得我还要考虑考虑。
2: 又是吗？怎么，池先生还要逼着他当下就做出决定吗？啊，天太晚了，池先生，先回去吧。好，池某人该说的全说完了。
3: 请二位好好斟酌我说的这些话。告辞。为了一个女人，不怕丢掉自己的名声，愚蠢至极。我倒是觉得池先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1: 怎么讲？在这个乱世中，一个商业大鳄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如此折腰，简直太难得了。将军，难道您不觉得吗？嗯。对了，将军，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吗？啊，我带了一队人马。
3: 就住在你的附近，是来保护你的。如果有什么事情，他们会随时赶到；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打扰你。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现在在香岛，你是很多人的眼中钉。嗯，现在保护你。
1: 好像比守护香岛的任务还艰巨啊！好了，休息吧，我走了。将军，我送你。嗯，将军慢走。嗯，
3: 好好休息吧。
4: 池城的突然到访，本就非常奇怪。佐藤所谓的派驻兵保护，实则就是监视。叶冲觉得，必须尽快扭转局势。

0: 以后开车慢一点。你这样做呀，太欠考虑。你为了救晋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刺杀的目标。叶冲是日军少佐，至少他有充足的安全保障。可你就完全不同了。
1: 你只有我们几个，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意外，谁来救你？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日本人把金香处死。
0: 人我一定要救，但是老魏，你放心，
2: 我绝对不会拿我和组织上的安全开玩笑。
0: 那个叶冲，他什么态度？

0: 姐夫，
1: 跟我过来一下。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小峰，这样，幸会会现在除了这帮兄弟们以外，咱们还有多少人和枪？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打算做两手准备。
0: 什么意思啊？好，太好了，姐夫，我们这帮兄弟们早就想跟日本人干一场了，要不然咱们直接去军政厅把您给我端了得了。
1: 能不能冷静点？我告诉你啊，在开阔的地方救人，总比要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去结束一个人容易得多，你明不明白？
0: 你的意思是，咱们直接去劫法场？
1: 不止这样，我还要让台上那帮耀武扬威的日本人彻底灰飞烟灭。
0: 姐夫，你到底怎么了？
1: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退无可退的时候，只有殊死一搏。希望不会有那一刻。

过来吧。丹堂主，手怎么样？谢谢叶少主，伤好重了。叶少主，我可以帮你指认宫本。

0: 将军阁下，属下在这里向您谢罪。不必了。叶崇的报告，天皇已经批阅过了。他念及我们刚到香岛，时局动荡，秩序混乱，既往不咎。
1: 陛下宅心仁厚，宫本君，在之前我在审讯室里对你说的话，也都不是针对于你，只是我跟叶冲之间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将军阁下，您让我知道的，我一定知道。
0: 您不让我知道的，我也不会多问。喂，知道叶冲为什么要拼命救下杀他的女人吗？她可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主要棋子。叶冲的意思是，我们来制造一个。 假意策反，只要把这个女人的策反消息登在报纸上，我们就可以放长线钓大鱼了。啊，宫本君，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尽快的平息下来。 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不想再把更多的精力浪费在来解决你因嫉妒而犯的错误上。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0: 好听吗？
1: 附庸风雅，让我恶心。
0: 反应不错啊，我看你气色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过两天就可以下地了？
1: 我无时无刻不在等着这一天，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囚禁我。
0: 好好睡一觉，希望你能在梦里把我杀了。
1: 如果梦能成真的话，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
0: 祝你梦想成真。
1: 一定会的。

0: 你刚才说什么？钢琴？
1: 对，就是今天搬进去的。
0: 严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还有那个何英，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少佐，我们在叶冲家附近抓到了正在逃跑的何英。唉，真是天助我也！
1: 是不是把他带回军政厅？
0: 不，千万别带回军政厅。
1: 也不用通报佐藤将军。
0: 不用，我要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只能赢不能输。我要让将军阁下知道，他的搭档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能。

0: 谢会长的事我帮你做，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帮我一个忙。
1: 1个小时以后，在这个路口集合。
2: 是。

0: 他一定是去找那个何英了。马上派人守在叶冲家的门口，只要回来，立刻汇报。
1: 是。还有，有几波不明身份的人，今天早上出现，都在打听何英的消息。我已经嘱咐他们，不要打草惊蛇。
0: 干得漂亮。
1: 那个何英怎么样？
0: 一直都在昏迷。
1: 我们再给他注射镇定剂，把人给我看好，他马上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一定要在后天的盛典上，让他变得热闹非凡。

0: 野冲，昨晚上宫本的巡逻队在当街抓住了正要逃跑的何英，他伤了我们不少的人。你把这样一个人留在家里，太危险了。
1: 他人在你那儿啊？
2: 是啊，我一直联络不到你，所以就小心替你看管了。不过，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啊，野冲。 你确实是帝国的人才。你留住了何英，我们确实钓到了大鱼。那些共产党人，果然耐不住了。

0: 何英已经带到，他快不行了。他对我们很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一个女人苟延残喘地躺在冰冷的街道上，如果没有人来救她，那就说明永远都没有人来救她。
1: 他们在暗中寻找何英，这样正好我们把他们一网打尽。
2: 叶冲，怎么不高兴啊？你当初留下这个刺客，不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挖出他背后的地下党吗？啊，宫本也是好心。叶冲啊，这个女人如豺狼虎豹，你把她留在家里。

0: 就像在床边留了一把刀，时刻都在威胁着你的生命，这太可怕了。
1: 所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释放何音。

0: 少佐，他晕过去了，是不是死了？
1: 你去看看，注意安全。你们的战友死都不可能出卖你们，居然还没有对一个女人伸出援助之手，真是可悲。

0: 等一下，叶少佐，你这唱的是哪一出？你的所作所为跟当初和将军阁下说的可不一样，给我一个解释。
1: 已经这么久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你以为共产党会出现吗？这个人对我还有用，先告辞了。

0: 我喜欢你的愤怒。
1: 叶冲救何英，是不希望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死在日本人手上，更不希望其他同志落入圈套，白白牺牲。

0: 这个叶冲到底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宫本，他为什么也在这儿？日本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要救金会长的事，还能不能指望这个叶冲啊？
1: 同志们都撤了吧。

0: 把宫本和你杀我的事都写出来。
1: 好，出言注意。说来可笑，一心想杀我的人，竟然是我朝夕相处的同僚。
2: 这个宫本太好强了，做事从。

0: 来不动脑子，也许他这次又是犯了这个毛病，于是糊涂。不久前，我跟随湘军来到香岛，本来以为可以齐心协力，共同创造一片新天地的。
1: 是的，是的。
0: 结果呢？我来了之后，全城围剿，再加上军政厅不断的怀疑猜测，就没有停过。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自己转战战场的初心，是不是错了？ 宫本出现了方向性的失误，他作为帝国的军人，应当受到军法处置。
2: 将军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们初来乍到，为了维持稳定，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也是应当的。以大局为重，我觉得像宫本君这样的人，我们还是需要的。
1: 是。
0: 将军阁下也可以放心，这件事到此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而且给天皇的信中也不会记录这样的丑闻。哦，太好了，太好了！叶成君，来坐，你深明大义，真是让我敬佩呀！坐。

我们已经拜过关二爷了，有他老人家的保佑，相信这次行动一定会成功的。别好了，香姐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啊。

0: 怎么样，东西都安置妥当了吗？放心吧，姐夫，我们已经测算出了日军仪仗队的准确位置，一定不会伤及百姓的。好，这样啊，到时候以我掏出这个火机为号。 我当天的身份特殊，而且位置也太过于显眼，日本人也不会让你们离主席台太近，所以我把老魏安插在人群前端，给你们做出示警。如果有什么意外，我说是如果啊，你们看老魏帽子的变化做出调整，明白吗？
1: 好的。

0: 佐藤将軍、準備完了いたしました。
1: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鲜血就在香岛的土地上流，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不祥，但对我们恰恰相反。希望我们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流血事件。
0: 嗯，徐静红。

0: 佐藤将軍閣下、処刑が終了しました。
1: 陈先生，这一次

0: 拍合照了吧？
1: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宫本君，

0: 你来错地方了，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有错吗？
1: 你不就是想利用我吗？利用我，让更多共产党，你做梦！
0: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
2: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1: 我来发。
3: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4: 这就是湘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3: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4: 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3: 我说了。
5: 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秋蝉，今晚播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8: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3: 糖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
4: 破麻仁，
2: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保护作用。
5: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8: 涩，
9: 对，
8: 酸，
9: 酸，对。
10: 第三口回甘来了。
11: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6: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2: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1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4: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5: 来，一起拍照吧！
14: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陈先生，这一次你可是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啊！在如今的香岛，亲善大使和维持会的会长，那你就要为香岛的治安出一份力量。现在香岛皇军最大的阻力就是兴和会。 你看看，在这个台上，上面的死囚有一半都是蓝豹星河会的手下。我在想，如果把这个帮会交给池先生，池先生能向我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局面吗？我尽力而为，啊，尤其是那个女会长。
1: 你可要严加管教，左藤将军。靳会长现在在哪儿？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17号码头了。
1: 告辞。
0: 这么急吗？左藤将军，我既然答应了你们这个亲善大使的美名，我一定会把这事做好。
3: 一言为定，
0: 告辞。通过蓝豹，抓获了一根袭击救护车的星河会成员。我决定，让他们在新年典礼上代替锦香，接受处罚。将军觉得我这样做是否妥当？啊，好吧，好吧。这个疯女人，啊。
3: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要犯，他倒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嗯，他身上联系着太多重要的人，比如池诚，还有星河会本身。我刚来香岛的时候，就在大世界见过他。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我们需要时间，一点一点慢慢的去了解他。
0: 叶冲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份惊喜变成大礼，送给将军。哦，怎么讲？
3: 将军想要创造香岛的繁荣，必须手握利刃。
0: 嗯，
3: 既然静香一直黏着池诚，那这便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
0: 哦，好极了，好极了。

0: 如果能视而不见，偏偏却好想念。
1: 没事了，
0: 多少年
1: 没事，我带你回家。
0: 那日子太眷恋，
2: 谢谢你救了我。
1: 傻瓜，答应我，别再做什么让人担心的事了，好吗？
2: 我还以为我要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爱你，志成，我爱你，我爱你。

0: 这就是何英的房间，叶冲这会儿刚好不在。好啊，正好让我会会老朋友。宫本君，你来错地方了。我来错了吗？我就是关心一下何英的伤势，毕竟他是引出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保护他也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有错吗？ 这么重要的人，差点死在了你们行动队的手里。宫本君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儿，恐怕已经心存侥幸了吧？所以啊，我要弥补我之前的过失。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找人守在门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进出。
1: 是。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你。 何英的事情只能我一个人来管，用不着其他任何人来插手，特别是你。既然现在他已经住在我家里，那他就是我的家人。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利用他之前，你最好半步都不要靠近他，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0: 你应该很清楚，我叶冲是说到做到。
1: 长官，我们还是先走吧。
2: 看来这个女孩对你来说挺重要。

0: 起来吃饭吧，我知道你没睡。你现在只能吃得清淡一些。
1: 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劝你，你今天还是把我杀了。你要是不杀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0: 就凭你现在的情况，你还想杀我？你连半只蚂蚁都踩不死，你还是乖乖的把这些饭吃了吧。我去找人过来。把你打碎的东西打走一下。

0: 哟，怀表不错嘛，不会是新上人送的定情信物吧？没想到宫本少佐也好奇感情问题，我以为宫本少佐只对杀人感兴趣。
1: 进来。

0: 佐藤将军。
1: 哦，呵呵，难得看着你们同进同出啊。有什么事情，坐下说。何英现在怎么样了？
0: 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因为伤势过重，医生说还需要静静的调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2: 哎呀，这叶少佐真的是辛苦啊！你看，你一方面要照顾何英，一方面还有司令部的事，怕是分身乏术吧？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叶少佐为什么尽心尽力？真的是为了抓捕共产党啊？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1: 哎，宫本，
0: 宫本君说的没错，我就是有私心。我是怕宫本君急于建功，再犯下和之前一样的错。
1: 叶少佐说的对，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不要为了一个共党分子伤了和气嘛。
0: 佐藤将军，城中缺粮的百姓越来越多，我们可不可以在军备的粮食中调出一部分来救急？我怕这个趋势走下去会爆乱。
2: 叶少佐，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们宪兵队没有能力，还是因为你胆子小？就算发生暴乱，我们宪兵队也是有能力镇压的。
0: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宫本君这么简单粗暴的脾气，一定不了解这其中的深意。啊，是这样，是这样。叶冲君，我们的军备粮也不够了，所以拿不出来给外人。不过这样，你们二位跟我去一趟株式会社，也许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嗯，今天这一趟，你是非去不可。

0: 叶盛俊，你和小庄君好久不见了吧？粮食的事就拜托你们俩了。如果能时而不见，偏偏却不想念。
1: 哎，
2: 你没事吧？啊！多少年？他可以打你，你不可以打他。
1: 爸爸，我没事。那日子。

0: 你不多带一点行李？这个家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别难过，离开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上海等我。
1: 好，
0: 上海见。

0: 千回百转，在梦里又出现。
1: 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
2: 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1: 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

0: 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来，好兄弟，
1: 秋康，何か狗叫崩光，
2: 一让一让，一让一让。
0: 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粮食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省心。
3: 我明白。
0: 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

你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小虫，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指示我们暂时的静默，组织上会在最需要。

0: 您先喝点水。好，少爷马上就到。哎，
1: 老刘，
0: 今天钓上来一条大鱼，东江总队逮捕了一个叛徒，从他这里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你看。
1: 湘江，这像一个代号啊。我好像听老何提起过这个人。这个人在香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谍报工作，为人十分小心谨慎。我猜想他现在也正在找我们，要不然他不会将这么危险的证据留下来。老刘，你逮捕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他。
0: 逮捕过程中，他已经死了，从他身上就找到了这个。

0: 不管怎么说，这对我们来说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想办法尽快和组织上联系。如果这些同志一旦被解救的话，让他们尽快撤离香港。
1: 我们现在急需一部电台，水陆和陆路都被日本人严密坚守，上级组织也无法给我们输送电台。
0: 电台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1: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发报员。
0: 我来发。
1: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老何选择了你。

0: 你现在身体还虚弱，就不要逞强下地走路了。赶快把这些都吃了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1: 我不吃你的东西。
0: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连这些东西都吃不上？你要打翻了这些，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星期的口粮。
1: 这些，还不是你们日本人害的？
0: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继续打翻。不过我告诉你，无论你打翻多少碗，我都会继续再给你准备。现在还有很多人饿着肚子，你自己考虑清楚。

0: 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他昨天刚刚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在得知檀香遇害后一个多月里，叶冲几近绝望的边缘，小庄的出现像一束光，照射进叶冲黑暗的世界。

0: 怎么样？好消息，我和组织联系上了。
1: 太好了！
0: 但是组织让我们找到这个湘江。
1: 可是我们除了湘江这个人的存在之外，其他有效的信息一丁点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闻一下，
1: 中药味儿。这张纸条泡过药汤，
0: 这就是香江给咱们留下的线索。
1: 我马上去找东江纵队的同志帮忙，去全香港的医院开出处方，应该能找到笔迹跟这张纸条相似的人。
0: 不单单是医院，药铺也不能放过。
1: 可是全香港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药铺很多，工作量很大呀。
0: 就算是大海捞针，咱们也得试一下。
1: 少爷，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真的很困难。
0: 老魏，我们现在浪费的每一秒都有一名同志处在危险当中。我知道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备受煎熬。
1: 我明白。
2: 你们四位分别去四个方向的医院，必须从每一个医院开出药方拿回来。黄昏

时间掐得够准的呀，温度刚刚好。我这个人从来不靠侥幸的，你车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都看到了。你的侦查能力可是胜过当年啊！正好，眼下出了一档子事儿，你用你的侦查能力帮我分析分析。 前两天，我接到一通电话，电话接起来却没有人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对方都是保持沉默。然后一分钟之后就挂断了。我本以为是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巧合，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电话又来了。对方又是沉默一分钟，然后把电话挂断。 你觉不觉得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特别像一个人？

0: 谢谢。
1: 你二位慢用。
0: 好。小钟，你说有没有可能？
2: 不可能，这点我确认无误。
0: 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只是这种联络方式太过熟悉，一时勾起了我的一些念想。不过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我们的人，或许就是来启动我的人，不然他不可能这么准确地知道我的联系方式。
2: 很有可能这种联系方式只有檀香和我们这些人知道，如果有泄露的可能性，让日本人知道了，以宫本的性格，现在早就把你带到军政厅的审讯室，怎么可能还有几番试探容忍你坐在这儿呢？
0: 我和你想的一样，不过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只能苦等电话。可是电话始终不来，就在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3: 中国人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
4: いや、まったくだ。ぜひまた来よう。
3: はい。よし、またな。また飲もう。
4: あ、
3: はい。
4: では。
5: 先生，先生，这是酒店为您开的房间的钥匙。
4: 我没开房。
5: 这是 VIP 客房的一位客人叫我交给您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0: 哦，没事。

0: 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石板街是香岛最鱼龙混杂的地方，街上一向是门庭若市，无论现在香岛的经济多么的不景气，总是人来人往的。约在这个地方见面，他有的是地方可以隐藏观察。
1: 说得不错，我去石板街转了几圈，细细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后来碰见了株式会社的同事，为了避免怀疑，我就和他一起离开了。
0: 你不应该去赴约的，你现在身份特殊，再加上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看吗？
1: 我知道，但是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想放过。万一他是我们的人呢？这样我们也可以早一天和组织取得联系。
0: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日本人无孔不入，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现在这个时候保全了自己，也就相当于保全了别人。
1: 的确是我太冲动了。
0: 电话号码呢？记下来了。
1: 记下来了。两侧电话不是同一部。
0: 好，你先回去吧，我会暗中调查这件事的。不过你要记住，有任何的事情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
1: 知道了。

0: 残暴。停车！
1: 你是不是看错了？他怎么还敢在香港出现？
0: 这个星河会的叛徒，华晨辉我都认得。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1: 哎哎，锦香！锦香！

0: 没想到这么巧，在这碰到池会长。
1: 看来我和叶少佐还蛮有缘的。哎，对了，上次的事情我忘了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我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一个随时可以杀你，但又却想救你的人。
0: 你到底什么人？
1: 军统驻香港站站长陶宗博。
0: 军统的人。陶站长，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你为什么会找上我呀？
1: 我说了，我想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0: 我现在的样子你也看见了，孤家寡人，一无所有，想在我身上捞好处，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1: 你的处境我当然清楚，你现在就像一块放在案板上的鱼肉，谁抓到你都会将你生吞活剥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呀？
1: 我相信你是个有能力的人，我要你帮我做事。
0: 你想让我帮你杀人？
1: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找一个杀人机器，我不会找你。
0: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2: 池诚，池诚，我跟丢了，你看见他了吗？
3: 见到叶少佐还不打声招呼？
4: 池先生是在找什么人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3: 没有，金会长家的一只宠物跑丢了，我在帮他找。你在这是做什么呀？
5: 香、姜、当归。
6: 他人就在荣泰药铺。
4: 军政厅每天都在搜索共产党下落，都没有眉目。就凭你跟了东江纵队几天，就可以获得这么重要的消息，未免也太不合理了吧。
0: 这就是我上次任务失败之后所要付出的代价，这足以表明我对您的忠诚吧。
7: 我正在香港组建一个现查机构，正好缺你这样的人，明天你就准备准备去筹建处报名，你先做一个分局局长。
8: 这是伦敦为中国所做的金币表，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你说说你要怎么配呀？
9: 革命，
7: 你是不是英国间谍？把箱子打开。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11: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12: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3: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降临香港。
14: 中文，
15: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16: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11: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17: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1: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16: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8: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6: 坚守自己的信念，
18: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16: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8: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1: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公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19: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1: 恋人关系。
7: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11: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9: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7: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11: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20: 司令部有内奸。
11: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20: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1: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呈现，
20: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17: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11: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一线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21: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22: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20: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突袭失败有关系，
11: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20: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

0: 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 直觉总在把我拉向叶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纠缠了。
0: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池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0: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3: 连冲哥你都不信了吗？
1: 任何人，
4: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5: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4: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晨。
6: 胰腺不好有可能会导致糖尿病。介绍两个穴位：中脘穴、太冲穴，对于我们保护我们的胰腺是有一定的帮助。
7: 藏在谷物里的护胰控糖高手破麻仁，
6: 它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的一些功效，对于我们的胰腺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
8: 血糖飙升竟引发癌网警报，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7号21:45《健康有道》。
9: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0: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1: 涩，
12: 对，
11: 酸，对，
13: 第三口回甘来了。
14: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9: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5: 买油。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已经是中国的卖国贼了。
1: 所谓修炼者，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2: 我一定要抓住夜虫狐狸的尾巴。
3: 每一个和日本军政处有直接联系的人都有可能是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除了她，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第139届广交会今日圆满收官，看中国第一展如何链接全球。
1: 潮汕方言电影爆火逆袭，给阿嬷的情书为何成五一档最大黑马？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圆满落幕。本期展会紧扣健康品质与个性消费新趋势，集中展现中国企业向先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浪潮。
1: 没错，而且这届广交会呢，已经不只是卖场，更是全球供应链的枢纽。那这场盛会如何为广货链全球打地基？我们一起来看看。连日来，219个国家和地区，24.5万名境外采购商跨越山海奔赴广州。尽管今天是广交会三期最后一日，展馆内仍然是人头攒动，洽谈热烈，不少客商正抓紧时间选品扫货。
2: My first time, yes.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交会，非常有趣，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与广交会里的供应商达成了合作，为俄罗斯的客户生产新产品。我非常希望我们之间能建立起良好的供应关系。相较于往届，本届广交会全面迭代升级，在规模体量、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专业服务四大维度全面突破，刷新多项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现中国外贸的全新活力、硬核底气与广阔前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不少提供可回收产品的供应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加分项，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希望能够安心购买自己穿的衣服，他们对健康和可持续理念的关注度非常高。
3: 我们收到了英国，还有阿联酋也有，还有南美那边墨西哥也有一些意向订单，我们大概是有超了100万，对，是新客户方面的。
1: 曾经广交会是中国对接世界的窗口与桥梁，如今它早已超越单纯的卖场属性，升级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与文明对话的会客厅，既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也助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4: 像 BCI 的一些优质棉花认证的一些产品啊，然后还有一些 recycle 的回收料的一些产品啊，客户都会要求我们去做这样的产品给他。如果客人需要这方面的服务，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因为国内供应链都很强。
5: 我们不仅在卖产品，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会把产品背后的综合的服务去带到全世界，会跟我们终端的客户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合作。
6: 它不单是卖产品，还是一个开展经贸合作、供销对接平台。广交会几十年风风悠悠，坚守初心，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要更多的来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广交会啊，来更好的来为世界提供，比如说规制管理标准，让经济全球化能够不断的升级，是吧？更好的通过这广交会啊，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竞争力，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
0: 广交会旺盛的人气是汇聚的财气，也是发展的底气。
1: 中国第一展何以能延续不老传说？新老朋友为何跨越山海坚定奔赴？来看我们的 AI 评论员小南的观察。小南，
7: 好的，阮芳，大家知道吗？本届广交会的参展企业已经超过30000家，但即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万商云集，展位供不应求的背后，是对重大展会贸易的桥梁、友谊的纽带、共赢的舞台的信任背书。新老朋友为何跨越山海坚定奔赴？总归绕不过两个字，机会。随着广交会的市场红利、价值功能一再被验证，越来越多候鸟慕名而至。参会渴望背后是发展渴望，展位需求实际是机会需求。比如零度智能、硬博智能等机器人军团从展露头角到全球爆单，在这一过程中，广交会无疑是重要跳板。拿订单树品牌也好，谋出海拓市场也罢，有信心在广交会上赚到钱，才是广大客商最直接的参与动力。第139届广交会规模空前，机遇无限，正紧扣产品出口、品牌和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聚焦搭建企业创新首秀场、树立新品风向标、打造采购必选项等多维度，全方位满足广大客商的多元化需求，必将让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更具想象力、更有获得感。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办好中国第一展意义重大，从场内到场外，始终至广大而尽精微，努力让全球客商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广交会故事、中国制造故事、中国外贸故事必定会越讲越红火，越讲越精彩。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客流高峰如约而至，与广交会三期商务客流叠加，全省交通经历一场大考。
1: 面对多重压力，返程最后一公里是否顺畅？各部门又做了哪些保障呢？一起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达15.2亿人次，同比增长4%，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其中铁路客运量2,300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6,370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03.5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0万人次。今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6万人次，计划开行列车1206列，0点至6点已经开行夜间高铁166列。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广州局持续加开旅客列车。
8: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请您留意车票票面时间，车票实行24小时制。如您购买的是1点30分的列车，请于提前一天晚上到达车站候车。
1: 地铁方面，针对机场高铁的返程高峰，广东省各地地铁线路根据不同情况延长运营时间。其中，广州今天地铁123含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将延长运营1小时。深圳地铁除延长运营时间外，还对铁路、机场、口岸、跨市公交接驳站以及公园景点等车站精准投放加开列次。
9: 456号线延长2小时起，保障深圳北站双方向末班车不早于凌晨2点15分发出，便利市民游客跨区夜间出行，精准匹配五一出行高峰要求。
1: 公路方面，为应对今天返程客流高峰，广东在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制堵做法，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效率。
10: 今天路况非常好啊！我们本来昨天就要从珠海回深圳的，昨天从深中通道入口处大概10公里左右就开始拥堵，我看查询一下，我们到深圳南山区全程大概要接近4个小时。那现在今天我2个小时都不要。
1: 民航方面，受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以及广交会参展客商离境高峰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入境客流双双攀升。为此，机场联动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疏运，并满足晚到旅客出行需求。
11: 我们的夜间巴士基本上会维持到凌晨4到5点左右，也会根据现场旅客的实际需求来调整我们的发车间隔。
1: 此外，五一假期前三天，琼州海峡运送旅客26万人次，车辆6.8万台次。针对今天琼州海峡的出岛返程高峰，徐闻港采取固定航班与应急航班相结合的模式，联动两岸调度部门，全力保障旅客高效出行。
12: 现在我们这个进出岛啊，这个琼州海峡都推行这个全预约。今年那个客流量呢，旅客是降了3.7%，车辆是增长3.8%。现在主要是对海南出岛这边，我们这个也就两岸那个调度部门呀、做过联动，在海南那个出岛高峰呢，我们这里会安排船舶进行一个打空回去那边这个支援。
0: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没有走传统大片的路线，却成了这个五一档大家热议的焦点。不仅是票房一路看涨，更难得的是让很多观众在电影院里笑着笑着就哭了。
1: 说的就是那部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没有宏大的特效，只靠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就击中了无数人的内心。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封情书到底写了什么。
0: 潮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实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截至今天15时，该片全国累计票房达5683.7万元，豆瓣评分高达9分，远超今年内地上映的所有其他影片，创下年度院线片开分新高。
13: 阿嬷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他用一份乔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14: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桥批为信，以山海为念，以乡音为桥，串联起故土与南洋、过去与现在的深厚乡情。影片90%以上内容源于真实原型，全片潮汕方言对白，实地取景，填补了国内桥批题材的银幕空白，既是一次本土影视创作的成熟突破，也是潮汕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
15: 方言很好哭，真的，尤其是我觉得潮汕话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读这种偏文言文性质的，非常有感觉。
16: 我的阿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因为我爷爷呢也是在青壮年的时候就出洋去了。这个情书带给我们的这种女性的这个坚韧、担当、执韧，这个呢会在我们女生的身上续写下去。
17: 他们稳定的精神内核和他们那种令我们动容的风骨和情谊，我觉得这是我们潮汕族人特别特别珍贵的一个精神资产，需要把它讲出来给我们的后辈，讲出来给我们的世人。
14: 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也深深打动了远在海外的游子。近日，50多位新加坡老华侨组成的寻根团在汕头观看了这部电影。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86岁。影片中的真实场景再现，让他们回想起祖辈过番的艰辛，潸然泪下。
18: 我以前有听我阿妈讲过，他们过来新加坡南洋的时候，不是真的很辛苦。我看到这个电影真的不哭。
19: 讲到他们离乡背景，亲人很久没有见，想到我阿妈那时一直跟我讲，我爸爸3岁的时候就来新加坡，那时还有联络，有写信的，请人家写的，那个信已经很模糊了。
14: 影片的热映也带动了潮汕文旅的升温，汕头联动电影加文旅，打造跟着阿嬷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让市民和游客循着电影拍摄的足迹漫步桥乡街巷，感受潮汕的人文风情。
20: 推荐大家去品尝潮汕的传统美食，比如电影中他有说到无米果、橄榄，这些都是潮汕非常传统的美食，来潮汕简直就是可以体验到舌尖的味道了。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广东不少地方都在给消费添柴加火，从看房到买家电再到选新能源车，多地趁着假期密集释放政策红利。
1: 那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到底有没有撬动大家的消费热情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14: 五一前夕，惠州密集释放楼市政策红利，人才房票购房补贴凭购房合同即可落户两大新政正式落地，再叠加车位财政补贴，五一购房节系列优惠多重加持，今年五一假期前4天，全市楼盘来访量、住宅认购量同比、环比双双上涨，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21: 去年整个五一的假期才来了240批，那么今年整个5月1号当天就来访了250批，就超过了整个去年的一个五一假期。那么政府出台了这两个利好政策，我们是非常有信心。
22: 之前我只能考虑个100左右的，现在我可以考虑更大一点的，然后改善力度更强一点的房子。政府的也好啊，开发商的也好啊，各方面的政策叠加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挺好的时机。
14: 五一期间，第38届深圳名品家博会开幕，推出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重优惠，加力推进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据悉，深圳今年已投入近8亿元用于促消费，其中以旧换新专项补贴超6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汽车及家电数码产品销售超124亿元。
15: 新装修过来看一下家电家具这些，现在有以旧换新，还有很多促销活动嘛，力度还可以，更加刺激了我们购买的欲望。
23: 保守的估计啊，会比以往得到一个10%-15%的一个增长。
14: 五一小长假期间，在多重购车补贴政策加持、车型性价比持续提升的双重利好下，新能源汽车凭借低用车成本、高配置优势，成为假期购车主流选择， 客流量和成交量显著增加。
2: 本身有起步啊、散步啊、街步啊，五月份开始又有新的政策出来啊。十一月份已经买到以前15-16万的搿只价位到的茶包，和甜茶搿只销量呢也明显上涨啊。以上段时间来讲，上涨啊有上3成啊。
0: 青春勇担当，奋斗战芳华。新时代的青年以梦想为帆，以奋斗为桨，在各自岗位上勇挑重担，坚守初心，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责任与荣光。
1: 在深圳，就有这样一位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山村青年，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从快递仓管员到货机飞行员的人生逆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4: 驾驶舱内，汪琴金和同事正逐项进行飞行前的核对检查。2024年，他累计飞行630小时，是顺风737机队里出勤天数和飞行时长最多的货运飞行员。而17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从江西老家来到深圳找工作的汪琴金，入职的却是快递仓管员的工作。
3: 刚开始做快递仓管员那个工作，其实很辛苦啊。但是那个年代，你认真投入到工作中去的话，还是能从这个工作中获得一些成就感。
14: 入职8个月后，汪琴金因踏实肯干被提拔为储备主管。2010年，顺丰启动内部航空人才选拔封翼行动，他凭借良好教育背景和出色业绩，顺利通过资格初审，成为招飞学员之一。然而，通过层层考核只是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在零下那十几度，有时候甚至是20度，就去到那个值机室里面就背单词，不相信是有什么捷径的道路的，不懂就学，零基础就从头开始学。在我的人生的词典里，就是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就说白了吧，加油干，加油干，不能偷懒。
14: 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汪琴金通过了理论及英语强化培训、专业飞行院校面试、飞行驾驶训练及考试机型改装训练，参与航班生产等多个严苛环节，终于成为一名货运航班飞行员。这些年来，面对险情与考验，汪琴金始终以规章为耻，以职责为盾，用专业与冷静守护着航班平安。
3: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我们飞行嘛，首先真的是要对生命的一个敬畏。这里我也想借用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啊，就是在20年前张雪面对着镜头说的那句话，有梦想就需要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才更精彩。
14: 从2013年至今，汪琴金已安全飞行6300多个小时，货运超过40000吨，先后被授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殊荣。
3: 给青年代表们去展示出来，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给孩子们传递一些社会的一些正能量，再给一些有飞行梦想的爱好的孩子们传递一些民航梦的一个种子。
14: 如今，汪琴金带领一群怀揣蓝天梦想的学员，正以勤劳为翼，汗水为梯，让梦想接力传递，让青春在苍穹下共同绽放。他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青年人，奋斗终将改变人生的航向。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再见。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2: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3: 来，大家一起帮忙。
2: 出来了，
1: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2: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8: 涩，
9: 对，
8: 酸，
9: 酸，对。
8: 第三口回甘来了。
10: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6: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1: 卖油。

0: 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他。
1: 你要想跑是吗？
2: 我没想跑。
0: 阿兰，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3: 等等，
4: 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的地方，你总不能踢上去吧？
0: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一天的列课时刻表。

0: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呢。
0: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

0: 去做其他。
1: 肯定也比一般人做得好，非得要吃这行饭。钱倒是来得快，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
2: 人生没有假设，如果让你回到从前，让你重新选，你会选择当公安吗？
1: 那不当公安当什么呀？当贼。
2: 你这回答的是单选题，如果是多项选择呢？
1: 你生来就是个姐姐，生来就有个弟弟，你哪儿都不靠，非得要来历城火车站这么大，
3: 你就能遇见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很多事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1: 没得选。
2: 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你不想遇见，但是偏偏让你遇见的人，你有吗？
1: 你呀，很多我抓过的贼我都不想遇见。
2: 是你选择当猫，老鼠太多了，抓是抓不完的。
1: 有人的地方啊，就有贼，不偷钱也得偷别的。
2: 对啊，就像是一些大人物，沽名钓誉，尔虞我诈，跟偷有区别吗？
1: 你这样的人啊，
3: 想法就是偏激。
1: 这是蜜饯，我买了两份，一份给你，一份给你弟，你吃吧。这边的活干完了，我要回大院接着干。

近日，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铁路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0: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怎么可能？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你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伯，这些事儿得大伯来才能定。喂，喂。
1: 刚刚听见流水刀，你让我说的都是，行不行？别动我，别动我。

0: 哇！
1: 炸药呢？
2: 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
1: 子弹也是。你还有心思吃？
2: 浪费了呀！俩箱子走吧。
1: 继续行动。

0: 有烟吗？
1: 绝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的？
0: 不清楚，冒雪说是个意外。
1: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年我和你爸，
2: 好久不见。
3: 还记得我吗？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大呀。
1: 你停车吧。
2: 啊，这样啊，我是警察，我问问你啊，这车都是在这唱卡拉 OK 的？
1: 啊，对，这白车是一老板的，他经常来。
2: 这个呢？
1: 这个是演的什么玩意儿来着？那个，反正是个电影明星，我老有名了，我出啥事儿了？
2: 没事，我问问。
3: 这次又是你太太接你，
4: 这次不会了，吵架的。哎，
5: 兄弟，
6: 咱没事儿啊，但是我不理他，看谁先走。
7: 哎呦，
8: 别，
9: 没关系，没关系，
6: 你就先来一个，好好好，
10: 一二三，
11: 过场过过。
12: 那是不是？
13: 哎呀，行了行了，
6: 就难的，
13: 谢谢，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3: 这你拍呀，什么时候才能拍完呢？是不是？
14: 买把花吧。
15: 出了。
13: 我来，咱把花给人家。哎，那回家好好上学啊！
16: 你呀，口是心非，
13: 还是送给太太的吧。嗯，又干嘛？
6: 你付的，给你女朋友啊。
13: 这我女朋友，真是的。
1: 走了，老板，两个小时30。
13: 我来。
2: 不好意思啊，先生，问一下啊，这车是您的吗？
13: 是啊。
2: 哦，是这样，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您这车呢，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希望你配合一下，出示一下驾驶证，好吧？
13: 这不可能的，
1: 是，
13: 我很少开的，不习惯左边的。
2: 喝酒了吗？
13: 没有。
2: 哦，香港的驾照在这儿能用吗？
13: 当然啊。
1: 是。
13: 我办个手续啊。

0: 能看一下那警官证吗？啊，可以。是这样啊，哥，你这车啊，我们跟了好几天了。
1: 是吗？
0: 跟了好几天？
1: 对。
0: 不对啊，交通肇事不是交通警管的吗？
1: 是啊，同志，您刚才说您是市局哪儿的人呢？
0: 你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们到队里核实一下，一切都清楚了，对不对？在这之前呢，希望你配合一下，好不好？啊，
2: 你们的规矩我真的不大清楚，我只是打个电话110。
0: 你什么意思啊？不配合是吧？哎、你以为大明星我就惯着你啊？把他给我铐起来！
2: 说什么呢？
0: 说什么？什么说什么？
3: 哎，我说这
0: 你要干什么呀你？别动行吗？
3: 警察怎么了？哎，我你们这警察怎么能这么……
4: 你这妨碍公务！我跟你讲，少废话啊！你要再废话，我一起把你抓了，知道吗？
3: 警察怎么能从这？
4: 啊！
5: 老实点，
4: 把他带走。别动好吗？
0: 张队，人我们马上带过去，咱们可以核实一下啊。
4: 你们不是警察是不是？你们是绑架？
0: 我说不是，你信吗？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跟你们掌握的差不多吧。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呢，以我这版为准啊。
6: 可以啊，你警察都敢演，
0: 有什么不敢演的？吴先生演过警察。哦，对了，那是演的哪部片子？
5: 两码事儿啊。把吴先生藏哪儿了？
0: 不知道啊。
5: 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6: 没意思，你废什么话呀？啊，华子，成点本事、啊。
0: 你有本事，有本事自己查去、啊。
6: 牛逼是吧？
0: 我不牛逼，你牛逼。你牛逼，你打我一顿。
6: 牛逼什么呀你？抓不着了你？就你干那点事儿，该白打。自己说，
0: 有本事
6: 吹牛逼啊！我看你今天。
5: 华子，相信你不是个小毛贼，聪明人，聪明人就别干跟自己过不去的事儿。

0: 你们
1: 是怎么抓着我的？
2: 三队问现场公车不成？行，车。
3: 张总，这孙子一直看表。
4: 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这吴先生应该还活着。
5: 人没死是吧？啊，
6: 是。
5: 人死一回事儿，人没死两回事儿。机会给你了啊，自己想啊。
7: 按照以往的规律，现在他的同伙在看着呢，在等他信儿。
6: 这华子手机啊，一直是单线联系，只出不进，现在给他关机了。
4: 他们应该是约好个时间点。
5: 既然在这儿了，咱聊点有诚意的，好吧？你手下那几个人，要等到几点告诉我？
0: 九点，
5: 早上九点，晚上九点，
0: 晚上，
5: 还一个半小时，过点怎么办啊？
0: 按规矩吧。
8: 说，规矩是什么？
0: 弄死。
8: 你这叫没规矩，知道吗？
0: 我就是想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
8: 叫你这揍。
0: 我觉得你应该死，你就死；我觉得你不该死，你
8: 以为你是谁呀？
5: 就打算这么扛着是吧？事可到如今了，我告诉你，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我到底有没有那一线希望。啊，
8: 你的希望就是将功补过。
9: 华子的家伙都在这儿了，这是从他身上和车上搜到的。
0: 我能不能再提一个条件？
8: 提吧。
0: 我帮你把吴先生救出来，你帮我放。
5: 你这真不会好好聊天是吧？
0: 我能啊，我就是这么想的，要活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
5: 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当你是明白人。
0: 我明白，你抓我的时候我已经死定了。哎，我活不了了吧？我肯定活不了了，再加上我那些枪，我应该够死好几回的了吧。
9: 哼，这三把枪是从他的后备箱里搜到的，这两把手枪和松发式手雷都是他随身带着的，还有一把是在他媳妇儿的家里搜到的。
0: 这孙子干什么绑架呀？这应该直接去钓鱼岛啊。
9: 各口径的子弹大概200多发。
7: 叶小青，
9: 弹夹5发，相当一发，左轮没。

0: 子弹，弹夹9发，枪膛1发。
1: AK 弹夹29，枪膛1发。
2: 说实话，你挺有本事的，跟谁学的？
3: 没啊，跟好莱坞大片，你信吗？
2: 操，你怎么不说黑猫警长啊？
3: 开个玩笑。
4: 行了，你现在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人质早点出来对你有好处，你要想明白。
2: 华子，今天这吴先生咱绕不过去了，咱就说他。那天你们抓人的时候，他路上闹了吗？
3: 你这车开的够他妈糙的啊！
5: 你们冲着我来吗？
3: 吴先生，你就认倒霉吧啊！本来没想冲着你来，你说你一出来，一个大明星，我不冲着你来，我冲谁来？
2: 啊，那开了多长时间车啊？
3: 这车开了大约……你别套我了，条件我都给你们说了，你们再想想。
2: 那咱聊别的，聊你那枪吧。哎，你那枪不错呀，哪儿弄的？给我指个道呗。

0: Mr. John，
1: 他说您那大哥啊，他们不认识。
2: 只要他们认识钱就可以，我把下一批枪的钱一块付了。
3: 快点快点。
4: 怎么回事？
1: 啊？都不想卖给你，
2: 为什么？
1: 说你像警察。
2: 我像警察吗？
5: 你呀，啊，你就是个狗屎！
1: 别找抽了，你接着说。
2: 他们说什么？
1: 说咱俩都是警察。
2: 哎，哎哎哎！啊！你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警察。啊啊！
6: 他。
2: 朋友怎么说啊？
6: 朋友，
3: 这小子弄那么多武器，不会只为了绑架？
5: 你买那么多枪想干点什么？
2: 您能让我有点隐私吗？原本指望名垂青史啊，死之前是干不成这事儿了。
5: 我告诉你，你死了就是臭块地。你狂什么？
7: 嗯？为什么抓住你知道吗？
2: 大爷，女人，
7: 加上今天这个，一共五个女朋友，忙得过来吗你？嗯，
2: 都知道啊。
8: 这是所长让我们去买的饺子，大家趁热吃啊。
2: 谢谢谢谢，
9: 辛苦了，谢谢，
8: 赶紧吃吧，不够还有啊。
9: 不会洗一下呢？
2: 明星目标太大啊。
5: 后悔了，
2: 地主家也有没余粮的时候，早知道还不如再绑个普通的。
5: 再绑个普通的什么意思？
3: 这孙子身上肯定还有事儿。哎，
2: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绑了吴先生这一个人。
5: 你别给我兜圈子。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5: 你有实话吗？
2: 你要这么说，咱就没法聊了。
10: 张华，到了这份上，打仗打仗，别吃手下败将，没有必要垂死挣扎。你手里还有筹码是吧？别低头，来看着我。筹码是什么？
2: 人，
7: 人得是活的啊。
10: 如果人质出了意外，你还有什么？聊什么都没用了，明白吗？
2: 懂。
10: 你看清形势，有什么要求呢？只要合理，我能办的，我帮你。
2: 还是你会聊啊，够意思。
11: 我懂。
10: 我就问你一句，你手上还有其他人吗？
2: 停车！涉嫌提交的大事情，好吧，希望你配合一下我们调查。

0: 这人什么时间绑的？
1: 昨天。
2: 有报案吗？
3: 没有。
4: 点够背的啊！本来以为他有钱。
5: 那人叫什么呀？
4: 没问。你说什么？
3: 说是个姐的。
4: 谁的？
3: 只是借。
4: 借的。
3: 借着兜风。
4: 借姐的车兜风，你绕我呢？
3: 就是个炮友啊，还是傍大款的。
4: 他傍大款，你傍他，是不是？那你把他约出来呗。
3: 我没他电话。
4: 你炮友，你记不住他电话号码、啊？
3: 你把电话都扔到车里了，我哪记得住他电话？
5: 人还在吗？
4: 在一块儿呢。
5: 给他拿份饺子来。
6: 郭子，拿份饺子。
5: 张华，也给你时间，也不给你时间。吃完了，告诉我人质关在哪儿。到时候你要不想说，我也不跟你废话了，直接送你去看守所。
6: 这吃吧，别笑着说。
1: 华子，今天这关啊，肯定得过。你说是你过呀、啊，还是我过呀、啊？吃吧，别凉了。
5: 哎，头，
7: 嫂子刚才打好几个电话，说你儿子。
5: 哎，行，我知道，知道。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5: 这小子肯定会扛到最后一刻。
3: 把信托推荐了。
1: 这小子想说什么呀？声音调大点。
8: 你们是怎么抓着我呀？

0: 哎，起来吧，到家了啊！
1: 这边去，拐角别叫，别叫。哎，那小子有前途吗？嗨，
2: 我给他聊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开窍。哎，你们这把手气怎么样？
1: 过来，哎，
2: 看，这谁？
1: 我认识吗？啊？
0: 拍电影这个，我太认识了。哎，怎么把他给绑来了？
3: 哥说就这辆车，结果全是他，不绑他绑谁呀？
4: 行小姐啊，好下手嘛？
0: 没问题，这把没白弄。
4: 那肯定的，这回行了，拍电影的肯定有钱。行了行了啊，注意一下人的感受，好不好？其实很简单。
0: 我们要钱不要命。你说你这么大个明星出来也不带个保镖，啊？你说带也是不带。你那个朋友能不能报警？
5: 我之所以给你们打电话，我就想知道这帮人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呀？
6: 您是陈先生？
0: 哎，我是，这是
7: 曹队长。
4: 曹队长，你们说说情况。
8: 当时我害怕，我躲起来。
4: 这事我清楚啊。24小时之内，必须拿到钱。如果拿不到，来吧，我让你看看结果啊！来来来，让你认识一下大明星啊，认识吗？啊？
8: 认识。
4: <笑>这个是我昨天绑的。 啊，叫什么？
8: 我姓窦。
4: 小窦啊，小窦啊，你可真逗啊！啊，我对不老实的人呢，从来就没有耐心。我拿到钱了吗？啊，我拿到没有？我问你，我拿到钱了吗？
8: 没有
4: 啊，没有吧？你不能怪我了，是不是？哎，现在几点了？到没到一天？啊？

0: 没到一天，你说该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
1: 我真的没钱啊！我真没钱。
2: 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0: 我让你看一看。叫他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3: 停下！停下！停下！不行，不行！哎，
0: 等等！哎，什么不行？
4: 不适应这个场合，是不是？
0: 来来，把他拉到门口去弄，把他嘴堵上，好吧？把嘴堵上。来来来，
3: 你过来，听我讲，你听我讲。
0: 别停，
3: 来，停下。
0: 来，停下，停下。你什么意思啊？
3: 啊？你不是说过，你要钱，你不要命是吧？
0: 说过，
3: 他的钱我出。
4: 仗义啊，真仗义，怎么办？
3: 停下！停下！停下！你停下！
0: 24小时没给钱，就是这个下场。
3: 你不要这样啊！不能这样啊！
0: 来来来，停！
5: 大哥说停。
4: 你很激动啊，很激动。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3: 没关系，现在开始就有关系。我有条件，你钱收了，我带他一起走。
0: 哎呀，来来来，等一下。
3: 谢谢， 没事啊，
4: 出去看一眼。

0: 没错，是中间这辆车。
1: 检修车从长虹桥下往北拐了。
2: 给我看下一个路口。
1: 那个看不了。怎么了？为什么？那几个路口系统今天正好在检修。我保证。哎，
3: 你说这钱要没了，你这心里边能平衡？
1: 无论了，钱没了，再转，命就只有一条。
3: 你住哪儿啊？好像是这儿。你肯定？这个不好说。这个，那天我给他付完新片定金之后，我白天坐他车来过这片，这大晚上的，这看不清楚的。你开，啊，单独就行。
4: 吴先生。 我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你的戏。
3: 去你妈！快点
4: 但是我在网上搜过你，你已经结婚了。

0: 来，什么东西？可乐。我不喝了，我喝了就完了。我糖尿病，我四个家。我能喝自来水吗？
1: 没自来水，只有井水。那我也要喝井水。喂，嗯，别压着井水去。
2: 别看我牌啊！
0: 井水，要喝井水得压下。哎，这麻烦你洗干净啊！这么冷，喝井水，哎呀！
2: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你习惯了。那你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1: 骗你的！要是我，我也不瞎喝水。

0: 是吧，吴先生？
1: 我妈也是你的一个大粉丝，她也特别喜欢你的戏。
2: 谁他妈不喜欢啊？
3: 来吧，两位，冰镇的精髓。
4: 别拉肚子啊！

0: 转了好几圈了啊，真不好意思，他家肯定就在这附近。哎，左边，这个巷，
1: 这儿吗？
2: 看着好像又不是这儿。哎。
3: 新闻媒体的朋友，要么咱们发点消息，造点社会舆论。
4: 这时候不能让媒体知道，不然的话人质就更危险。喂，
3: 哎，曹哥，我姓封，我查了吴先生的行车监控，他那个住处核实了，离现在位置不远。
5: 人民币活期余额300万元整，
3: 继续查询，请按一返回上一层。
1: 求你赢我一把行吗？
2: 拉倒，我拼的是人品。嗯

0: 知道了。我们老大说加链子加锁，把这都用了，
1: 都锁上，
0: 都锁。

0: 十分钟之前刚打出一个电话去，什么号？应该是银行的客服。再调路边的监控看看。那车号看得见吧？车牌到了。报，没看到。朱元全，张总，
1: 情况怎么样？
2: 刚刚去失主家里，但是扑了个空。现在的主要工作线索就是嫌疑人使用的车辆。
0: 正在筛查。作案手法都一样，基本上配合孔氏兄弟的案子。
3: 碰过两次，坐下吧。说说，这嫌疑人啊叫张华，刑满释放的刚一年多，他纠结是同伙，都是主要是在服刑期间认识的狱友，他们这伙人啊最近连干了2起。哎，洪老二是吧？我们警察，有点事配合一下我们调查好吗？
4: 配合一下，行吗，兄弟？
5: 好的，就按你说的啊！好嘞，好嘞。

0: 孔老大，你心情我理解，这事不能急，知道吗？咱得慢慢来。
1: 你能保证我弟回来吗？你能保证他活着回来吗？
0: 这事咱俩得配合，
1: 怎么配合法？你这么说是心里没底气，还听不出来吗？他们这是冲钱来，这钱我出得起。要100万是吧？我给他200万。行了，这事你们甭管了。
0: 张华让事主的哥哥孔老大把赎金放一帆布口袋里，但交钱那天晚上呢，这孔老大不太配合。
2: 哎，这哥们开挺快呀，这不是发现我吗？敢把咱甩了呀？
3: 其他人都下车了吗？
4: 怎么着？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3: 从大桥一直往前开，你看到右手边有辆自行车就停，把钱就从这儿扔下来。
0: 超子，上去拦着点，别让他那么着急啊。
2: 孔老大，拿下来。
4: 谁让你们跟着的？
2: 咱先动。着急。哎，你。
0: 哎，当时为了保人质，现场情况不能开枪，沿途设的卡也没堵着他。
5: 看起来这小子的逃跑路线是精心设计的。
4: 喂，
3: 老孔，钱收到了啊，谢谢啊。不过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这弟弟啊太牛逼了，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6: 等一等一，办公室有人找，过来一人。
3: 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7: 这华子，
8: 你好啊，吴先生，土豆。我跟你说啊，
9: 真的等啊，
10: 我没，
8: 我没拿到你的卡，
10: 你卡，
8: 你告诉我你卡呢？啊，卡呢？啊，放哪儿了？房间里没有，没有这卡，你好好想一想，放床底下了，
10: 还是放你女皇上那儿了？
8: 没有，
10: 反正我是没卡，
8: 没卡了。你好好想一想啊，想一想，
10: 没有，没有，就在这，就在这。
8: 你确定？
10: 你确定？
8: 啊，没别的钱了。
10: 没了。

0: 哎，你真是个好演员。
1: 你不当演员也蛮可惜的。
0: 你当过兵啊？啊？
1: 当过。我以前在南方当兵，后来去了香港。
0: 那你跟我说，你没打过枪？
1: 就是保护自己，好吧？
0: 保护自己？嗯。我是信你呢，我还是不信你呢？啊？
1: 那卡里面的钱，对吗？
0: 我还没查呢，啊？来来，录一段啊！啊，说点什么吧？
1: 说什么？
0: 你就说，你挺好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好吧？我把那链子给你卡出去啊！来来，录了啊！
1: 我在这儿。
0: 哎，啊？
1: 为什么那个灯闪了一下？
0: 闪了一下，
1: 是没录啊？你就
0: 没有啊？这录着呢。
1: 你倒带看一下。对，那个不是那个，是 forward， 后面是那个 reverb， 不是那个。你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帮你调。
0: 来啊！
1: 那你就在这儿。
2: 不能去，你就放人走吗？你录什么？拍什么？干什么？拍有意思吗？
1: 你好了，
2: 你干嘛？你们人多，你们人多，你们枪多，
1: 我枪多怕什么？
2: 你牛逼什么？
1: 我周周运，
2: 你有胆子你把他放下来，
1: 放下
2: 来
1: 就是男人，
0: 你闭嘴，
2: 都是男人，要讲诚信的，你们干这样，我不说对不对？还是要信用。

对吧？不然他们能服你吗？能服你吗？我答应复选了，你婉莹的，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

0: 我怎么样称呼你？叫华子吧。华子，那银行快开门了，拿钱的事儿谁去？
1: 你这样啊，找一个你特别靠谱的朋友，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2: 不可以，是我朋友。
0: 你放心，我华子是最懂规矩的。
2: 这华子吧，没什么规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3: 龚老大吧，哎，我们警察啊，别动，
4: 警察啊，
3: 别动啊，别动。有一个案子呢，可能跟你有点关系。
5: 他们不是警察。

0: 之后呢，这伙人呢就地散伙，分别藏起来了。通过做工作，最后确定几个人被捕。
1: 就那个谁，让我把孔老大约出来的。
2: 谁？
1: 我哥。
0: 是东子让我找人约孔老大出来玩的。
2: 华在哪儿啊？
0: 我不知道啊。
2: 老实点啊。
0: 不是，我真不知道，我只认识东子。
3: 这东子以前是这团伙主力，跟华子分了以后呢，我们一直在找他。
4: 老吴啊，
1: 这么晚了，有个事儿麻烦你。
4: 你是说，慢慢说啊。
1: 我被绑架了。
4: 你在哪儿？
1: 挺远的。
4: 有多远？市里、郊区，还是在哪儿？问你说话。喂。
1: 别问了。绑我的那个人，
4: 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帮我
1: 提款，
4: 然后给他。
1: 你给钱他的时候，一定要确认
4: 我还活着，还有不要
1: 报警，
5: 还有不要报警，什么意思？
1: 不要报警就不要报警，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4: 电话来了，你马上过来吧，好吧。喂，
5: 吴先生，
4: 他信任你，
5: 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别害他，
4: 好吧？
1: 银行上班的时候，我得打过电话过去，没有预约，拿不了那么多。
2: 华子开这辆车是最近被盗的车辆，
6: 我调了现场的监控。从作案的
2: 手法上看，像是博仔干的。
7: 我刚才让胜利去了趟银行，现场情况基本摸清了。我们先做个方案。
1: 几个小时之前，我还跟大老板讨价还价，最后他愿意用1000万买我春节的手拍戏。没想到现在有人让我几百万买回自己的命，都是为了钱。
8: 你有钱，我没钱，没想到我们还会绑在一起。
1: 一辈子第一次跟另外一个男的裹在一个被子里过夜，哼！
8: 我有过，我跟我哥小时候一直睡一个床，一到这儿我就觉得完了，摊上事儿。
1: 没事儿，有哥呢。
8: 哥，
1: 快去，快去，一起干！来来来，华子，太冷了。
9: 情况就是这样，有你们在，我们就撤了。
10: 行，辛苦啊，
3: 苏先生。如果您对自身的安全有什么顾虑的话，我们可以替您跟对方接触。
4: 我跟吴迪的关系可不一般，我们一起当过兵，他在这个时候找我，代表他当我是兄弟。
3: 对方肯定还会再跟您联系的，我们在这儿跟您一块等。
5: 将就一下啊，忍一忍。哎，明天没准就回去了。你睡会儿，啊！
1: 你过年回家吗？

0: 回家，回家是回不去了。
1: 干我们这行的也是有家难回啊。不过你这么一说啊，我都挺想我妈的。
2: 干你这行，有规矩吗？
0: 有啊。钱啊，
1: 绑票最重要是拿到钱，没必要拿人家命啊。想当年，那些江洋大盗。
2: 想当年，太远，古代的事儿我听不懂。那我们讲点现在的。香港也有一个像你的这种，就干这种活。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在我眼里他什么都不是。
1: 最起码他干这种活有规矩啊。
2: 你是不是想说，怕你给了钱我变卦？
1: 我只有相信你啊，
2: 其实吴先生啊。 我挺佩服你的，真的。我绑的那些人，都他妈挺怂的。有的人到最后都没人样了，但是你呢？
1: 可能因为我当了兵了。

0: 水好了？
1: 好了，
0: 干活。
2: 华子从吴先生家出来，朝东北方向出城了。
3: 恭喜发财！这时候你多大？
4: 39，39好像。
3: 你说你也不显老啊？
4: 谢谢。
3: 哎呀，人的命就不一样啊，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
4: 也不用抱怨那么多了，有时候不是人家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啊。我不是说你，我也一样，我自私，然后。
3: 你说我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没问题啊？
3: 对啊。
4: 你觉得没问题？
3: 没问题啊！我在狱里待了9年，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我出来了。
4: 9年呢，出来干点正事儿嘛，对吧？
3: 什么叫正事儿？啊？你告诉我什么叫正事儿？
4: 找工作，
3: 打工。
4: 对啊，
3: 上班当演员，啊？我一没有经济基础，二没有大哥在后边撑着，我三没有人脉啊！你说我能干什么？啊？
4: 那对，你说的对，那就。就绑架嘛，绑架好一点，对吧？啊，
3: 绑架好啊！绑架不是目的，
4: 那目的是什么？

0: 什么呀？扣。等会儿啊。好。知道那家银行吗？知道。喂，吴先生在你身边吗？
1: 你跟他说句话。
2: 大叔。喂。没事。他们，你听到了吧？我想跟他聊两句。你废什么话呀？
0: 什么废话？不，我跟你合作。
3: 你得叫我知道这个人的安全，这旁边是不是有警察呀？
4: 底气挺足啊！
5: 什么警察？你赶紧！
6: 大叔，10点钟啊！
7: 我们银行见。丢了！我当天打仗的时候，他不是在哪儿呢？
8: 他们什么颜色车啊？
9: 银灰色的。
10: 搁那看那几个不像好人。
9: 吴先生。真的想知道我拿那些枪干什么吗？想说就说呗。在监狱的时候啊，我认识个狱友，那哥们进去之前干过金库的保安，我们俩混得不错。后来呢，他给我点了个道。

0: 警察要不来，这事儿就成了。所以啊，绑架算个屁，太低级，你俩得替我保密啊。
1: 房子，有个小要求。
2: 我想吃苹果。
3: 图个平安。
0: 这周围都是苹果树，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4: 到时候晚上9点，我要是还没来信儿的话，可能我就是出事儿。
5: 报案的拖拉机是那辆吧？
6: 已经核实了。
7: 完卖人，到郊区那边查查。
8: 请王超哥跑一趟。
6: 咱现在
7: 就是要把网治好了，放他进来。
5: 嫌疑人约好了10点到，
9: 人质应该没和他在一起。一会儿嫌疑人
5: 出现的话，下车就摘。
9: 狙击手注意，嫌疑人如果套武器，
5: 立即把他击伤。要活的啊！
7: 收到，明白。

0: 您的车费52。不用找了，
1: 谢谢啊，给您撕个票。
0: 我倒要看看这小子什么下场。
2: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抢金库的计划？我们是不是知道太多了？我觉得是不靠谱的，他想象的没可能实现的啊！你是说他吹牛？嗯。
3: 吴昊，吴昊，哎哎哎哎哎！吴先生，你看您，网上有人发帖说你昨天晚上被警察给抓了。
2: 怎么说？
3: 说你演艺生涯就此结束。
4: 还有的说，你嫖娼，还有说你涉黑的。
5: 说实话，我愿意被真的警察抓了就好了，对吧？
6: 我到了，你在哪儿？
7: 你走到大堂中间那个大松树那儿，在树底下我给你留了样东西，别害怕啊，就是一个信封。
6: 华子应该不在这。
8: 目标不在现场，上四环了。喂，没有啊，记错了啊，是在旁边的那个垃圾桶里。到底想怎么样啊？
9: 调一下南门的监控。10点之后，
8: 把这画面再推进一点。
10: 你开着车奔那嫌疑车辆相反的方向开，在那附近找一下有没有最近出租的民房。
8: 好的，华子打那车查着了，他下车那地方没监控，不过有人看见他换车的时候啊，故意把那车牌露出来了，应该要进城。
9: 这一片就这十几个出租的吧，也有看过眼的小院。
8: 你们这边呢，这几家都先别经过。
0: 吴院长，为你耗的这口，我跑了2里多地。不开车。华子说白天不让动这车，哎，挺干净的，不用洗了吧？嘿嘿嘿。吃吧，华子吩咐给你们买。放心吃，啊，你们走的时候我们送。高兴一下啊，是100。
11: 这么长时间没电话来，我这吴地是不是悬呢？没问题，苏先生，他们很可能晚上拿赎金。
12: 喂，钱提了吗？提了，多大面额的？
11: 人民币每500的，都100的。
12: 我晚上给你打电话。
11: 进三环了，这孙子离咱们很近啊，看来又是白天踩点，晚上拿钱。
12: 咱上点人，在路上找这辆车。
11: 起来，警察，看清楚啊，坐下来。叫什么名字？直接啊，起来，蹲下。
13: 我就是弄了两辆车，交给东子，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11: 东子有手机吗？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14: 咱别玩虚的啊！你这两天打听车票干嘛？
15: 林哲，东子露头了，
14: 什么？
16: 看来他是想跑了。叫上魏子，马上走。
17: 哎，这是谁的包啊？
18: 阿姨，我的。
14: 那你帮我挪挪，
18: 请没上车的旅客到2号通道排队上。
14: 谢谢啊。
19: 没事。
14: 哦。
7: 哎，别急，别急。
3: 干嘛呀？
14: 别走，别走。

0: 华在哪儿？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华子，不是我告诉你啊，华出门随时在手雷，随时准备跟你们同归于尽。如果你们遇到他，直接毙了得了。
2: 劫匪华，
3: 这东子祥我们直接毙了张华，这样他的事情没人对证。刚刚土著点情况，华子跟他说在郊区租了一个农家院，在个果园边上。
1: 果园？种什么的果园？
3: 这个他不知道。
1: 我从别队调点人过来，这活人手在足。
2: 主力在城里找车，其他人去排查农家院。
4: 都这么久了都没信儿，你打个电话问问呗。
5: 华子咋有电话换一张卡？他的号码，警察也不知道。
3: 懂得还挺多，
4: 他演那么多警察，他能不懂吗？
2: 看过吗？
3: 看过。
2: 演的怎么样？
4: 嗯，还行吧。我觉得你有机会应该多演一点绑匪什么的。
6: 绑匪好啊，有机会真的把你当做原型去演，好吧？
2: 那你觉得我有没有机会当大明星啊？<笑>
6: 应该有机会的，有机会的。以目标刚才的点为圆心，半径3公里范围。
2: 我这边暂时没什么进展，
6: 还没发现目标。
2: 我这儿转着呢，没发现。
7: 在他母亲家附近，
6: 没发现目标。
2: 第9组还没进展，
6: 3组还转着呢，没发现。
3: 这孙子藏哪儿了呀？
2: 这孙子就在咱圈里，
6: 大家仔细找，一定能找着。

0: 我这小区我都转了十几个了，要不我也是让路上转转吧。路面上很多咱的人，你就转小区吧，听我的。行吧。吃了吗？没呢。
1: 知道了，马上过来。我是清风，发现嫌疑车辆。这里有人吗？
2: 没有，但他这个窑咱之前不掌握，不清楚他住哪个楼。好，
3: 咱们的人马上到。
4: 要不要？
5: 灿哥，这把拿了钱还去赌吗？
6: 我这认命。
5: 过。
6: 我打哪个？
5: 这我不会，不大熟。凭感觉，凭感觉，凭感觉。就这个，一对看，炸弹呐，三四五六七，顿时呢。
6: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5: 什么牌啊？有炸弹，我怎么知道有炸弹呢？
6: 炸弹你都不知道，你不是演过赌神的吗？你这样合适吗？
5: 你这样讲话有意思吗？
7: 我演个警察，把你抓了都要。起来，起来。哎，超，到哪儿了？啊，行，快点啊，哥哥。
8: 啊。
7: 那什么，今天打个东子那枪真那么准？我
8: 以为你小子忘了，别忘了请我吃饭啊！
7: 谢谢啊。
8: 行了，说说这儿的事儿。
7: 这华子今天啊，肯定得下楼取钱。这小区就这么一个出口，咱们就在院里埋伏好，等他下来直接给拿下。
8: 这儿的环境太复杂，人太多。华子有枪，重要的是他有手雷。

0: 现场情况你们比较掌握，如果对群众有危险，那就不要在小区里面动手。这小区不具备抓捕条件。
1: 能不能不要每次都把这个放在这儿啊？
2: 什么？你给我！
1: 你松手。
3: 真他妈扫兴！你还回来吗？
2: 回来是什么时候啊？一会儿，一天，还是半个月啊？没事，别老玩枪。啊，我跟你说，如果我要是死了，把孩子生下来，让他陪我妈，啊？
3: 你要是死了。
4: 我就不给你生了。人出来啊！人出来了。
5: 上车了，上车了，楼上有人跟他打了个招呼，
6: 还是个女的。我这，他
4: 车动了啊！我现在跟出去啊，你们外面注意啊。
7: 对不起，对不起您啊，对不起，
6: 赶紧走。
8: 一定跟住了啊！
6: 放心吧，今天必须给他拿下。
9: 这杂种故意绕圈的，行风，
10: 别跟了。
6: 好，我执行了，公子跟上啊。
10: 收到。

0: 你先不用跟我说什么地方，我要先见见我朋友吴先生。在我车里呢，咱们一会儿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再过2个路口，他车胎气就漏光了。
1: 超，你在下一路口候着。
2: 没问题，
3: 里面通电话拖着呢，他还没说拿钱的地址。
4: 你说你这一天到晚的，那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我都晕了。我为什么？
3: 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我朋友。
4: 胡子，你前面右转，我跟着他。
3: 我绕回来了啊！我先到一号车行等着。
1: 刚才已经踩过点了，前面路口右拐就是一号车行。
4: 钱就在我旁边了，知道吗？我就要听听我朋友的声音。
0: 为我关了安眠药，睡着了。
3: 啊，关药了。
5: 我等他醒了也行。我跟你说，你到前面去给他指一下。
6: 小文，你看车胎没气了。
7: 你要再他妈废话，我现在就宰了他，你信不信？
5: 哎，车胎开了。
6: 确定是张华，大家按计划。
8: 到位。
6: 这活比较危险啊，让大家都注意安全。
8: 车呀，停这儿当然过，
7: 真他妈牛！

0: 下车了。
1: 先生，救车吗？来，你看看，
0: 两个手都
2: 揣在兜里。
1: 我拿枪试试啊。
3: 好像扎了啊。
2: 张总，现在条件可以，摘不摘？
4: 邢坤上，摘。
5: 小峰，他兜里有枪和手雷，这次不能给他机会。
2: 放心吧。曹哥，一会儿
5: 我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意外个屁！你就想着必须把他拿下。
6: 那个，大家伙一会儿按计划来啊。我控制他手，那其他人把他摁住了。
2: 曹哥，下的手来。
7: 现在能好好说话吗？
8: 能。
7: 知道什么事吗？
8: 你说哪件事？
7: 你先说最后一件。
8: 最后一件什么事啊？我看你们知道、
2: 能好好配合吗？
8: 能。你先告诉我什么人？你先告诉我人名，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
2: 吴。
8: 吴什么？
2: 演电影呢，还用说吗？
8: 还真知道啊。哎，
2: 觉得有意思吗？这位认识吗？
8: 不认识。
2: 我们总队长。哎，
4: 怎么认识吴先生的？
8: 啊、哦，我不认识他，
4: 没冤没仇吧？
8: 没有，
4: 是专门冲他去的吗？
8: 不是，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周日发呢。我
4: 人关哪儿了？
8: 不是，你听我说啊，你们现在要问我他在哪儿，我肯定不能说，对不对？我也不希望吴先生有事儿。你这样，我打个电话叫我的人先撤了，然后呢，我带你们去找吴先生。

0: 怎么样？
1: 撤哪儿去？
0: 跑啊！
1: 跑哪儿去？
0: 他愿意跑哪儿跑哪儿，这我就管不着了。
1: 你们还能跑出这地球去？笑话！
0: 能把铐子给我松一松吗？啊！
2: 你想什么呢你？
3: 好好说话。
0: 好。不是你们现在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谁抓我跟谁聊嘛，对不对？
4: 你好，我们是物业的，你们家楼下漏水了，麻烦您开一下门，我们检查一下。
5: 我们家没漏水，你去别家看看吧。
6: 别动，蹲下，蹲下，蹲下，把头蹲下，别动。
2: 你赶快回来吧，啊，嗯，好嘞。张总，这女的叫晨晨，之前情况咱不了解。
7: 这姑娘应该是她新交往的，时间不长。
2: 啊，说她现在身体不舒服，刘云他们就把她送医院去了。
3: 华子，怎么着？想最后一搏是吧？是这意思吧？
0: 别说，你还真行啊！你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民工呢。
8: 别说废话，成吗？说你该说的。
3: 会好好说话吗你？
0: 没想到比我还会演。
3: 我告诉你，华子，你想咱聊的啊，别绕弯子，人质呢？
0: 从头说行吗？
8: 说。

0: 哎，你们干嘛那么怕接电话？
1: 饺子好吃吗？一般，没家里味好是吧？照我妈包差远了。哎，想清楚没有？能说吗？现在还差一点。哎，
2: 就这么耗着，你那哥几个等得及等不及啊？张什么急啊？我是老大，我说了算。
1: 千万别提你是老大这事儿啊！
2: 怎么了？
1: 哎，你弄300万，给人东子10万块钱去，想什么呢你？
2: 谁告诉你了？
1: 东子料子。
2: 怎么分由我自己的规矩，你规矩是可以给钱，给媳妇儿，不给自己哥们儿，你这不叫规矩，你这就不仗义。
1: 什么叫不仗义啊？我自己的钱我有自己的分法。
3: 你怎么分？
2: 我想怎么分怎么分，我愿意怎么分怎么分，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3: 留点干嘛？
2: 留点买枪租房啊。
3: 租房干嘛？
2: 关人质啊。
3: 拿人质换钱。
2: 当然啊。
3: 收了钱放人质吗？
2: 那我能放吗？我弄死他。
3: 埋了。
2: 埋了。
3: 然后在上边种上什么桃树李子、杏树。
2: 苹果。
4: 我干什么？什么树不行啊？哎，你们那边空的几个院子周围有苹果树吗？哎，
5: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华子被抓了怎么办？
4: 他现在还不打电话，你脑子里没事的话，他不是在听我的。
5: 我以前演过警察，里面有一支对白，他说绑架至少判10年了。
4: 你演的是香港警察还是大陆警察？内地的。胡先生，嗯，你这人不错。这么说吧，他们其实都没怎么看过你的戏，我是真看过您的戏，我觉得你演的真的特别好。谢谢，
5: 继续说啊。脑子有点乱，说啊。
6: 熬着，再怎么熬，结果都一样。这华子说想见媳妇儿，哪个媳妇儿？
7: 就是今天院里那个。他
6: 说啊，这姑娘怀孕了，想最后给人家交代。
7: 要去见媳妇，肯定是个幌子。这里面一定有别的目的。
6: 我觉得，先甭管她什么目的，先顺着她要求走。
7: 她是不是还觉着她媳妇儿在家呢？
6: 这得没告诉她。那个是胜利，家里搜拾什么东西没？
7: 有杆枪。
6: 那人在医院还好点，
7: 时间来得及吗？反正医院也没多远。

0: 反正见也不能让他俩单独见面，
1: 没问题，让他去。他在给自己制造机会，也在给咱们机会。你们
2: 胆子够大的啊！要不是你们出手快，咱哥几个都没了啊！
3: 还是得说你反应慢了。
2: 哎，多危险！早知道这样，一枪把我崩了得了。
4: 想死啊？那多没劲啊！我还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2: 仗义，哎，摔够呛了，
3: 又没事，经得起这个。
2: 还是说吧，其实你什么事都往好处想，这没错。不过，说啊，你以后再想演什么，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3: 什么？机会什么？
2: 说白了吧，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钱，你们都不可能从这儿活着走出去。 这都是华子绑你们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唐爷没用别喊了，这个是搞错了，华生可是挺仗义的吧？
1: 仗义？他他妈叫疯狗，他对我都不仗义，对你们仗义啊？认了，认了，
0: 说。
1: 嗨，不留活口这事儿，你们俩又不是第一个。
2: 做了，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3: 好的，谢谢戴方。哎，你说说的你都听到了吧？没什么事儿，你待会儿给夏雨跟你男朋友见一面。
2: 他怎么了？
3: 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
2: 还不明白？这会儿不想见你妈，要见他，不是见我妈说什么？ 说我要死了，如果我要死了，最难受的就是我妈了。你后悔了？
3: 我后悔，我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就应该把她给宰了。
4: 你什么意思？
2: 如果那样的话，我死了，我妈就不会难受了，我就无牵无挂了。
3: 这不是去我媳妇家的路，把她送医院去了。
2: 送医院干嘛？
3: 人生病了。
2: 一会儿你女朋友就下来，你就在这儿等着。我跟你上去见她吧。你说了算吗？
3: 我说了不算，我在这儿等着，她上去不都一样吗？哎，那是吧？是她吧？你不是来了吗？今儿见吧。
2: 能不能让我们单独见面啊？
3: 你想什么呢？
2: 能给点私人空间吗？
3: 不是，私人空间能干嘛呀？华子，
2: 我什么也不干。
3: 人姑娘到这儿了，赶紧见啊！
2: 不是你，
3: 鬼子。
2: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还不抱抱我？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我怎么了？你还看不出来？我问你为什么？最后一次见面了，还不亲亲我？
4: 把他们分开！
2: 哎哎，
3: 走着！
2: 干什么？
4: 你信什么？
2: 告诉我你信什么？我死了，别盯他了啊！完了，不再找你啊！
3: 赶紧把外边凉！死了！这里边藏着什么？
5: 你猜，包子是不是给脸不要脸啊？在水里把裤子扒了，看里边什么东西。
3: 来，我来。
5: 手套钥匙，藏俩弹底下。

0: 花子，
1: 对你仁至义尽了。
0: 你们牛逼。
2: 还有什么招？
1: 现在能说了吗？
0: 我不说行吗？我后悔了啊。
1: 来，哎，起来，起来。
3: 大行知道了。
4: 我们带你过去啊。
5: 走吧，过来。
6: 是吗？
5: 哥俩最后一顿饭了，啊，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什么馅？
1: 肉馅。
0: 我不吃肉，我吃素的。
2: 之前没说，我们也没准备。
0: 请开点，我也想看一下。
2: 嗯。

0: 一路上我陪着你，啊，吴哥，你怕吗？
1: 怕，你就看到你真的想做给你看一下，起码你活着是我的希望，对吧？其实那辆跑车是我女朋友的。
0: 正经女朋友，可是如果让她送钱过来的话，我也怕她出危险，所以就自己扛了。估计她现在都不知道我现在出事了。
2: 你这样做是可恨着呢，
0: 这次真没希望了。
2: 不会，我们可以希望我们最后一段路别那么苦，对吧？ 你没看过哥演喜剧吗？啊，那我演给你看，看，你看，嗯，啊，有看过哥的演唱会吗？嗯，哎，
3: 上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没抢到票，坑给你们挖好了。 华子说了，等完了事儿，把那小苹果树给种上。啊，吴先生，你不是特喜欢苹果吗？是吧？

掌声在花火之中响起，泪水已涌在笑拥你，曲目是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是孤独留给自己。

0: 水，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
1: 小丑，
0: 小丑，
1: 小丑，
0: 是他的心酸。

0: 前面应该左转了，上高速能快点。
1: 直走快，过两个路口再左拐，穿小道过去。
0: 看来你们还真知道啊。
1: 华子，你让他们等到九点，没错吧？
0: 可是有一个小子听不听我的就不知道了。本来我拿完钱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他给宰了。
2: 你们就不怕华子拿了钱不回来吗？
3: 我还真不告诉你，就算他回来了，分钱的时候也得先动手杀了我。
4: 苍哥，你想多了吧？
3: 也说不定我先动手杀他。
2: 你们窝里斗的戏应该蛮精彩的，可是我看不上。

0: 来，收拾东西，准备走了。还没到九点，豪哥说九点，他说九点就九点。他是老大，不听他听谁的呀？
1: 那我他妈说的不算是吧？哎，别吵，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这是眼熟吧？说说吧，屋里边几个人啊？

0: 这个电话太及时了，这个位置是怎么确定的？
1: 白天拖拉机司机报警，给了个大范围，东子交代的，把范围给缩小了。
2: 振华调的信息比较关键。
3: 来，
2: 我们把符合苹果树林这个条件的三个院进行了侦查，目前目标锁定在半山腰这里。咱们现在所处的度假村距离目标大约300米。
3: 这个院子是各方面唯一符合的，关键就是。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刚才华子交代了，说里边仨人，无杆枪，3长2短，那俩人是就绑在东屋了。
4: 他已经没筹码了，应该出入不大。这次我第一个上吧。
1: 还是我吧。
4: 好，别争了，随机应变。
1: 我说你听，对不对？没有关系，就知道吗？你是绑架，绑架被抓了也是判10年，如果你把我们俩杀了，就是杀人犯。 事情啊，值得吗？你杀了我们，最终不是警察毙了你，这是华子毙了你，值得吗？我有个方案，如果你们放了我们两个，华子拿了100万，另外的200万，我就把他，我明天提给你，我保证，这样对我们都好啊！
5: 把手抬得高，
6: 通知安全第一位，嫌疑人只要举枪就击毙，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啊！
7: 一会儿咱穿林子过去，这样隐蔽点。
3: 李志，那个嫌疑人说要见咱第一个进去的人。我就是想提醒你，我的那些兄弟枪都上膛了，第一个进第一个死，爆头。知道了，谢谢啊。哥，记得你说的话。 咱必须拿下！快呀，快呀！
8: 胖子，
1: 嘛呢？快呀！
3: 嘛呢？
1: 你管他呢！
4: 快点开呀！
1: 马上
4: 有200万，
1: 我们不杀你，
4: 有什么200万？别打了啊！
1: 不用打他了，
4: 不打了，大家都别接头了。
3: 就是死嘛！唐哥，你干嘛？省得一会儿折腾。还没到点儿呢，
9: 别废话。
3: 华哥说9点。 没到点了，把枪放下！我操！放！快点，别磨蹭！一块儿。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好。

0: 多么是孤独留给自己，
1: 辛苦了。
0: 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

0: 累积。
1: 吴先生，从我们进去到现在，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2: 您拍戏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场面经历过挺多的？
3: 拍戏是这样的，这是真的，真的发生了。谢谢你们，谢谢。

0: 我会跟她好好的，
1: 五哥，这是我女朋友。
2: 谢谢你，特别感谢你，真的，我心疼。

0: 新的一天开始了，
1: 不会有什么新任务吧？喂，安东尼，这么早起了？哎，对不起，爸爸实在是太忙了。
2: Hey，这里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 ITFM Chin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各位好，我是 Mike D，
3: 我是 Valen。
2: 接下来我们来播报一条最新的消息。
3: 昨晚，本市警方破获了一起绑架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一共5名，成功解救了2名人质。
2: 好，这是条非常好的消息啊！据悉，其中一名人质是吴姓著名影星。案件的有关情况呢，本台将会再做进一步的报道。
4: 是他的心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对223绑架案作出终审判决，因绑架罪、故意杀人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张华等3人死刑，其余同伙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5: 哎，控制点情绪啊，别太激动啊。
6: 妈，我现在挺踏实的啊，也不用折腾了。
7: 儿子，我不会教育，妈有罪呀。
6: 行了，我不在的时候多注意身体啊。
7: 下辈子可别再干这样的事儿了。
6: 这辈子算了啊，下辈子啊，我再孝顺你啊。

0: 我说就没必要过来了，他一定要过来看一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想再见你一面。
1: 最后一次聊天啊？应该是。聊点什么？教育教育我，出口气啊。
0: 来之前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见到面也不知道怎么开始。
1: 人和人的命真不一样，你他妈命真好。
0: 对，我命好。

0: 香港。
1: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2: 甜香，
0: 没问题。哇，
3: 呢个大，
4: 这么大，
5: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龙，
6: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呀，听醉了，听醉了。
5: 很简单的，又有心机咯。
6: 它不咸哈？
5: 不咸啊？
2: 不咸算咸香吗？

0: 哎，大家好，你哋远睇呢度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呢度空气咁好，做咩啊？梗系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话腰先老，其实唔系噶，系脚先老，所以我哋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咧，首先咧，我哋先嚟单脚吸气，咁啊做完之后咧，要金鸡独立，跟住落嚟咧。就练两个脚的平衡力啦，吸气上，揸住，喂，
1: 喂，我啊，你在哪儿呢？我到山下了。
0: 喂，你现在才来？我已经打完一套拳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啊，
2: 体力正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3: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

0: 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1: 哦，李导第一次来，
0: 还带任务了呢。
1: 什么任务啊？
0: 给我打电话。龙哥好，龙哥好。
2: 雷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0: 咸香，
1: 我知道。
2: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0: 哎呦，那有点难啦。
3: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3: 我帮你。
1: 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0: 得嘞，走。
1: 哇，这风起来，
0: 风好爽哎！
1: 对。闻到香味了啊、哦！走吧，
0: 一股
1: 什么味道？
0: 咸咸的虾味儿吧，就海鲜发酵味儿，
1: 咸咸的香香的，
0: 哇！
1: 哎，就是，也都是干货。
0: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1: 对啊。
4: 哎，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5: 早晨，早晨，
4: 早晨啦。阿婆咧，喺度做咩？
5: 喺度晒蛋，
4: 蛤蟆蛋，
5: 系。
0: 阿婆高寿啊？
4: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5: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4: 唔记得啦？
5: 记得。
4: 记得啊？
5: 八十几岁喎。
4: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0: 八十多啦。
4: 八十八啊？七十，
0: 也就六七十吧。
4: 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5: 首先就敷啲盐落个西上。
0: 这就是海盐嘛？
4: 对
0: 对。
5: 啲中盐。
4: 中鹽唔粗唔油，
5: 粗唔粗曬落個蛋黃唔靚。
4: 哦，
5: 鹹得滯。
4: 哦，鹹得滯。
5: 哦，換咗佢咧呢個黃。
4: 哦，
5: 換住佢。
4: 好，
5: 落嚟就嗱。
4: 哦，打落個水度啊？
5: 係啊，
4: 打
5: 落個水。
4: 我以為你打落個鹽度嘅，唔
5: 係。唔係啊，攞啲白咧嗱。
0: 哦，只要黃。
5: 嗱。
0: 只要这个黄，
5: 落咗啲蛋白，
4: 蛋白唔要，
5: 唔要，
4: 蛋白没有用。
5: 呢个系油盐，
4: 哦，呢个油盐啦，
5: 迷新盐撒啲盐，
4: 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5: 三天，
0: 三天就可以，
4: 有三天，
5: 三天啊，好似嗰啲
4: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5: 我哋浸魚網啦。
4: 啊！我哋浸魚網啊？
5: 係啊！嗰啲唔係膠絲，係麻網。
4: 哦，係麻網。
5: 蛋白浸咗嗰張麻網咧，要曬乾佢。
4: 要曬乾佢。
5: 係曬乾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4: 哦，
0: 蛋白泡完魚網蒸一下，完了
4: 蒸一下
0: 用就完了。
4: 對對，能很耐用的。
0: 哦，說蛋黃不浪費。
5: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一個盤啦，你哋可以玩啦。
4: 我哋玩啊，
5: 係啊，
4: 哦 ，OK。

0: 哎，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好大哦！哇，对我像你一样，特别大。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亮春是吗？
1: 哦，叫阳春呐，就这里头叫，
0: 往里酿肉。
2: 春天的春呐。
1: 转手，转手，转手啊！系咯，哎，要学下阿婆你手势犀利喎吓，哎，咁啊系，拧下拧下，咁就即系干咗好多咯喎，系啊，哇，成手睇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几多个呢啲咁？哎呀，我做唔系一日噶，做几个钟头噶咋？
2: 做几个钟头，做一百几啊个？
1: 600个啊？
2: 600个啊？
1: 三个就600个啊？
2: 哦，600。
0: 六百，六百，咁通常一个要收几多钱啊？
1: 收4蚊。
2: 4蚊一个。
0: 我咁又唔贵。这个料我也有什么吃法吗？
1: 食啊蒸吗？
2: 蒸啊都。
1: 蒸啊。
0: 蒸来蒸肉饼啦，我哋嗬，我哋中意我们喜欢拿来蒸肉饼。
2: 哦。
0: 啊。我们叫那个凤凰盏。
2: 哦。
0: 也是咸蛋黄。
2: 还有名称啊，你们。
0: 搁在肉馅里头。
2: 哦。
0: 那么蒸。
2: 这个我们做看完做完这个哈，那我觉得这是都是咸嘛，咸香嘛，还有一个香的，
0: 还有一个对，这站咸了，
2: 对，
0: 香的，
2: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0: 来来，你慢着慢着，
1: 洗手洗手，
2: 哦，洗手洗手，OK OK，
0: 来，
2: 喂，哇，滴滴的，哇，
1: 喂，没用过，抹手了抹手了，
2: 滴滴滴滴蛋。
1: 蛋白洗手，茶手，平时啊，
2: 看你搽面噶，系咪阿婆？
1: 系啊。
2: 关
1: 得你咁后生啦，原来你成日都嚟搽面啊？我冇，阿婆手好嫩哦。
2: 对啊，
1: 睇我攞啦，
2: 可以搽脸。
1: 哇，嗱，呢个就咸鱼啦，呢个系咩啊？花滑啦，呢个花滑。
2: 大啲，大啲，细。
1: 哦，呢个系鲍滑。
2: 鲍鱼嗰个鱼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晒嗰啲鱼扣，抹晒嗰啲嘢冇嘢嚟噶啦。
1: 里边已经系，
2: 冇嘢空晒啊，空晒个鱼肚冇嘢嚟。 哦，
1: 喺呢度撒啲盐落去，系咁啊反我个热咯，咁样反我个热，一条拍一条咁样反我去，喺呢度个罅咧啊撒啲盐落去。
2: 铺上面，
1: 咁啊点样攞出嚟噶？你哋有冇咩技术攞？
2: 一日有喺呢度顶，转只手嚟攞得。
1: 哦，
2: 先至抠
1: 出嚟，
2: 转手嚟攞。
1: 唔系有工具咁啊，拧
2: 冇噶，冇噶，用手噶，
1: 系。
2: 哇，
1: 成
2: 用手味喎，好伤个手。系啊，
1: 睇
2: 你个鱼都哑，
1: 晒下佢又软下佢，咁啊，嗰啲肉啊晒翻晒。
2: 哦，
1: 啲
2: 咸鱼要晒几多日噶咁？
1: 冇所谓，
2: 即系个要是天不好的话，不行嘛，系咪？后天吃饭，后天吃饭，系啊，
1: 睇天做人嚟啊！系啊，
2: 靓仔就全靠到天爷啦！
1: 系啊，
2: 呢啲蛋黄咧就晒咗几日噶啦。 哦，
1: 好好看啊！晒咗3日。
2: 哇！
1: 你哋过去我哋蒸到啲蛋黄，鱼干俾你试下喺嗰边。
2: 咸蛋黄，好，嚟嚟，
0: 你慢你慢你慢。
1: 得啦得啦，
0: 哎呦喂，咸鱼，
2: 哇咦，
0: 哇。

0: 哇，感觉这个好香哦。
1: 这个是麻友鱼，特别好吃。
0: 麻友哦，
1: 特别肥的，蒸一下，
0: 油脂好是吧？
1: 对，它油脂好。
0: 我们先吃了啊。哎，
1: 吃个
2: 蘑菇。
1: 哇，好吃吗？嗯，哇，好美容，
0: 好吃。
2: 对，嗯，我这是
1: 不咸。
0: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不用就饭什么的。哇，
1: 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
1: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0: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
1: 对
0: 晒过就凝滞油脂，嗯，跟这股劲儿。
1: 哇，好，好不？
2: 哎呀，我哋成日都有得食，
1: 你
2: 食
1: 啊，
2: 你
1: 试一下加蛋黄，
0: 嗯。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1: 哦，蒸的，蒸的，蒸的，全蒸的。嗯嗯，对吧？你看，就是蛋黄。好吃吗？
0: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1: 好吃啊！嗯，
0: 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这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吗？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嗯，好吃。
1: 好，
0: 真的好吃。
1: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0: 真的咸，
1: 咸蛋，嗯，
0: 这是虾干，
1: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啊。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是什么？
1: 我们远远还没到，您闻到这个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0: 我天，围这么多人吗？
1: 对啊，哇！
0: 好吃吗，朋友们？你们确定好吃哈、啊？那我们就排队了、啊。
1: 对，排队，对，就这一家了。
0: 来吧。
1: 哎，有大墨鱼食过呢度啊？呢度出名嘅大墨鱼啊！
3: 来，老公攞大墨鱼出嚟。
1: 系啦，攞墨鱼啊，老公，攞墨鱼出嚟啊！哦哦哦哦哦！哇！哦哦哦哦哦！哇！

0: 养花
1: 哦，
2: 尝一个啥？我要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
3: 戳一下，
2: 哎，查起来，
0: 哇，这么大，
3: 哇，好有特色喎，这个原脊龙，它不咸哈，
2: 对，
4: 这是鲍鱼啊，
2: 叫不咸算咸香吗？嗯。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5: 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嘛。
2: 卤水汁有什么呀？
5: 就是卤水汁。
2: 配方能不能说？
5: 好吃就可以啦。
2: 北京开个分店嘛。哎，
5: 那个我赶紧过去啦，好不好啊？
3: 咖喱鱼蛋试下，好吧？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
0: 来一个，
5: 来一个，
2: 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0: 放上来，
3: 好，哇，
2: 哇，反正是脆的，
5: 多肉少粉咯。
3: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5: 少粉，
2: 少粉，
5: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3: 所以它特别脆，
2: 哇，真的好脆，这肉，
5: 很有鱼美啊吧？
2: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哇，挺好，挺好。那
3: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2: 棚屋是什么呀？
3: 你去到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2: 哎，那去
3: 走吧，
2: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6: 这里就是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200年了，清末差不多200年。
3: 以前那个年代都冇石屎噶，就系嗰啲几条木柱就搞掂。
7: 冇错。因為後期依啲咧，而家咧就有啲木冇咁靚啊，即係用嘅木冇咁靚咧，就用翻啲石屎保護住佢。以前嗰啲咧就唔需要啦。
6: 啊，咁犀利嘅啲木咧，我哋叫做坑點木。呢條橋咩橋
8: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6: 啊，新基
8: 喺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6: 自己起嘅，
8: 啊整埋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嘅好橋咧，要
6: 兜好大嗰啲
8: 橋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個地形咯。
6: 哦，
2: 感覺好安靜喎。
7: 買啲龍舟啊！我哋鬥啲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5: 龍舟啊！
7: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3: 係啦。
7: 龍舟的文化嚟嘅，即係佢一定要打開條橋，俾啲龍舟、前島龍舟經過呢度。
5: 哦，
7: 呢都係即係佢係一個習俗嚟，本身嘅鬥嘅。
2: 哇，真好！哇哦，哇，好涼爽啊！馬上到啦。
3: 對。
0: 啊，唔該曬啊，范啊，阿華哥。
2: 哎，华哥，谢谢。哎呀，上去喽，
0: 小心点啊！
2: 哎，
0: 走，
2: 哎，
0: 走。
2: 哎呦，好漂亮！
0: 你看，
3: 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物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都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
0: 斜坡上去的
2: 哦，斜
3: 对，它斜上去，
2: 有专门爬山设计的。
3: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2: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3: 对，你对
2: 就是我。
3: 哎呀，
2: 到了，
9: 哇！两位你好，
2: 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2: 它叫文物酒店哈，这说明有年代。哇，
3: 全海景，
2: 哇哦，好适合度假。
3: 那当然。
9: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2: 看得够广阔的哈。
3: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2: 通知内陆来支援。
3: 对。
9: 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礼物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2: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9: 这个是我们2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
3: 美
9: 的

0: 还是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制是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制这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整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1: 哦，哇！
0: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备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1: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0: 对，
1: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0: 对，
1: 哇。我会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义，
2: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1: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2: 是吧？
1: 很舒服。小风一吹多舒服、
2: 啊。对呀、啊。
1: 哇，是不是有监狱？
3: 哎，
0: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拘留室。
3: 好啊，
1: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3: 对。
1: 水井的拘留所。
0: 好。
3: 喂。
1: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2: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0: 对。哇。
1: 哇，这就是关人的。
3: 哎，来来来，你看一下，看看。
1: 啊，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2: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1: 哇，好小。
0: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1: 这有点请君入瓮的意思啊。
3: 我是不怕的，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1: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你有没有看过？
1: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3: 哎，对，
1: 是那戏吧？
3: 对，
1: 嗯，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1: 挑衅的，
2: 很对，而且很陶醉，
1: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1: 不跳一个？
2: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1: 哎，我哪会跳这个？
2: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1: 你我不会粤语啊。
2: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1: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2: OK， 好。
1: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OK， 好。喂，哎，睡没啊？
1: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唔知，唔知啊，跟我啦。
1: 啊？
2: 叫渣哥啊？
1: 叫
2: 渣哥啊？
1: 渣哥。
2: OK， 好，非常好。
1: 渣哥，我饿了。
4: 渣哥，我饿了。
2: 哦，好。
1: 行，大哥，我
2: 去吃饭了啊！
1: 别，哎，大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2: 来，别哭，来，
1: 我陪渣哥进去蹲蹲，来，渣哥，
2: 我们这蹲呢，
1: 回忆走，进去蹲一蹲。
2: 你不是肚子饿吗？
1: 不，先蹲一下，来，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2: 我也关了，
1: 哎，这个就大了一点，
2: 哎，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1: 那是不是
2: 那个坐？对，
1: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2: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
1: 哎呦，
2: 就你可以坐。
1: 啊，那我这一坐哈。哎呦，
2: 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啊，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说。
1: 哎，
2: 对吧？是不可能，
1: 不是吃饭，你们又关上了。
2: 你有感觉了吗？
1: 有，我错了就
4: 完。错了就
2: 完。OK， 来吧，吃饭了。
1: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2: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1: 谢嘉哥。
2: 哎呀，开始了，吃吧。来吃一个，
1: 尝那个酱。
2: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1: 所以
2: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哎，
3: 味道如何？
1: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
2: 哎，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啊，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1: 哦，
2: 对，
1: 明白
2: 对吧？
1: 咸蛋黄鱿鱼圈，
2: 对。

0: 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1: 都是那种，
0: 就是咸香，
1: 香又咸，
0: 对，完了带点酒香味儿，有一点，嗯，
1: 对，
0: 这好吃啊，
1: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0: 咸香为主，
1: 对，
0: 靠海吃海，
1: 对，
0: 嗯，强烈推荐鸡翅，
1: 你可以试试的，
2: 猪扒棒，
0: 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1: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嗯。
0: 它的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拿黄油煎了，嗯，是焦的，嗯，猪扒好嫩啊，
1: 真的啊，
0: 嗯，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哎。哦，谢谢。
1: 我告诉你，
0: 这是什么呀？
1: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0: 只有产
1: 其他地方
0: 天葵产在这儿。
1: 对，哇，嗯，怎么样？
0: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喝一口这个，好爽。
1: 去油哈，
0: 去油去油，
1: 嗯，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0: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1: 有虾酱，
0: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嗯，我想回去学这个酱，蘸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1: 你吃好了？
0: 嗯，
1: 那走吧，
0: 我都喝完了，走买虾酱，先
1: 走。真舒服，
0: 好爽啊。
1: 对啊，
0: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1: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0: 是的，
1: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0: 那我说赚钱是爱好，躺平是性格。
1: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0: 就干活吗？
1: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来呀，哎呀，
0: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1: 对，这个你看，这就虾酱。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0: 对啊，
1: 这是虾酱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膏，
0: 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1: 还没成品。
0: 哦，这个是吧？
1: 对，这是膏了。
0: 哇，把虾酱切成小砖块晾着。
1: 对，
0: 对，这方便携带。
1: 容易，这个好。
0: 这个好，这个好。
1: 啊，哇！哎，你看，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0: 咱们要干活嘛，帮人家。哇，
1: 阿平叔，
3: 哎，咩啊，女生，
1: 你喺度切，
3: 系啊，
1: 切啲虾膏啊，
3: 系啊，而家切嗰啲虾膏片咧，就爱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
1: 哦，系啊。呢啲虾膏使唔使蒸嘅咧？
3: 要噶。
1: 哦，要蒸嘅。
3: 要蒸先食得嘅。
1: 蒸熟嘅。
3: 冇错啦。哦，
1: 即系而家咁样生食唔得。
3: 系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
4: 尝试一下。
0: 我们先吃了啊，沙哥，我饿了。这回吃饭了吗？
3: 尝试一下怎么做沙糕。
4: 做沙糕。
0: 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1: 先做再给他吃。
0: 先做。
3: 先做。
0: 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1: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
3: 还有，
1: 会不会太厚？
3: 太厚了
1: 。
3: 还有那个
1: 亏本了是吧？
3: 那个
1: 亏本了是吧？
3: 啊，可不，这
0: 是个老板。
1: 再切薄一点。
3: 对。
0: 呀呀呀！切碎了，切。

0: 他就会睡，你看，叔叔扣我的钱，扣钱，也可以的，扣钱，扣钱，扣钱，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还有我的二姐在那边呢，搞那个下降。哦，
1: 打下降，
0: 下降跟沙箭不一样的。哦，
1: 那我呢？我去那个，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2: 行，
3: 这个工具是这样，这些比较细的下降。
1: 铺在上面是不是？
3: 铺在上面。好，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1: 我先试试。
0: 你先试试。OK，可以。
1: 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0: 好，
3: 两勺。
1: 两勺哈。
0: 哎，
1: 完了。
0: 然后用个勺底，
1: 旁边给它熨开，是不是？
0: 对。
1: 这不是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哇？
0: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啊。
0: 发
1: 一
0: 两箭。
1: 好。
0: 亮亮，
1: 亮亮亮！哇，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很简单的，你要有心机喽。
0: 是啊，
1: 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翻的时候已经是亮硬了吗？
0: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的把它和一下哈。
0: 我示范一和，给你。
1: 哦，这打回一坨了。
0: 回一坨的。
1: 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0: 对，
1: 我光知道评书，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0: 哦，我叫哈狗，
1: 哈狗，
0: 对，
1: 哦，是什么意思？是
0: 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1: 就是虾膏啊，
0: 对，
1: 太这个了，
0: 对。
1: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啊？
0: 啊，把它搅拌了是吗？对，把它搅拌了。过去都是人工的，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锤子，药锤子似的。对，
1: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0: 提一下，对。
1: 就每天得多少下啊？一桶就得
0: 五六百下差不多。<笑> 什么时候开饭呢？趁你戴手套嘅时间呢，我咧就示范一次俾你睇先。嗱，呢啲咧就系虾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搽一搽啲油咧喺嗰个
1: 喺个台面度，
0: 跟住咧我哋就揿落去啦。
1: 那个差不多了，咱这个。
0: 对，
1: 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0: 好，可以。
1: 我什么时候完事了？你干嘛呢你？
3: 评书，评书，评书，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0: 你搞完了吧？
1: 你要搞这个？
0: 搞完了，搞啥搞啊？
1: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0: 啊，
1: 是吧？你要学这个？
0: 没问题。
1: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没区别。
0: 我想改间房拿那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1: 润滑度不及的。
0: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虾膏，肉滑虾酱。
1: 可以了，哎呀，好了，吕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反军
0: 哥，
1: 哦，可以啊，吕哥，考评哦，哦，行，那把大爷一，那个，吕哥，你等会儿，我定一块，我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定一块，
3: 你定一块，
1: 对啊，那定一块是我的，怎么样？
0: 咱一人定一块，
3: 可以啊，你定一个，
1: 我准备摁个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可了。哎，你不留一块吗？
3: 我留一块，这是。
1: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3: 三指吗？哎呦，
1: 评书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儿，再卖给他们。
0: 对对对对对，是你的
1: 纪念下砖。
0: 对对对，
3: 哦，
1: 可以可以。
3: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的啊，
3: 虾酱猪肉，
2: 对啊，不咸哦，
3: 对，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4: OK， 不错。
1: 这个是鱿鱼炒通心菜，用虾酱来炒的。
2: 哦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5: 你可以试试啊，
3: 我得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4: 好香。
3: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3: 确实好。
2: 哇，突然间海浪来了哦。
6: 是的。
2: 哎呦，搭船过。
3: 喂，我过船了。
1: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3: 没有。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1: 14年
5: 也。
3: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十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
3: 后来演戏也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不做不了，只能去演警察。
4: 大哥，
6: 演警察。
3: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演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4: 厉害。
3: 行。啊，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呢，
3: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3: 都不容易啊。
7: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3: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7: 年轻人也一样。
3: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1: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3: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你好有体力噶？
1: 要噶。
2: 做呢啲好，
1: 要
8: 户外工作。
1: 早上6-7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
2: 太阳
1: 下班完还要做，
2: 收了才
3: 完了，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1: 对，怕下雨。
3: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3: 您做虾酱是父辈传下来的？
5: 对呀。
2: 你几代了？几代呀？

0: 四代人，九十多年，
1: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0: 百年老店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1: 嗯，躺平，
0: 躺平，嗯，躺平了没有理想呢，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就此别过。
2: 好，
0: 对，
1: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2: 好，
1: 感谢平哥，感谢虾哥，
2: 一定要再来。
1: 感谢感谢感谢，
2: 我们碰一下杯。
1: 好，来
0: 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
0: 干杯，多谢多谢，
1: 有机会再见。
2: 干杯，
1: 等百年老店时候咱们再见。
2: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都
0: 我自来熟。
2: OK， 我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呢？粥店。
3: 阿廖，好多嘢食啊！一阵我再炸啲油条，
0: 油条，
3: 系啊，西施油条，你食好吗？哇，我你咪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3: 你咪姓啊，孙生啊？啊？
0: 普通话怎么说？
3: 你是不是啊孙女啦？
0: 啊，对。
3: 我看过你的影片啊。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啊。
0: 啊？还看我的吗？啊？啊？哦？听相声吗？你们？
3: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0: 哦，粥店是吗？
3: 啊，
0: 哇，都有什么呀？
3: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0: 就白粥就行。
3: 白粥唔好啦，我哋艇仔粥啊。
0: 啊，上咗
3: 艇粥，很好吃。
0: 谢谢老板，听您安排。
3: 好，你坐低先啦。
0: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3: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啊？
0: 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3: 传统做法。哦，
0: 这两个区别，
3: 中间是白糖，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3: 对不对？
0: 一起吃吧，哎，老板，快，来坐。
3: 我给你介绍，这个油条、牛脷酥，
0: 这个糖梨酥是吗？
3: 牛脷酥。我教你粤语。牛脷酥。
0: 牛脷酥。
3: 哇，好啊，很棒喎。
0: 牛脷酥。
3: 哇，点啊？呢个黐饭。
0: 黐饭。是黐饭。
3: 陈皮红豆糕。
0: 陈皮红豆糕。
3: 呀，
0: 这个能明白啊？
3: 肠粉。
0: 肠粉。
3: 红豆糕。
0: 红豆糕。
3: 好。哎，唔系，萝卜糕。
0: 萝卜糕。
3: 紧张，
0: 煎萝卜糕。
3: 萝卜糕，糯米饭。
0: 糯米饭。
3: 你试一下我啲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再必经开分店？

0: 可以。咱们可以合作。邓博，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
1: 平安包呢度前边，平安包就长洲先有。
0: 只有这儿有。
1: 系啊，哦，系啊，又系文化传统嚟噶。
0: 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1: 只有常州有。
0: 哦，翅膀那边走吗？
1: 哎呀，那边走，哎呀。
0: 哦，谢曾哥，谢曾哥，谢曾哥。您好，老板。
2: 平安包。
0: 这是平安包啊？哦，平安哈。我天哪，都这么大吗？
2: 因为如果你想睇平安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北社街嗰个。
0: 这个包山是吧？
2: 系啊，包山。
0: 哦，这样子啊。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2: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后会好咗些少。
0: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个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2: 是。
0: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2: 系啊，系一个小岛噶。嗯，
0: 就到了哦，就这个啊，哦。包山
2: 啊！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四月初八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常州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到时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摆喺个佛帝庙球场，有三座大包山咧，就大约
0: 系三座，
2: 系三座，就大约。四層樓到咁高到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12点就打個羅咧，就嗰啲居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搶嘅，而家就政府咧就要考過試啊，批核過嗰啲先可以走去搶嗰啲包山咯。
0: 那个，我总结一下啊，我总结一下的意思就是呢，抢包山是一个很吉祥的活动，抢的越多越旺，是不是？哦。既然抢包山有这么好的就是寓意和那个好的兆头，能给我一个吗？
2: 可以，
0: 我留作纪念。这有越高越好还是都行？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哎呀，我挑个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你好，
3: 欢迎，
4: 请进里面。哎，你好，
0: 您好，
4: 介绍一下哦，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
0: 鲜，都是当地的，
4: 对，常州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醋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0: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5: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对，
4: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0: 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游世界呢？
5: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4: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大飞机，
0: 走的陆路回来的。
4: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0: 我天，这穿越板块的，
5: 对，
4: 欧亚板块，
0: 大板块的。
4: 对，我们英国开始。
0: 哦，这是起始点。
4: 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走的北欧，
4: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0: 北欧。
4: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0: 去摩洛哥
4: 了。3个月，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0: 进了新疆，
4: 进新疆，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那个海拔有3000，
5: 一边旅游一边
0: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4: 有，就6省都有。后来就回来罗路那天，刚刚就三百。

0: 65天。
1: 哇，好精彩哦！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1: 呢，那心就玩野了，
0: 玩野了。
1: 对。
0: 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2: 住在船上，
1: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2: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1: 生活在床。就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飞起来，
2: 对，
0: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1: 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的呀。
0: 不要，我现在跟他
1: 父母都这样，
0: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1: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0: 辛苦啊。嗯。
2: 可以先吃一点。
0: 对，欢迎来到。
1: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3: 欢迎来到船家。
1: 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0: 好。
1: 哇，又 Q 又弹，还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嗯，
2: 这味道。
1: 来，感谢。来，
0: 不会，谢谢。哇，对，哎，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1: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0: 就慢慢下山了，
1: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啊！
4: 香港。
1: 哇！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5: 哦，就是卖汤料的。
1: 有减肥的汤吗？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6: 好不好吗？
7: 天，这是小碗吗？
8: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9: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10: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哎，吕哥，
1: 这不又在等你啊？
0: 哎呀，
1: 来，走走走走，
0: 找半天路嘛，这不是？哎呀，吕哥，哎呀，
1: 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0: 还好还好，有导航。那叫大浦区街市是吗？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街市就以前的菜市场。
0: 那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了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
2: 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啊。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来来，
0: 买走。
1: 可以。里面呢、啊？还有空调的啊，
0: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啊、
1: 哦、你以为了，
0: 所以啊凉爽啊，
1: 是吧？舒服吧？
0: 哇，卖海鲜的、
1: 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
0: 冰鲜。
3: 哎，九婶九婶九婶九婶 Hello。 哇哦哇哦，哎九婶九婶 Hello。
0: 几个全民都认识，
1: 都认识。
3: 周婶，嗨，
0: 好开心哦，
3: 开心啊！你看这一份一份，
0: 哦，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
3: 啊，对啊，
0: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3: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喜欢这个，你就拿一份。
0: 像不爱说话的过来一指就行，是不是？
3: 对，你看。
4: 香港人啊，很赶时间的，哦，他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
0: 地址就行了。
4: 哎，对，
0: 哇，好简单。
3: 哇，这红衫鱼咁大条嘅而家，
0: 红衫鱼。

0: 女孩
1: 对，哇，你看65块，
2: 65
3: 哦，好便宜哦，
1: 对，
3: 便宜，
1: 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的是去菜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4: 3块钱，
3: 那哪年了那是？
1: 还小时候的时候，
3: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1: 对啊，对啊，是的，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3: 哦，挪威的，
1: 这个挪威的
3: 长脚，
1: 这个日本的
3: 枫叶，对。
1: 澳洲的大龙虾，买鱼吃吧，
3: 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1: 你煎咩嚟啊？
5: 瓜子
1: 包，哦哦，瓜子包好食。哎
3: 呀，哎呀，好鲜活哦！哎呀，哎呀，哈哈，他在挣扎。
1: 会买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新鲜嘛。
3: 我先看我一眼。
1: OK， 冰鲜的话，你要看它腮，它腮够不够红？
3: 腮够不够红？
1: 红。然后眼睛，对，如果的眼睛啊发白了，
3: 发白不行。哦。
5: 380元的，
3: 多少钱一毛？哦，
5: 多少钱？
1: 580块这条。
3: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
1: 没事。
3: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1: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
3: 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1: 对，嗨嗨，都是卖肉的这里。
3: 排骨按一根一根的卖，我们内陆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块卖。
1: 我们吃的比较秀气，
3: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
1: 拿，
3: 给我拿。给我切一块五花肉，
1: 不少呢，可以有个发腩不？
3: 要那块小的就够了。
1: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0: 可以啊，
3: 家里留一斤，一煮完了就没了。
1: 对对对，你的量比我大多了。
3: 谢谢。
1: 这么高兴了？多少钱啊？
0: 95。
3: 谢谢谢吕哥，请吕哥吃完就吕哥花钱。
1: 我们现在呢上2楼，2楼是卖菜的。对。
3: 哇，水果，
1: 你看
3: 水果，哎，
1: 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
3: 哇，榴莲，这是什么？
1: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这个梨
3: 好大哦，
1: 你看它身材像你哦。
3: 啊，割下吧，割下吧。
1: 哎，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3: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削梨吧，给人家他卖水果呢。
1: 啊，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那时候卖水果。
6: 哎，马来亚里啦，冰西格雷亚里啦。
3: 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1: 我要学的，自己削，
3: 自己削的。
1: 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3: 用顺手了，
1: 要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
3: 没刀不了。天哪，哎呦，水果，
1: 你看，来，我给你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知道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3: 矮瓜。
1: 矮瓜，我哋广东人叫矮瓜，
3: 是不是就这个南瓜类的？
1: 南瓜类的，
3: 那个，
1: 对，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
3: 警棍？啊，那警棍，对，像，
0: 那他就
3: 叫这个矮瓜。
1: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哦，
3: 就是这个，
0: 就矮瓜了，砸一个。
3: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1: 哦，是吧？
3: 这边你要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1: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买蔬菜也一样，
3: 蔬菜水果定期的有一批一批的来。
0: 对，
1: 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一磅，
3: 磅，
1: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一斤。
3: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1: 因为它进货的时候，他就用磅跟他算的时候说他就卖磅。
3: 哦，按斤进的就按斤的，
0: 对，
1: 所以就比较方便了。
3: 磅是不是？
0: 一磅只有12两，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
3: 哦，按那个古那个老的算法。
1: 所以说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8两？
3: 半斤八两
0: 是这个意思。
3: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

0: 菜呢就记住了，它这是今日十六两，不是五百克。我还研究过这十六两呢。你是为什么叫十六两吗？啊，易经，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啊。十六两呢，北斗七星算七两，南斗六星算六两，是十三两。 完了，福禄寿三星算三两，十六两
1: 加起来十六两。
0: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哦哦。

0: 我问问老先生，刚才我们买了其他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广东特别喜欢喝汤的，你看这就是卖汤料的，
1: 这都是药材。
0: 你看，
2: 对，
0: 你看它有没有解毒啊，什么都配好给你，
1: 这是配好的吗？
0: 嗯，
1: 就很方便。哦，
0: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1: 方便。哦，
0: 对。
1: 哇，
0: 我看看摊主。
1: 哎，你好，是个美女，
0: 是美女啊！Hello，Hello，Hello，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有咩汤可以去湿啊？嗰啲咁样噶？
3: 湿嘅话，我哋汤包主要系呢边，呢边系花茶嚟嘅。
1: 哦，啲花茶。
3: 系啦，泡菜用嘅呢边。
0: 你看这个是有功效的，呢个咩功效啊？
1: 你看这个
0: 通风疏肌除湿气，
1: 哇，
0: 一包。
1: 这放的都是背下来的吗？
0: 哦，
1: 每次都是。哇，哎，这个好哦。
3: 你可以煲斋唔落肉，就咁冻，加啲熟嘅。
0: 哎，我要啊，我买。
1: 不买可挂不回去了。
0: 对，我要买。
1: 哎，这个黑豆油同呢个又唔同哦。
3: 呢个就有补肾作用嘅。
1: 来，
0: 有补肾作用。
1: 你减肥的汤嘛？
3: 呢个。
0: 要一个吗？
1: 别，
0: 你怎么好意思呢？
1: 给钱呢？哦。
0: 要帮手，
1: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
3: 对，
1: 喝汤喝的吧？
4: 鲤鱼围的，对呀。呀，
0: 香料。
3: 对，
0: 看见卖香料了的，正好问你一句啊。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3: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转口的一个地方。
1: 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
3: 对。
0: 哦，
1: 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
0: 啊，胡椒。
1: 胡椒可以编货币用吗？发工资的时候。
0: 他们可以馒头那胡椒，
1: 发胡椒啊，
0: 哇，对，
1: 知道都有了，都不一样。
0: 虾膏，虾膏，对，
1: 这昨天他们做的那个吧，就是这个，
0: 对对对，虾膏，虾膏，对。
4: 老板，
0: 来一包五香粉，
4: 好嘞，阿里一个，
0: 好啊，来，
1: 别钱了，总共。
4: 这个五十八个十，十蚊至六十八蚊至六。
0: 啊，六十八蚊，好嘞。
1: 谢谢吕哥请客。
0: 今天我们逛了很多，也买了不少了。咱们开心吗？
1: 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啊，
0: 别饿了，饿了没吃早饭，
1: 不会吧？
0: 早吃东西吧。
1: 你先吃了啊，
4: 大哥，我饿了。
0: 这回吃饭了？
1: 什么时候开饭呢？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
0: 早吃东西吧。
1: 怎么样？
0: 你想吃东西也行，考你条问题，你答对，
1: 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0: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
1: 哦，
0: 怎么还要问问题呢？
4: OK，
0: 我有我就问你，你什么叫火烧猪头？
4: 什么意思啊？
0: 火烧猪头？
4: 哎，
0: 半生不熟，会不会？
4: 半生不熟，
0: 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
4: 熟一半不熟一半吧？
0: 那错了。
4: 就你火烧了过了吗？对啊。
0: 哦。
4: 所以他说，哎呀，你脸熟啊。
0: 但想不起来是谁。
4: 你就说对。 嗯，猪头熟了，但是说不出它的名字，但是它挺熟，
0: 就是脸熟。
4: 来，你不是叫肚子饿吗？吃上去吃早餐。哦，
0: 那上面是纯做熟的，
4: 方便。哇！来，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
0: 排骨饭、
4: 烧麦、
0: 虾饺、油肉球，
4: 我
0: 好久吃叉烧包了。
4: 后面搭台啊！我期待这里。
0: 哎呀，这个椅子，哎呀，
4: 坐起来。哦，茶叶老细啊。哦 ，OK，
0: 哎，这个保利嚟嘅呢个，保利啱啊，保利啱啊。这是平民食堂，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吃是吧？
4: 对，价格特别便宜的，那100块。 绝对能给你吃饱，
0: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4: 对，你相信吗？你要试一下吗？
0: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4: 这个鹌鹑蛋那个啊，
5: 没错。

0: 燒賣。
1: 係啦，係嘛？哦，嗯，哦，嗯，好吃嗎？嗯，
0: 那我先尝个，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1: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碟汁，碟汁加牛肉，我先好食噶。碟汁加牛肉，
0: 是什么？碟汁啊？碟汁是什么意思？
1: 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
0: 嗯，
1: 加了这个碟汁完全不一样了，
0: 有点像。有点甜口，完了哈，精油好，还有点辣的酱油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好吃，好吃。
1: 这是香港的传统的
0: 蘸汁哈，
1: 啊，蘸汁。
2: 几多排骨饭？
0: 啊，
2: 阿发哥都喺我哋
1: 屋食。哦，
0: 这是什么？
2: 你试下。
0: 啊，这是饭吗？
1: 排骨米饭。
2: 起码啲。排骨饭好唔好食啊？两
0: 份啊，好食喎！多谢多谢多
2: 谢，
0: 多谢多谢，
1: 好特别咯！我哋做咗几多年啊？
0: 我
2: 哋呢度由临时街市开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嘅，其实
1: 40年
2: 系啊，因为临时街市
0: 20年
2: 嘅，就上到嚟呢个新街市就20年 ，total 总共40年咯。
1: 哇！
2: 系啊，
0: 几点开门啊？平时
2: 我哋呢度上班时间系凌晨3点到晏昼2点半嘅，
0: 凌晨啊两
2: 点，凌晨对，有啲的士佬啊。酒吧嗰啲啊，
1: 哦，
2: 同埋啲
1: 收工嗰啲，佢哋收
2: 系啊，收工嗰啲咯。
1: 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过嚟搵嘢，
2: 老人家有啲平时2点钟，我哋翻到嚟铺头已经喺度等紧我哋。
1: 哦，
3: 到2点后你哋就收档啦。
1: 你哋黄点系十一点，
2: 点系十点至12点嗰啲时间嘅。
1: 哦，
2: 系。我哋啲点心全部都系啲点心师傅人全部人手去制作嘅。
0: 出嚟
2: 嘅，系自己做，系啦，冇错。
0: 哇！
1: 基本上都冇變過啦，40年。
2: 我哋都冇變過嘅，其實都係基本都係日日都係咁嘅
0: 運。我看都是上歲數嘅朋友多是吧？
2: 對啊，
0: 都是熟客是不是？
2: 對，其實我哋呢度就比較係食懷舊點心咯，舊式啲咯。我哋呢度係食就食人情味嘅。
0: 老闆好客氣啊
2: ！OK，
1: 好食啊，啲嘢唔錯啊。
2: 多谢支持，
0: 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3: 多谢晒 ，OK。
2: 多谢晒，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还要买单不？
2: 系呀。
0: 找他结账，找他结账。
1: 买单。
2: 90，
1: OK，
0: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
2: 100块都不用。
1: 拜拜。
0: 谢谢。去那边了，去那边了。
3: 我到。
1: 好。
0: 你好，你
4: 看有吃什么？
0: 我们有点吃不下去了，能少点吗？
4: 可以啊，没问题。
1: 个面扣底咯，少啲面，一碗帮我哋分2碗。
4: 可以，哦，我送2个，送1块猪扒给你。
0: 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1: 请多唔多嘢啊，我哋。好，多谢。
0: 哇，老板好热情啊。
5: 啊，西多好食噶喎，试下。
0: 啊，
5: 西多
0: 不行，太甜了。
1: 太甜了，对。
5: 太甜的，小奶的，小奶的，好不好吗？
0: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5: 好不好吗？
1: 难受啊！
5: OK，你好，我来了。
0: 我天，这是小碗吗？
1: 喂，西碗么，姐姐。
0: 姐姐啊。
1: 姐姐，
0: 我们俩一碗就够。
1: No，
0: 一碗就够，真的。
4: 没问题。
1: 哦，对，这个好嘅，这个好嘅。

0: 香港的米线，它比较滑，是吧？
1: 比较粗。
0: 对。嗯，真的好滑哦。嗯。
1: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
0: 哦。
1: 就占据稳乱的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
1: 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0: 大老板。
1: 对，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上海人贡献。

0: 不少力了。哦，哇，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得非常好。
1: 真好，牛牛。
2: 哎，哇，收给，来，收给菜刀写个信吧。哎，哇哦，
1: 我错了。
2: 这个好好吃的，好多了，好多。
1: 好，谢谢，
3: 是吧？
2: 是，反正冷的不好吃。啊。
3: 哇！
2: 你来入边夹鸡
3: 翼，哇！
2: 系啊，
3: 哦，
2: 系啊，
3: 鸡翼嚟噶，
2: 系啊，鸡翼啊，入边夹鸡
3: 翼
2: 嘅。
3: 你哋点去马来西亚嘅？
2: 系啊。
3: 我以为你一块就两块了，
1: 好好吃，
3: 是好吃。
2: 不够，不够，再来一个。
1: 够了，
2: 够不够？好。发菜的吃那个猪人肉，猪人鲜牛
1: 片，
2: 好好吃。
1: 吃不动啊。
2: 杀起来吧。
1: 不。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3: 好热情啊！他们，
1: 哇，好好吃这个，
4: 也太甜了。
1: 我再吃一块。这真好吃这个。
3: 还能吃得动吗？
1: 不能再吃
3: 了。那我们走吧。
1: 哎呀，走，溜溜弯
3: 来。
1: 轻轨。
3: 爷啊，今天阳光也好，走走散步。
1: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嗯，真不错。哇，好凉爽哟，这风。
3: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1: 看不出来。
3: 好，看不出来啊。
1: 还真看不出来。
3: 走吧，回去了。回去
1: 又要吃饭了。
3: 做饭了。
1: 嫂子，哇，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5斤8斤这么买。哎，
2: 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2: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2: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得煮熟了。
2: 哦，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2: 要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20-30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2: 啊，你手势做得很专业的哈。
0: 那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喽。
2: 等一下有汤给你喝，还有
0: 好的，
2: 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
2: 好。
0: 哇，肉还挺干净。等10分钟了呗，一会儿切成薄片煮了，就熟得更快了。倒个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脏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呢都要2-3个钟头的。
0: 水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就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保证鲜味的。
2: 对，
0: 哎，别烫手，别烫手，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哇哦，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我那个马上
2: 好了。对，你也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吗？
0: 啊，慢着。哇哇哇，
2: 好极了。哇，
0: 那我们就入座了啊。就坐下。
2: 对。哇，先喝汤是吧？哇，来。
0: 哦，谢谢。哇，
2: 我怎么样？这个汤，
0: 有胡萝卜的甜味儿，
2: 对，还有那个玉米
0: 玉米有甜味儿，对，
2: 哎，来试一下，吃这个鱼，
0: 来，剥开这身上的遮挡物，哇，蘸一点水油。哦，好甜
2: 啊！可以啊，吃，不要给它停。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
0: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蘸一点这个汁儿，
2: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0: 对，来一小片肉。哇，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
2: 哦。哎，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0: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哦。
2: 就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搁酱油什么的。
2: 广东吃呢，这真的比较清淡了。你看蒸鱼，煲个汤，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有伴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0: 对，寡食难饮。
2: 对，你要分享才好。
0: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2: 当然，
0: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2: 对，
0: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2: 是，绝对
0: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了，挺好。
2: 哎，等一下，你吃好了，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0: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2: 对呀，就很新的，很新潮那种。
0: 哦，那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最管理的最早的。来，我们进去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些灯？嗯，就是正宗的鸡蛋灯，在今天早上。
1: 那个鱼蛋跟卖肉那个，
0: 对对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个灯，就是菜市场。
1: 对，菜市场。哇，哎，好像那种文化创意似的哈。
0: 对。哦，
1: 中环街市。
0: 对。哦。
1: 这个穿的是长衫吗？哦，中式。
0: 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衣服，中式呢哈。
0: 53年的。
1: 对。
0: 没出生呢，
1: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1: 哦，就是这个，
0: 对。以前的楼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看，
1: 对，都是这样的啊，这么上。
0: 你有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1: 警署都是
0: 这些楼梯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
1: 年代感，
0: 对，感觉。你来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边是下的，啊，
1: 落日
0: 落的下的，但是跟内地刚刚相反去了，有没有？
1: 好像是对，啊，
0: 是吧？
1: 对，方向是反的。啊，
0: 对。哦，这个习惯的。
1: 我们现在属于逆行。
0: 哦，对，逆行要罚款啊！哎呦，屋里吃了矮瓜。
1: 哟，这是什么？哇，玩具啊！
0: 雅俗共享。
1: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0: 这老的东西哈，
1: 老卡带啊，
0: 这原版的，哇，
1: 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0: 肥皂盒，
1: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一个，
0: 我真的
1: 双喜字儿，哈，
0: 想起结婚了吧？嗯，
1: 你说哪次？你说哪次？
0: 哦。这香港的小吃，
1: 哎呦，这么大的吗？

0: 这都是卖吃的了，好多甜点。我也喜欢吃甜的，
1: 但不敢多吃啊，
0: 我控制。哇，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2: 我哋唔同颜色咧，就系唔同嘅。
0: 绿色咁啊咩味道？
2: 绿色咧
0: 就系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2: 真正经用椰子做的，唔系啲香精。
0: 冇冇冇，一食就知道啦。系咯，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别啊？
1: 椰露我哋系用椰露做嘅，所以嫩味道咧就会香啲嘅。
0: 哦，椰露仲好啲。
1: 系啦，话听下。
0: 啊，这是这么长的吗？
1: 是啊。
0: 啊，
1: 先来一个试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1: 就长啦。
0: 对呀，试试看，
1: 味道怎么样？
0: 全是椰子味儿。嗯，你要不要？
1: 好啊。
0: 你要一盒？
1: 嗯，
0: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这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
3: 给钱呢？哦，
0: 买单买单买单，
3: 我得问买单了。我有，
1: 还有钱？有钱有钱，
3: 来一盒。
0: 嗯，
3: 好。
0: 这个姜糖，来，再再干嘛？那个黑拿
1: 出来，
3: 还有罐装的，
0: 我好冰激凌呢。
1: 嗯，
4: 能刷微信呢？
3: 收到，我们都收到。
0: 哎，我来结账。
1: 你要结账啊？嗯，
0: 就算我买给吕哥的礼物，嗯，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们不能占太多便宜。
1: 哎呀，
0: 又是完美的一天。
1: 春玉啊，谢谢你礼物啊！
0: 哎，您客气客气。
1: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0: 那行
1: ，OK，
0: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1: OK。
0: 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1: 谢谢，谢谢你。
0: OK， 再见。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不客气。
1: 辛苦辛苦，
0: 慢着慢着。

0: 海防道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临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可能是，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都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1: 慢
0: 点。您好啊。老板的背心儿好有个性。
1: 谢谢。
0: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这个。
1: 招牌就是猪扒饭。哦。姓名呢？把他们的干锅买猪扒，这边也是干锅买猪扒，这边有干锅的，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货。这边有是冒牌货，这边有是冒牌货。我们这家花香园。
0: 老板说了，只有花香园是正宗的。
1: 这姓名就是我的。
0: 哇，谢老板。哇。快看猪扒包，
1: 先做个笔记猪扒。
0: 瓦宝奶茶。
1: 对呀、啊。

嗯，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了是有焦香的，哇，好好吃！嗯，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哇，牛肉丸哦，哇，好烫哦！ 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我也可以当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哦，里面应该是掺那点香芹，嗯，好吃哦，鸡皮有点像果冻，哇，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要不陈快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嗯，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不会打包的，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有电梯呀、啊！哦，清真会记，哇，咖喱羊腩煲、哦。
1: 咖喱、哦，
0: 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嗯。他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2: 哎，老板老板，哇，要不要尝一尝我们另外出名的是我们的烧鸭？

0: 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带酸甜的嘛。嗯，你好脆哦。全香港就这一家吗？你们？
1: 对，这是只有我们。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哦，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哦，77年。
1: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
1: 好。再尝一尝那个烧鸭，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就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
1: ，你就要尝一尝吧。
0: 谢谢。
1: 好，那随便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碳水和油脂混合的脆感，
2: 香港
3: 快靓正好食啊嘛，梗系茶餐厅噶啦。
4: 喂，咁啱啊，
5: 饮茶啦。
3: 哦，很不一样。
6: 冇得定。
7: 呢厅客好多个啫，佢嗬。
5: 好笑啊！
8: 茶餐厅主要系香港情意结嚟嘅，因为经济实惠，样样都有。
5: 我真的太喜欢香港茶餐厅。
9: 欢迎收睇《香港早晨》，先祝各位身体健康。
10: 每次器官任何系统都发展，喺今日朝早考虑
11: 咗
10: 先，
11: 大概系10
12: 到
11: 15分钟。
12: 喺龙尾新行道桥面，后面到长街桥去红磡排到
13: 货。对人员，一二八点五。

0: 那我们欢迎
1: 可以
0: 到啊，
1: 可以可以。
0: Hello， 我是泰祖乙菜菜。
1: 你好啊，我是文文，系啦，叫我文文可以的。
0: 文文哥你好。

0: 系啊，介绍啲好嘢食啊，冻奶茶啦，同埋呢个推单子康底，
1: 好，
0: 好嘛，
1: 好
0: ，OK。
2: 这里人过来，看到有空位就坐。
0: 这个是金曲记忆，对，餐厅文化，茶餐厅文化的金曲记忆。
2: 不认识，
0: 不认识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才有一种热闹感啊，而且在大家上班前来吃啊，都会很赶时间，也不会介意这些的，试一下吧。
2: 好，我先喝这个奶茶。
0: 试看一下。好好味啊，这个是丝袜奶茶，就是掰出来的，行吗？超级好啊！
2: 我真的太喜欢。
3: 蔡蔡，你睇茶几嘅水吧咧，都系内有乾坤嘅，因为地方窄，通常咧隔篱就系面档嚟嘅，咁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提高效率。
4: 呢啲咪香港中道咯。
0: Cheese， 名副其实，很棒。你看，它这一点都不油腻，
5: 太好吃了。
2: 我喜欢它的那个黄油，很香很香，食物又好吃，整个氛围又很好。冷冷糕
0: 系
2: 烘底系咩意思嚟噶？
0: 你看到这个，就是烘过的意思，放在微波炉烘过，对。哦，
2: 不是很像说要比较少啊？
0: 不是，就是烘底，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烘底的，他怕煎炸啊什么的，怕上火。
2: 我中意烘，
0: 你中意啊？我都中意。对了，茶餐厅有很多俗语的。
6: 很简单啦、啊，很简单啦、
2: 啊，很简单、
0: 啊，很简单啦、
2: 啊，
0: 非常不简单嘅港府啊，
6: 甩色啊，即系柠檬水啦、
2: 啊，甩色系
0: 掉色，
2: 掉色，
6: 甩咗啲颜色啦，啊，
0: 就是柠檬水啦、啊，
6: 或者飞沙走奶嗰啲都好少用嘅，
2: 飞沙走奶，
6: 即系斋啡 ，black coffee， 耶、干糖即系干橙牛奶咯。
2: 什么什么什么干糖？
0: 干糖，我们的以前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没钱了，干糖了，这样就是代表牛肉炒河粉。哎呀。

0: 靚仔靚女
1: 啲。靚仔係白飯咯。
2: 靚女咧？
1: 靚女係白粥咯。
2: 佢係白飯，我係白粥。
1: 都係。所謂純魚咧，即係將個嘢簡化咗，所有嗰啲咩肥妹啊、朱古力嗰啲都係貪好玩啫嘛，即係做嘢唔好咁沉悶啦。
2: 而且這樣也比較快吧。
1: 係啦，我諗再過多十年八年，啲嘢失傳曬，全部撳單入嚟咯，都唔使講啦。同你玩個遊戲啊，睇下你知唔知道嗰啲純魚係咩？答得到咧，就請你食個三眼仔餐嘅飯啦。
0: 好啊，你
2: 好。
1: 第一個問題就係咩叫做酒青咧？
2: 酒青比較聰，
1: 好聰明啊！第二個咩叫飛沙酒奶咧？
3: 誒，熱咖啡。
1: 係啦，
3: 啊唔係黑咖啡。
1: 哎呀，對啦對啦，好啦，咁呢個餐肉蛋咪就送俾你哋食啦。
0: 哦，好啊，多謝多謝。
1: 大家又講下笑咁啫嘛，整個餐肉雙蛋飯啦。另外伙計話雙蛋周圍都有，不如加多隻啊，三隻夠特別。呢個就係餐肉雙蛋飯啦。
0: 哇！
2: 三眼仔。
0: 哇！係黐住一齊嘅三個蛋。
2: 嗯。
0: 我嚟試下嗱。
2: 誒，謝謝。
0: 幾好吃。
2: 再配一個午餐肉。蛋飯午餐肉。
0: 得唔得？好味啊！
2: 好的，冇得定。
4: 因为午餐肉很香的，
2: 嗯，
4: 自己煮面也会上午餐肉。
2: 真的，它的午餐肉那个咸度刚刚好。
4: 对对对对，午餐肉真的很重要，知道吗？
2: 在香港吗？
4: 对啊，因为工人嘛，他需要很多的肉来填补他的体力，
2: 还有蛋。
4: 对，吃完之后再继续努力工作。

0: 你吃呢就趁依休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1: 哦，係啦，講到呢度真係好 sad 啊，真係好 sad。
2: 點解啊？
0: 因為做咗好多年啦，我以前咧就係我爸爸喺呢度附近做大排檔嘅，收尾咧因為要取締啊，要拆，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揾個鋪頭入嚟做咯。如果頭搭尾連埋我爸爸都做咗50多年嘅啦。
2: 哇！
0: 我都喺呢度做咗38年，都夠啦，要退休噶啦嘛。
1: 有冇仔女啊？你都仔？
0: 有，我個女都嫁曬咯。
1: 哦，那做姑姐班啦。
0: 他們做不來啊，很辛苦啊。
1: 哦，
0: 我每日都要5點起身。
1: 對對對對。
0: 6點收工，每一日都係咁喎，好辛苦噶。
1: 啊，我在演戏的时候演过茶餐厅老板，就是演过他的那个这个身份啊，还真的是长年无休，即系没得休息。
0: 好多嘢你都要 handle 噶嘛，
1: 尤其香港嘛，就是那种传统以来的这种精神，狮子山精神就是这么来。
0: 而家最流行有茶餐厅，一间一间咁样开，即系证明呢行生意系 OK 噶啦，唔系唔会开到咁样啦。茶餐廳始終係香港情意結嚟嘅，因為經濟實惠，樣樣都有，歷久不衰咯，最緊要一樣。

0: 带你去另外一种好吃的。
1: 可以。
0: 喂，干妈吗？喂，啊，干妈吗？喂，干妈吗？唔得，咁串点得噶？喂，干妈吗？
1: 饮茶啦。哦
2: 哦哦。三点几饮茶先啦。
0: 喝下午茶这些东西其实是英国人传过来的，这个文化传到来，我们这改良成三点三去冰室，看，就是这里了。
1: 冷门哥，小时候看你的戏就觉得很深入人心，而且很有共情。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接近人间烟火的话，你就等于很空了，对不对？去茶餐厅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一样的人，有医生、律师、法官，或者是打工仔，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就一边吃饭在茶餐厅，然后一边就是观察人。
0: 对，下一个杀手是怎么演好，应该怎么演了。
1: 看到有乒乓球，不如我们来当个国手如何？
0: 好呗。哦，拜拜。
1: OK。
0: 睡着了，别打到客人了。
1: OK。我们吃饭吧，饿了。
0: 好。哇，
1: 很有感觉。
0: 冰室其实是茶餐厅的前身，因为以前呢要吃西餐呢就只有外国人才能吃啊，因为比较贵啊，我们呢就把它简单化，还有呢就是中西合璧的菜都很便宜，是哪里都可以吃得到。咦，龙哥。
1: 哎，龙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店叫茶餐厅，为什么有些又叫冰室啊？
3: 60年代冰室咧就系小食牌、奶茶、咖啡啦、西多士啦，咁啊时代变迁咗之后咧，就由冰室咧就攞咗个茶餐厅牌，之后咧就融入咗粥粉面饭，茶餐厅咧就多元化咗。
0: 伙计，
1: 所以在这里是要说英文点餐的。
4: 讲英文啊，有边个餐？
5: 唔该，
4: 简单到啫 ，A B C 啊嘛 ，Cool。

0: 嚟啦！哇，呢副嘢好劲喎，黑牛。佢玩这个要跑步跑三天咯。60、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精致繁荣开始起来了，工人越来越多了，
1: 建楼，
0: 对，建楼啊什么的，他们很辛苦嘛，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呢，公仔面啊，喝奶茶就会补充糖分。
2: 怪不得，所以他们那个甜度是可以很耐饱，然后他们的分量也很大，
0: 对呀。
2: 然后蛋加好几个，然后午餐肉。
0: 对呀。哇，嚟啦！
2: 这是什么？
3: 滚水蛋。
0: 就是和尚跳海啦，
2: 和尚跳海
0: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3: 因为个头似和尚跳咗落去热水里边，一变和尚跳海啦。
0: 佢有意境啊，
3: 搞人乜最大，崩就可以饮啦。
0: 都知道，
2: 认真。
0: 其实呢个叫做滚水蛋咧，我妈咧即系都有教过我整噶，
2: 我都识整
0: 啊，系咩？你都识整啊？
2: 有一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蛋，就是像刚才滚水蛋里面那个蛋。
0: 哇！我哋嘅嘢食嚟啦，
4: 哇，好
5: 很厚啊！
3: 炸鸡髀，
2: 我喜欢炸的东西。这是什么？
3: 菠菜汤上面
4: 鸡批批
0: 嘅。哦，菠菜鸡批鸡皮，皮就是派嘛。Chicken pie， 呢个紧要，啊。我哋食一嚿西多先。
2: OK。
0: 你嗰牛油咧，其实咧都好肥嘅，所以唔好太多。
2: 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0: 弹到我的牙都快掉下来。
2: 先试一下它的菠菜汤，
0: 很不一样，
2: 像鸡汤哎，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
0: 对对对 ，You like it？
2: I like it。
0: Very good。
2: 来，我切给你。
0: 你是在家里是最小的还是？
2: 我是第二的。
0: 妹妹还是弟弟啊？
2: 我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哥哥。
0: 那哥哥都会欺负妹妹的？
2: 不会啊，我们欺负哥哥。
6: 咦，文哥，
0: 哎，
6: 呢个风吹你嚟啊？
0: 喂，玩个床啊，坐住讲舒服啲。
6: 好啊，
0: 你一齐食嘢，我当玩得
6: 到。好啊，
0: 好轻松啊。
2: 还有这个鸡皇吗？还没吃。
6: 呢个鸡髀系粤式炸子鸡嘅做法。
0: 啊，粤仔
6: 系啦，出边就好少咁样做嘅，即系就系雕。吹乾佢個皮，
2: 一月。北京烤鴨這樣子做，吊着。
6: 試下。
0: 最近有啲咩新設計嘅菜？
6: 我哋復刻緊一個錦魯雲吞，係傳統嘅。
0: 錦魯雲吞，哇！國語怎麼說普通話？
2: 錦魯雲吞。
6: 不過我未整好，要你哋幫手整。
0: OK，let's go。哇！喺華哥準備曬咯喎，
6: 係啦，我啊教你一次。
0: 係，
6: 首先將一粒叉燒咁樣飲少少，
0: 係飲少少蛋，
6: 係啦，跟住咧咁樣撳一撳佢，
0: 喂，呢下真睇唔到啦。哦 ，OK，
6: 你基本上冇所謂嘅，撳一撳佢就唔好跌翻出嚟就 OK 噶啦。
0: 哦，
6: 咁你哋嚟啦，
2: 好一粒，
6: 係啦，你要飲啲蛋先，如果唔係佢唔黐住噶。
2: OK， 飲啲，
6: 係啦。跟住咧就有啲蛋漿就黐黐啲邊，
0: 哦，打咗個三角先，跟住黐黐啲邊，
6: 跟住用少少力撳一撳佢，
0: 咁樣，
6: 撳一撳佢，
0: 撳一撳，黐住得啦，
6: 係啊，
0: 哦，咦，我發現呢啲皮係咪雲吞皮比一般嘅厚啊？
6: 係啊，真係你識貨啊！依家真係好難揾㗎，係，老麵家嗰啲都唔做㗎啦，
0: 哦。咁我哋就炸佢咯噃，
6: 系啦，个油温咧大概160度，嗱开始卷啦，卷埋啦，
0: 好快嘅，好快嘅咋，我现在穿的这个皮不止160度，
6: 跟住咧就加到220度
0: ，OK，
6: 逼翻啲油出嚟，系啦，
0: 要炸到什么颜色嘅程度才
6: 金黄色？
0: 金黄色，
6: 系啦，
0: 哇，金黄色。好似是要再加啲甜嘅嘢，系最后啊，
6: 系啦，加个酸甜汁。首先啊，飞水飞咗啲猪润先，可以加埋啲材料啦。

0: 這個就是我們落下個京都排骨汁，
1: 真的流曬口水，好香啊。
2: 嗯，好想吃。
3: 哇，好心急啊，試一下。嗯，
2: 就這樣沾，我想吃到它裡面那個剛才那個叉燒，很有它那個皮的香味，而且很脆很脆，我覺得如果太薄就做不出這樣的感覺了。
3: 好煙韌啊。嗯，廣東話煙韌，
4: 好香嘅蛋香味，
3: 系
4: 佢同呢啲普通包雲吞嗰啲唔同嘅。
3: 啊，呢個就係我們平時小時候跟爸爸媽媽去喝酒啊，
4: 買啤酒啊，
3: 喝喜酒，
4: 啲傳統嘢
3: 都有呢個菜。
4: 嗯，唔係好多地方有做噶啦，依家
3: 很有老情懷。
2: 我知就是
4: 講白啲話，我哋呢一代都冇埋嘅話咧，就冇人識得再做呢樣嘢噶
3: 啦。係啊，
4: 或者係未見過噶啦。
2: 我就未見過，第一次見啊！
4: 因為你太年輕啦。
3: 咁你好似傳咗啦，係嘛？頭先好似裏邊我見到一個徒弟啊。
4: 可以慢慢教啊佢。
3: 慢慢教。
4: 係。
3: 你有排教啊？你仲好年輕啫喎。係咩村啊？
2: 突然想到，明天我自己要去打卡嘛，對不對？所以我想要你們幫我贏一點點那個食物的錢。所以邀请你们玩一下这个小游戏，
3: 好，
2: 帮我一起完成，好不好？
3: 咁啊，帮下你啦，
4: 我试下噶咋。如果你唔得啊，你就唔好打我。
3: 好，呢度嘅规矩就系由我定，即系话我叫你打黑痴，你就唔可以咳；我叫你伤风，你就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记唔记得？
4: 我知
2: 道。你嘅 ，OK。
4: 反貪風暴三零四四
3: 四
4: 四。
3: 好嘢，好嘢。
5: 呢度規矩最緊要係聽話，即係我叫你打乞嗤，你唔可以咳；叫你傷風，你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3: 咁啊，到邊個出題啊？到你出題。
2: 到我 ，OK。
3: 不要問那些女人，太女人了，不記得嗎？不知道啊？什麼化妝品在哪裡買？
2: 我有你啊！我有你啊！
3: 我有你啊！
2: 我有你啊！我养你啊！
3: 咩嚟噶？咩嚟噶？我养你啊！
0: 我养你啊！
2: 我养你啊！
3: 喜剧之王。
2: OK 啦，我养你啊，你。
3: 我养你，我养你，我养。
4: 留我咯，
3: 到你啦，
4: 两个字噶。我要打十个
3: 叶文，
4: 哇好嘢！
6: 我要挑战十个。
3: 咁啊，就算我哋有翻咁上下呢个电影嘅知识吓，电影知识不错 ，OK 啦，我们尽力帮你赚呢个，
2: 谢谢
3: 旅费，好不好？
2: 我觉得明天肯定可以吃得很饱，生意兴隆，
3: 系啦，
4: 多谢多谢，
3: 财运亨通，
2: 早生贵子，
3: 咩啊？早生飞枝，飞枝喺个口里
2: 边。早生贵子。
3: 拜拜，华哥，个礼拜再过嚟食嘢。
4: 好啊。
2: 文文哥，我今天喝了那个丝袜奶茶，那我想学，你知道哪里有的学吗？
3: 没问题，我虽然没什么多朋友多，我可以帮你问问。喂，我班妈撞奶茶，
7: 丝袜奶茶，大哥，
3: 系咁啊。

0: 你等到好凍啦，快啲行啦！我幫你揾個茶喎，快啲！Hello
1: Harry，喂，Hello Patrick，
2: 唔該曬，
1: 好耐冇見，好耐冇見。咁啊，陳師傅咧就喺入邊等緊，不如跟我一齊嚟啊
0: ！OK， 好啊。

0: 睇翻上嚟，再冚埋個蓋，好似頭先焗茶咁嘅動作。
1: 呢個好犀利，點解你一路講嘢一路做？
0: 係啦，我習慣咗㗎啦，習慣咗啦。我僆仔十零歲做到而家今年五十幾㗎啦，係。
1: 哇！失敬失敬。
2: 那丝袜奶茶真的是用丝袜做的吗？
0: 不是，不是。说这个茶的颜色像丝袜，有的说用丝袜去做。其实这两种说法就是误解。
2: 什么叫丝袜奶茶？
0: 我们喝这个奶茶，画到好像丝袜的质感一样，形容这杯奶茶的滑度。
3: 知唔知咧？香港咧有成7000間茶餐廳咁多咧，仲要咧一年係飲咧成10億杯嘅，所以咧香港嘅奶茶咧係可以見證到咧香港嘅未來，代表到香港嘅文化，都係香港嘅非物嚟嘅。
0: 撞下茶啦，好嘛？
2: 好，
0: 撞一撞，
2: 可以。
0: 啊，撞一撞茶啦。
1: 夠唔夠力㗎？你
2: 夠，
0: 高少少，
2: 高少少，
0: 係啦。
1: 點啊，馬拉，馬拉啊，而家係
2: 馬拉，
1: 馬拉，馬拉，
4: 咦，練得多咧就可以冇咗啲拜拜肉
0: 啦。係啦，講到馬來西亞嘅奶茶咧，其實都有一大特色嘅。
2: 哦，跟我們馬來西亞奶茶很像。
1: 咁呢個唔使成日換噶，搬
0: 呢個用到佢爛咪換咯。如果好生意咁，一個禮拜換一次噶啦。係啊係啊。
1: 冇飲之前咧，去廚房望下佢咯，有冇爛到爛咗就好嘢啦。哇！成功啦。
0: OK 啊，呢個顏色靚啦。
1: 呢個係咖啡嚟嘅。
2: 嚟啦，你飲啦。
4: 得唔得？
1: 哇，真的很难喝，倒这么好的味道，我忍你啊！名师出高徒啊，而家咁啊，我就唔拉啦吓，我唔拉茶啦，我系拉人啊！猜猜啊！现在时间也应该，
2: 有点晚了
1: 。有点晚。
2: 今天吃得很饱。
1: 好，
2: 我要回去运动了。
1: OK。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拜。唉，女人真系现实，饭都唔使我食餐。Huh?

0: 我都来到。好肚饿啊！我哋点嘢食啦？
1: 菠萝油蛋挞。
2: 谢。哇，这个菠萝油超级漂亮。

里面还有那个厚厚的牛油，它比我的脸还大。嗯，它上面这个是脆脆甜甜的，会有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我来试试冻柠茶。

0: 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做过那个手打柠檬茶，所以我知道那个茶的比例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那个茶的苦涩，这个的比例刚刚好。来吧，取口，酥皮蛋挞，锵锵，啊！蛋超级香，天哪，奶香奶香，再加上它那个皮真的非常的酥。
1: 是啊，因为有192层的，
0: 192层。
1: 是啊，
0: 老板你这里大概做了多久啊？
1: 80多年的了，由1940开始。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啊？那个时候你多大
1: 啊？我那时候出世，是我爸爸做开的，
0: 传承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守业真的很难。
1: 是啊，创业难，守业更难啊。咁啲师傅又陆续退休啊，好难找人入行做呢啲包饼。
0: 如果这个手艺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话，真的很可惜。
1: 你想唔想去睇下蛋挞点样做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
3: 就是一啖油，一啖水皮，咁咪夹埋，咁啊推开佢，推薄佢，再折埋，即系好似我哋折皮咁样。今日一直重複重複，一層一層上去。
0: 全部都是手工嗎？
3: 係啊，好多層入邊嘅。咁一看咧，佢又爆開咁樣，所以話有100多層咁樣。
0: 師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年啊？
3: 40年。
0: 40年。
3: 係，其實呢度都做咗30多年噶啦。哇，
0: 40年，大概每天要做多少份？
1: 1000多個。啊！
0: 天哪，這個真的很厲害。我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美食，完善我的美食地图。走。哎，应该就是这间了。哦，刚好没有人排队耶。
4: 你好。
0: Hello， 你好。我要点那个猪仔包。
4: 好。
0: 加蛋，点那个阿华田。
4: 咁样阿华田。
0: 嗯。系啦。糟鸡，糟鸡。
4: 打包
0: 拎走，行雞，
4: 行雞，
0: 行雞 ，OK。天哪，我想立刻马上去吃，哇！那我要把蛋拨进去，为什么不帮我放好？老板，喵喵喵，我要吃喽。
5: 包超级松软，
0: 它的蛋很香很香，它上面还涂了那个黄油在上面，白一个它的蛋，哇，绝了！

这条街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哦，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真的好漂亮哦！我记得之前刘德华在这条街，就是拍过一部电影叫《龙凤斗》。

0: 南方园，之前我来过，他们家的鸳鸯非常好喝，必须得再来一杯。走。你好，我要一杯鸳鸯，我要冰的冻鸳鸯。 先喝一口。啊，鸳鸯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老板，老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唔好意思，我嘅广东话唔系好好。
1: 唔紧要，你慢慢讲。
0: 我想问你呢个鸳鸯系点做噶？鸳鸯系有。
1: 咖啡同埋
0: 鸳鸯系几时有嘅？
1: 以前爸爸喺度做嗰阵时咧，第一个。

0: 但千祈唔好抄，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抄係好醜嘅一件事嚟嘅。
1: 這是坊間不可能尝到的肠粉，看似正常的内里涂满了黑松露。这种中菜为体，西菜为用，正是加拿大出生、伦敦长大、香港背景的梁经纶最擅长的。
0: 日本牛肉、法国黑松露，先攞翻个街边嘅 feel 嚟，咁有呢啲铁碟吓，咁就有啲辣子啦。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用牙签我嚟笃肠粉嘅，咁所以俾翻呢个笃肠粉嘅感觉你。咁香港咧三大名菜，我觉得咧就系客家菜啦、三文鱼，就用梅菜腌咗佢先嘅。第二个大菜就潮州咸梅汁、日本浩开道带子。第三粤菜，一个加拿大嚟嘅牡丹虾。
1: 伴着味道而来的就是一种时光的穿越。
0: 咁我哋细个咧就好中意喺香港仔度食海鲜嘅，呢个就系香港仔嘅味道啦。
1: 香港仔是梁经纶盛满童年回忆的地方，这里很能满足儿时的好奇和嘴馋。
0: 舊時我記得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呢啲全部都係船上人嘅。到呢度有白灼蝦，有蟹啊。
1: 梁經纶因為實在是喜歡鑽研美食，只能在家裡做菜招待朋友。
0: 我仲好中意請客，好中意 show off 噶。
2: 佢請出啲朋友成萬幾蚊一位噶啦，咁嗰時你都唔識做廚，你買嘅嘢乜都係貴噶啦。
0: 未上過嗰啲廚師學校，未拜過師。咁我煮咗出嚟，咁佢覺得好食，話哇仲好食過餐廳喎。咁我話好蠢嘅信佢嘅，所以如果咁樣諗，唔係話嘥錢，唔係話用好多錢請人食飯。其實啲時間咧係俾自己練下習，俾自己一個信心。
1: 就這樣，從未接受過正規廚藝培訓的梁經纶，從家裡開始了他的廚藝生涯。
2: 係好後期先，人哋嗰個請唔到廚師先揾佢做嘅啫。
1: 一脚踏入饮食江湖的他，从熟悉食材价格开始。
0: 几钱一斤啊？你唔送货噶就买。
3: 送货噶，喺度买。
0: 俾张卡俾我得唔得？
4: 真系好香。
0: 旧时咧呢度全部满晒船啊，啲疍家人喺度住噶。你谂下，朝头早起身见太阳，又可以食新鲜海鲜。哇，冇得顶！
1: 梁经纶并非不知道疍家的辛苦，只是同时打理包括上海米其林一星在内世界各地的十间餐厅，日程表塞得满满当当。看到渔民简单的生活，霎时有些向往，但霍兴最多华人主厨的压力，让他只能依旧选择忙碌。
0: 第一个餸 set 好晒喺度 ，OK。第二個餸你都係 set 好曬喺度噶啦，咁第三個餸咧就俾個 10 俾十五分鐘 warning 你 ，OK？ 你一 delay 咗咧，你就冇咗十五分鐘嘅，係好大個 delay，OK？ 俾啲粉嚟唔該，啲粉喺邊？唔好落住啊，唔好落住。
4: 點解有啲有水喺度嘅會？
0: 用你紙抹曬啲水出嚟。冇方冇精。喂，要加氣加氣，有冇加氣？
1: 一進後廚。一切的不完美都让梁经纶难以忍受，他变得敏感易怒。
0: 你唔信得过我就唔好揾我做 ，OK？ 我要六个 macaron， 俾铰剪，但要碟要成要牙签，呢有冇呢啲 touch shell 喺度啊？
5: 仲用晒啦，
0: 佢喂你叫佢攞啲 pastry chef 乜塔都得，叫我攞几个塔落嚟，得，但你即系总之你到时你同我搞掂佢啊。
1: 因为想法多样。又追求极致，梁经纶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0: 你越快 understand， 你咪越快可以变咯。最紧要系要用脑嘅啫。如果你个人识用脑咧，你做咩都成功嘅。
1: 梁经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随时观察，让灵光涌入脑海。他独创的菜式，正是他感知世界之后的表达。

0: 作为老牌五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张志强虽然制作过无数国内外政要的来访宴席，但这次准备的博古斯世界餐饮大会有些特别，因为要招待包括米其林星级厨师的同行。四个月前，菜单刚刚敲定。最终，张志强在五道菜里负责的是一道汤，他决定用传统汤料来煲一锅豪华的老火靓汤。
1: 加加埋埋有成十五六种嘅，嗱，好似鱼肚啊，所以有啲咧就唔系咁襟煲嘅，咁我哋会分开个火候嚟煲。
0: 翻滚中的老火汤将在四个小时后供应给现场嘉宾。温度是粤菜比较讲究的，如何让全场600位宾客品尝的时候入口刚好，这是一个需要配合的大工程。
2: 阿希，你除咗攞嚟之外，睇下帮我搜下个有冇系咪齐晒，我哋应该就滚翻去。唯一滚翻肯定够热度啊，基本上出到都仲系辣嘴啊，可以
3: 多都唔多啦，好多啊。
4: The first cuisine is called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rimp.
0: 终于轮到张志强的一品天香汤登场了。
4: This dish is made with variety
1: fresh. 唔等于你话做惯咗你要放松，你每一次都系当系第一次咁做，个人咁样绷紧咗咧，咁你啲嘢先会相对会去稳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咯。
0: 做了24年的行政总厨，比起这些大型的宴会，张志强更重视自己工作中的日常。传统菜的制作最考验主厨，因为既要尊重原来的配方，又要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张志强在传统粤菜的看家菜式烤乳猪的肚子里做起了文章。
1: 有米猪在鱼里面即是有钱的意思，这个是意头，我们是用糯米粟米野米虾米薏米，有成七种的米加成十几样东西做成这个馅，去酿在一只乳猪里面。我们就是想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变，所以我们选材要用5.5斤左右的乳猪。唉，其实我哋做师傅啦，好辛苦噶，特别你哋做烧腊咧，7个炉开晒，成50-60度都几系。

0: 说起入行，1984年，广州刚刚开始有了第一家涉外酒店。此时，18岁的张志强正在两个单位之间抉择。
1: 嗰个时候，好多人比较贫穷啊，搵多啲钱啊，同埋食得好啲，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首选嚟嘅。如果一比较之下，咁当时海关嗰度系得几十蚊，咁花鱼嗰时当时都成零头都多过佢咯，百几蚊。
0: 刚踏入厨师行业的张志强对烹饪学习很是痴迷。
1: 啱学咧，我有都好好奇啊，有啲嘢真系唔识。当时系个总厨嗰个香港师傅，啱啱入到嚟，佢因为佢好严格对我哋，咁佢觉得系边个喺度偷食咧？你系边个咁大胆嘅咧？如果佢认为系我咧，就当时一定系炒咗我啦。咁我都好多谢我厨房个师傅，佢就自己承担咗落嚟咯。咁如果当时冇人理我系我，咁我就俾人炒咗啦。
0: 彼时的广州，五星级酒店的总厨大多来自香港。
1: 所以当时我哋跟都系要跟住佢哋做嘢啦。
0: 在香港师傅营造的氛围里，粤菜根基不变，但口味发生了变化。
1: 香港嘅师傅带嚟嘅咧，夹杂咗一啲西式嘅、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

0: 調味料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菜，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
1: 在眾多名師的指點下，很快好學的張志強開始在廚房獨當一面。1989年，23岁的他到一家外资餐厅做行政总厨，主打新派粤菜。90年代进入有58年历史的东方宾馆，这一坐就是25年。
0: 喺纽约最出名嗰间中餐厅，咁后屘翻到嚟，咁我自己先调咗个味，然后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我感觉啊更加丰满啦，亦都适合呢度啲人食。

0: 是自己创新的炒龙虾，还是传承40多年的名菜试食鸡，他都会钻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饪方法。
1: 好嘅嘢咧，一定要传承落嚟，但系咧，传承之中亦都有啲改良创新。
0: 无鸡不成宴，广东民间各类鸡场暗藏绝招。张志强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探访食材本源。听说台山有种鸡会上树，张志强准备一探究竟。
2: 即一层层佢自己飞高啲，再飞高啲，一路
3: 越高越舒服。
2: 喂，哎，你睇住，你睇啲炸弹啦，睇啲炸弹啦，
3: 冇。
1: 佢啲咧，嗰只爪咧，真系掌咁爪住个树噶，咁啊跌唔到落嚟嘅，佢瞓成晚都得噶啦。
2: 炸弹咪跌落嚟，跌烂？
3: 唔会，基本上我啲鸡咧，我俾啲蒸笼入去食咗，佢煎咗。
0: 所谓的传统，无非是总有些人对这个味道念念不忘。一个好的主厨总能发现每一代人到底为什么才念念不忘。
1: 首先你做一个厨师，你会去到一笪地方，点解好唔好食咧？系师傅啊，定系原料啊，定系佢本身嗰个地域出到嚟嘅嘢系咁样样啊？有好奇心你就要好学啦。咁你学啊，点解会咁样？点样可以做得更好食？同埋佢本身呢个做得好食，你谂下点样可以做得更好食？
0: 身着古装行走在街市的浩怡，从来没有觉得不自在。就像他自创的养生蛋糕，别人眼中的异类，只要自己认可，那就是正常。作为自学成才的糕点师，做蛋糕的初始原因只是为了自家妹妹。
4: 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厅去收钱，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时间结束就是晚上11点12点，
5: 吃东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没有个正点。
0: 浩怡是陕西渭南人，和妹妹的感情从小就很深。
4: 等我爸那时突然间就不在了，家里实在是困难哈，我就远远的看到一个小小的小孩嗖嗖嗖嗖嗖跑过来，那个性子给我的时候，我拿起来一看哈，都是口水牙印，肯定是好多次想吃但是没舍得吃，他把这性子留给我。
0: 妹妹爱吃蛋糕，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学医出身的浩怡一头扎进这个想法，但发现无处可学。
4: 老师就觉得不可能啊，你没有面粉，没有糖，你还不用奶油，那你怎么可能做蛋糕呢？
5: 所以我干脆就没有再找老师了，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比如说你像葛根，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但是呢杏仁粉呢它是容易发的，烤出来的东西不成型，那么就利用它们之间性状的互补性。
0: 浩怡发现研究下来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确，但口感又丧失了。半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面对的依然是失败。
4: 你做成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到好呢，它是真的有一个黄金比例吧。
0: 终于有一天，一时异想天开的一道方子反而做出了模样和味道。
4: 醒了之后说，哎，我这个想法看看行不行。2点钟去搞的，搞到3点半，整体的粉的东西只差了5克，你就刚好你不小心找到那个比例
6: 成了。

0: 浩怡为配方申请了国家专利，并在广州正式开始了糕点主厨的生涯。很快，爱美的浩怡不满足养生但素颜的蛋糕。四年前，她开始为蛋糕设计景观。
1: 哎，大家都来一下。
2: 好，来吧，大家看一下。客户呢希望我们做一个长的山水蛋糕。嗯。我突然想到呢，可以做一个山水的长卷。
3: 好看，但是难做吧？应该。
4: 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就是要出现广东特色。
2: 嗯。
4: 所以，我觉得陈皮肯定了。
2: 嗯。
4: 我们到时候把陈皮和黑芝麻做成二合一的。
2: 嗯嗯。
3: 老大，你加油。
0: 妹妹心疼姐姐，需要挨夜早起的活能自己上的，就会让姐姐休息。凌晨五点，她就和姑娘们一起忙开了。

0: 五个小时之后，一米三长的蛋糕坯终于完工了。为了味道的层次，不用面粉的蛋糕工法更费时复杂。偏爱新会陈皮的浩怡，总能把这款广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
1: 这个下面呢是陈皮和黑芝麻，上面这个是陈皮蛋糕，两个是一体烤成的。
0: 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考验才刚刚开始。浩怡能把简单的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
1: 少少的。
0: 先挖河，再布山，凭借想象稳步推进。
2: 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比如说比例不对啊，颜色不对啊，其实是最大的压力。
0: 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容不得半点失误。天然食材容易氧化，一旦出错，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
3: 姐，我先把这一段的可可粉先筛上啊。
1: 嗯，拿小筛筛，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
3: 那就拿这个吧。
0: 可可粉装饰大地，抹茶粉浮绿高山，一场别样的绿化工程正在展开。
2: 植树造林，福泽万代，咱们这都。哟，感觉好像租来的，急着还一样。
0: 几千次的躬身之后，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
1: 啊，终于完工了。
0: 方寸之间，山水流转，牛油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黑芝麻陈皮的山体，椰蓉酥的山丘，释迦酱的碧蓝湖底，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很难想象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
4: 哇，太精彩了，
5: 都舍不得吃了。
6: 我再给你切一块小的。
7: 嗯，我觉得这个蛋糕松软。
1: 这个蛋糕呢，因为它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随便吃。
0: 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他终年着古装长衫。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浩怡透过味道见到自己。味道有时会成为时间和记忆的唯一符号。瑶山延续600年的盘王节，除了歌舞，传统美味则是另一重期盼。深藏在

0: 姚俗大厨盘建三选择成为味道的传承者。他准备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姚家美食，还沿袭着传统农耕的瑶族山区里，一块完整的牛皮并不容易获取。一个月前，盘建三就早早地开始寻摸。
1: 安徽的呢？
2: 所以你要比较厚，黄牛呢，它做起来的质量比较好。都没包装
0: 的。一张完整的新鲜黄牛皮重达60斤，湿湿滑滑，想完全展平也不容易。
3: 哎，给老姜。
4: 好，好能雕，
2: 可以。
4: 好，
0: 晾晒了一个月的牛皮缩水到23斤，将被做成非遗美食牛皮酥。牛皮成为食材路程的起点，就是烧制去毛。
2: 好的肉就给卖掉，剩下这个牛皮啊、牛杂啊这些，没人爱吃，就只能够把它风干。当时也没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有亲朋好友来了吗？没有东西可吃。哎，拿下来烤烤，拿那个木锤敲敲，再一煮，发现这个味道不错。
0: 烧制的过程很是严格，需要即烧即敲，
2: 要不怕烫才行呢。如果吃了锤，胶原蛋白就很硬，再锤下去的时候它就全部碎了。
5: 锤完还要爆，太麻烦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了。
0: 8个小时的浸泡，此时历经磨难的牛皮才算完成食材身份的转化。
2: 那年呢，就刚好舟山毕业了，当时呢就雕了好像78斤了，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从那里开始，我就想，真的，必须想想办法，一定要走出去，一定就不能够再做个这个事了。能干到的就在外面那边最远的那个山下去那里还有，然后在山背后那里还有。
0: 走出去的盘建三带着厨师手艺回到故乡，传承了瑶菜，成了村里的头号能人。村里人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会找他拿主意。
2: 但是，你管别多的话，人家面子都不美，就他们家里宾馆的米糕档那种，家用的乖蛋，那个蛋呢？
4: 都安装的，安装，为啥没在那弄？
2: 没有用。你家别多管那么点门路单啊？我来过来，你知道吗？所以养个鸡龟在一肥肥来，没不你他们在他们来下就爱吃什么？
4: 哎，那没。
0: 一大早，盘建三开始邀请客人。今年请客的对象有些特别。
2: 我来了，爱香到了，爱香我小刘。
0: 篮球场的修建对地无30平的山区是大事儿。盘建三明白，没有在节前如期完工，乡亲们的心里有点堵。
2: 这个球场很多该让地的让地，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我想给他们鼓鼓劲。
0: 村里的大小事情，盘建三的妈妈都很清楚，儿子要办件好事儿，他更得帮忙。
2: 妈妈呢，什么事都操心，在村里面红白喜事啊，他都能去帮我们去协调好、处理好。
0: 村里现在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比起之前的苦，生活已经是好太多了。
2: 20多年前呢，回到我外公外婆那里吃饭，外公呢就将那个煎猪油那个猪油渣就给了他，他一直都不舍得吞下去，吃完饭了以后回到家里还含在嘴里面。
0: 如今的宴席肉菜绝不罕见，不过眼看就要开席，大菜猪手还坚挺地躺在锅里，盘建三有点煎熬。
2: 我那猪渣的手度啊也很严重哦。
0: 菜要趁热吃，最黄金的制作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角牛

0: 牛皮酥的最佳伴侣是炒过的干黄豆。经过焖煮的牛皮和黄豆有着同样筋道的口感。最后再撒上另一位必不可少的神秘香料骨料。这个时候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的牛皮酥才算大功告成。习惯了忙碌的乡亲们明明是被宴请的对象，但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能干的活。猪杂汤、芹菜蒜段烧土鸡、黄花菜蒸腐竹，这些地里生乡里整的姚家菜终于挨个上席了。
1: 我见过佢啊，电话一间房，加翻我哋同啲南方人，本都系跟晒咗，换一种，挨嘅会负责我哋呢度跳，其他会听人都叫你跳咗。好，开咩啊？开
2: 始公话就打字啦。
0: 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不热闹。在重重的山峦间，在冬日的篝火旁，这个小小的村落因为乡厨盘建三聚集成了一个温暖的光点，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广州最南端大珠江出海口处，停泊着的庞然大物里将展开一场场的美食盛宴。
3: 你离开这儿，他在里面的可以。
0: 作为最早在邮轮工作的元老级厨师，罗南昌和他的360名同事一起，要负责3000多位游客的饮食。
3: 这基本功你要怎样做，这你要明白了。水果全部要洗干净。我哋嘅美国标准卫生会每个礼拜会过嚟检查。
0: 作为餐厅的灵魂人物，主厨们决定着餐厅的出品。
3: 试咗张菜单啦，喂，
4: 花椰有几大条啊？
3: 阿武。牛展做了没有？牛展与盘菜，
5: 盘菜我做，炖汤我做，
3: 两样你做。
0: 今年60岁的副总厨罗南昌是马来西亚人，已经在船上工作了30年，常年和不同地区的厨师打交道，英语、粤语、客家话、潮汕话，罗师傅张口就来。
3: 六只包皮，啊，一只五我拿来做乜嘅啊？这里是中央厨房，厨师有马来西亚、有中国、有印尼、有缅甸的，还有菲律宾。我们请的广东师傅比较多。
6: 开始 break。
3: 哦，快餐火的酷火的本身叫做。我的还没开有 break。
0: 这座移动的5星级酒店厨房，和地面厨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明火。所有食物的烹制加热必须通过用电来完成，
3: 特别安全。我们的电力也是很够，而且热得特别快，它一下子上了180度。
0: 电炉温度高，虽然能满足厨房烹炒煎炸的各般武艺，但对于讲究火气的食客来说，或许不太圆满。擅长炒锅的罗师傅用了一辈子电炉，做了太多让食客赞叹的美食。他不仅觉得口味完全无差，甚至更偏爱用电炉。
3: 喂，因为酒店嗰啲厨房行煤气特别热嘛，因为我船上都冇行电嘅，厨房又冷气又成又唔会热。
0: 扒房吱吱作响的牛扒，欢快蠕动在铁板烧上的海鲜，还有厨师们花俏卖力的表演，组成了海上引人入胜的乐章。

0: 不过在游轮最被重复喜爱的音符通常是粤菜，专做粤菜的罗师傅不知在海上带了多少徒弟。
1: 而且啲後生仔全部上嚟嗰啲廿零歲啊，今晚我哋當個仔咁教導咯。
2: 一直在做，現在好多了。
0: 羅師傅的一雙兒女早已工作，也許是想彌補少陪子女的遺憾，羅師傅特別偏愛這個來自河北的小徒弟。今天他要把客人經常點的菜式再演示一次。
1: 我们说松茸炒一块不可以炒过火，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边吃起来特别香跟滑啊，知道吗？
2: 明白。

0: 星梦游轮在大海上飘荡，后厨不断生产，美食惊喜，24小时次第盛开。但游轮食客对餐饮的期待值会给主厨们更大压力。
1: 你冇再攞过啦，冇问题噶啦。
0: 美食的制作者们全天在封闭的舱体空间，感受不到日夜交替的变换。他们唯一关注的时间是何时食材补给。
1: 因为我哋船上每一个水我哋都有3000至4000个客仔，我哋今日我哋上货上菜啊、肉啊、海鲜啊，一个星期入2次咯。
0: 游轮上工作，半个月才能休假一次。罗师傅惯常的休息方式就是看海。
1: 在厨房太久了，就是时间来外面吹下海风，在船上也有想家。屋企人都有講下啦，咁中意造船，我講造船非常之好，行兩步可以翻入廚房，又可以做工，又唔使塞車。解釋俾個老婆聽，覺得佢都冇得好講啦。
0: 在遊輪，工業化的流程並未導致口味的妥協，技術的投入、得力的管理，帶來的是標準之上的口感。在限制中追求極致，讓每一個食客滿意。这正是不善言辞的罗师傅们一直的追求。
2: 抓紧时间了，兄弟，4:30啦，你爸爸就嚟食饭噶。
0: 这是一间极其特别的餐厅。3年前，杨国雄辞去了餐饮集团主厨的高薪工作，选择在这间新食堂掌勺。
3: 找埋啲鲩鱼。
4: 我哋主要服務對象就係啲公公婆婆啦，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
0: 這間餐廳的特別之處是用即將過期和贈送的食材做盒飯，而所有的盒飯都是免費派送的。繁華的香港背後，每6个港人就有1人活在貧困線下，有的老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一頓飯。但同时，香港每天有3600吨弃置食物。7年前，回收食材再加工的西食堂应运而生。
5: 哎，姐姐你好，请问有冇剩嘢送啊？好，多谢，
6: 好，多谢晒啊！
0: 西食堂从有自己制作盒饭的厨房开始壮大。作为曾经的高端餐厅的主厨，杨国雄太清楚食物如何被浪费。
3: 如果你喺食肆出边做咧，你咁肥啲人点会要啫？点会食啫？你睇下咁大嚿嘢，可能得咁少啊，用得嚟。所以呢啲佢哋唔会用啊，佢哋捐俾我哋。
0: 要让这些非优质食材变得营养美味。

0: 最关键的是要做好食物挽救的源头工作。
1: 好，唔该晒。
2: 我哋头先收咗三个地方噶啦，两个跑马地咯，仲有个西环咯。
0: 会展中心剩余的熟食，超级市场卖剩的果蔬和临到期的冻肉，从早到晚，义工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可再食用的食材，
3: 帮我哋切啊、洗啊、搬啊、得啊咁样，日日都嚟嘅，有啲仲系佢嗰啲冇钱嘅。
0: 收回来的肉菜经过层层筛选分挑，再送到西食堂的两个中央厨房。主厨杨国雄拿到食材后并不会第一时间开炉，而是拿出笔记本。
3: 食安呢会留意返呢度嘅日子，因为有时未必够货啊，好似啊我出北姑鸡未必嗰日够北姑鸡俾我出嘅，咁如果真係唔够呢，或者我变咗云耳鸡咁样，或者变咗榨菜鸡咁样，所以一定要想多一两个。
0: 理清了食材的品种、类型和新鲜程度，再经每周的例会来制定菜单。这个不寻常的管理方式延续了七年。
3: 是贵的，但是都开心的，开心的，做得起。这里你看到我你都没停啊，你看到我你都没停。但是这里想起受惠者，你真的会尽心点做，尽心点做。
0: 每天早上八点，西食堂的后厨开始高速运转，短短的三个小时，在一百多平米的厨房，杨国雄他们要变出八千个热气腾腾的盒饭。不是按菜单采购，而是根据也许完全不搭的材料制作菜式，这是做西食堂的主厨最大的不同。同时，繁琐的食材处理工作也吓退了不少同行。
3: 我哋做啲嘢就係比較繁複啲嘅，又好有耐性咯。呢個位曾經請咗成年咧，不停咁轉。
0: 今天午餐的主角是白汁玉米肠仔烩肉粒。
3: 呢個菜其實有咩特色嘅？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咧材料咧就係需要咁樣配搭嘅啫。其實如果俾請啲婆婆食咧，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單調，又唔係幾健康咁啊。加啲雞粉啊，加啲糖啊咁樣，咁我哋就唔需要啦，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咁我哋唔可以太多汁嘅，我哋因為咧，我哋要用翻個葫蘆咧，如果太多汁咧，佢飆曬出嚟咧，我哋得茶粒嘅時候咧，就冇論盡。
0: 虽然是根据回收材料搭配食材，杨国雄同样注重健康，一份枸杞云耳蒸肉，清清爽爽。免费的食堂并不影响细心的定制，特殊菜式在这里一一分类。随着附近老人的陆续到来，杨国雄和同事们开始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
3: 如果有绿色菜咧，我哋呢个世界绿色菜，底挂咧就系白色菜。
0: 热饭送到老人家手上，要保证每一份的温度是一场考验。
3: 有时啲饭我哋都要试下睇，唔会太干或者太烂。如果个温度唔够，啲细菌都会滋生噶嘛。嗱，呢份可以做六十零七十啊。
0: 11:30，部分盒饭被义工们派送到社区，而另一边，老人们已经开始吃上爱心饭菜。七年里，西食堂已回收超过4800公吨剩余食物，派出620多万份爱心餐和食物包。杨国雄用自己手中的大勺，和伙伴们一起践行惜食的意义。人和味道的相遇，注定还将延续。不同的味道，折射着不一样的人生。但，为味道。

0: 而生的人，他们的名字才叫主厨。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精心钻研，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只为一份小吃。
1: 要做咗富豪牛杂，要多啲研究。
2: 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好娇气的，
3: 一点都不能就油的，一点就搞干净的。
0: 情怀不灭，传统不息，创新不止，小吃不小。老广的味道之小吃。想体会一方风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尝当地的小吃。这些隐藏在市井烟火气里的美食，毫不掩饰本乡本土的真性情。独特的工艺技术，食物里的细腻心思，特别能引发老广们的共鸣。八月，禁渔期满，阳江海陵岛也随着渔船一起苏醒。海陵岛是广东省第四大海岛，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旅游及渔业得到迅猛发展。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以鱼为原料的吃法长久地保存下来。
4: 一般都很喜欢吃的，这个鱼没加粉的，全部都是鱼肉啊，买来打汤啊，打火锅啊，都好好吃啊。
5: 有时松油咪卖几百斤。
0: 海陵岛居民以渔民为主，饮食中鱼或者鱼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鱼面、鱼丸、鱼腐等渔民制作的产品大受欢迎，特别是鱼面和鱼腐，更是具有近千年的历史。冯世苏经营着岛上的一家食品厂，这天专程来到近海养殖的鱼排上寻找一种原料。
6: 可能买八花鱼，可能你马膏鱼一般都系人哋威猛线啊，来带头做呢个，
7: 一般都系你马头买啊。
0: 马鲛鱼因其色白如银，银肤艳尾，味甜无鳞，既有美貌的外表，又同时具有美妙的味道，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追捧。八月开渔之后，每天天不亮，喧闹的渔港就开启了一天的序幕。冯世苏趁着早市新鲜过来购买货物。
7: 我们海陵岛招丰码头每天5点到8点就非常热闹的，

0: 高给定的。
1: 什么房？有几百斤啊？
0: 这个便宜一点的，买完这个嘛，
1: 17块钱都卖给你。
2: 马鲛鱼刺少肉多，富含脂肪，不能久放，需要尽快处理。冯氏酥要先去掉鱼皮和骨头，仅留下鱼肉。
3: 这个鱼其实也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到了下半年九月份以后它就比较大量，由于是今天秋天跟冬天，它的鱼比较肥美啊，比较鲜嫩的、啊、如果新鲜肉都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这个肉，如果不新鲜它会糊的。那鱼皮在里面不能够凝胶的，我们摔了这整一块啊，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
2: 经过捶打的鱼肉起胶凝结成一团，即成鱼糜。冯氏酥卖过猪肉，也曾经跟着亲戚做外贸生意。凭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他自己开厂做鱼糜制品，推销当地传统的小吃鱼面鱼脯等。

0: 做好的鱼面经过定型冷却，既保留了鱼肉的鲜甜，又能保持弹性。清水煮开，放入肉丝及鱼面，煮熟即成著名小吃阳江鱼面。鱼面营养丰富，弹性的面条里有鱼肉的香甜味儿。鱼面还可以搭配胡萝卜和椰菜炒制，成为饭桌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肴馔。鱼米整盘入锅蒸15分钟，熟透之后切厚片，就是常说的海陵鱼腐。鱼腐整块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焦香扑鼻，弹力十足。切小片装盘，是友人叙旧烹茶聊天的好点心。鱼米产品中，冯世苏最满意的是金沙鱼豆腐。
1: 现在做金沙鱼豆腐，这些第一步定型。

0: 一颗颗的鱼泥在油温的呵护下体型变得越发肥胀，似网球大小。当表面金黄时捞起沥干，此时温度下降，网球表面塌缩出现皱纹，似披上一件金色纱衣，因此称为金鲨鱼豆腐。金鲨鱼豆腐与新鲜的菇菌搭配最为相宜，用瓦煲先把菌菇煮熟，放入鱼豆腐至滚开，加入配料，称为金鲨鱼腐杂菌煲。菌菇与鱼腐的味道并不混杂，保持原味的基础上还能互相激发，清淡而素雅。鱼糜制作成的食物原是渔民犒赏自己的小吃，如今被搬上餐桌，成为游人尝鲜的菜肴。在惠州平潭，许多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一碗热腾腾的汤粉开始的，而汤粉里面往往会加上几块酿猪皮。酿猪皮使用的是客家菜中酿的手法，根据它的外形，曾有人称为金香肉。要把酿猪皮做得好吃，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劳，更多的是客家劳动人民的智慧。每天凌晨4点，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
1: 过来，啊，过来买。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呢？
2: 刚杀好，你说新鲜不新鲜
1: 啊？是啊，是很热啊，很热啊。
0: 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
1: 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它有一定的温度，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到时候那个姜才起胶。
0: 猪肉切块充分冷却，搅碎摔打至起胶备用，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这把它煮熟，不煮熟了，到时候要煮皮是很麻烦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啊。 哎，不停地翻，它煮了，那个就均匀了。

0: 现在就煮好了，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很亮的，漂亮的。现在就过冷河。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以获得脆爽的口感，称为过冷河。煮熟的猪皮过完冷河。 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
1: 一点都不能有油的，搞得越干净就越漂亮的越好的。
0: 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批发水果、搬运工、包工头、开摩托车拉客。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开汤粉店。经过30年的努力，如今全国有近百家汤粉店。 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熟猪皮刮干净油，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1: 这个猪皮要一定要晒到干，要晒5天到6天时间。

0: 像这样，你看它透明的、提亮的，好像会断的，这是生意的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用砂子的爆下炒下了，炒到它大冒烟，8.8度下去，增加它砂子的温度啊。
1: 相信马上这冒烟了，好吧？现在放猪皮了，火大点，火放猛一点。来了，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沙子的焙烤，迅速的蓬松膨胀，变得金黄酥脆。
0: 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张学胜制起入水，开始清洗。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有点杂质啊、灰尘啊。第一个把它洗掉，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那现在猪皮吸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很干净了、哦。

0: 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放入打好起胶的肉糜，再放一层猪皮做面，这就是酿的手法。
1: 蒸20分钟就可以了。
0: 蒸熟的酿猪皮，两层金色夹着肉糜，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金镶肉恰如其名。锅里入黄油，放入切小片的金镶肉，煎至焦香扑鼻，三两知己下酒佐茶，其乐无穷。金镶肉切薄片，黄豆芽与姜同炒去除腥味，软身后加入水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加入金镶肉煮至发胀，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煲，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黄豆芽焖煮金镶肉，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儿，反比金镶肉更受欢迎。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镶肉，蒸煮煎炸样样适宜，既丰富了餐桌，也把客家人

0: 们来吃米粉？
1: 就是老桂林嘛。
2: 好嘞，给老板哥。这么多年，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好，生意好啊。哎呀，这十几年了，这个店的味道还是那个样子，桂林米粉的爽滑，非常舒服，感觉非常好。
3: 据说秦时也有米粉，历经2000年，桂林人最喜欢吃的永远是一碗鲜湿米粉。但是鲜湿米粉含水量大，以变质难以保存，所以当地有卤香不出20里的说法。曾经是银行高管的秦光灿，却想打破这个魔咒。
2: 做桂林米粉

0: 我想要当地产的一种原料，现在我们就下去找。
1: 谷子好饱满，这是走米粉的好料子。师傅，像你这是有没得打造好的谷子啥子的？
2: 品种好的可以打1000多。
1: 蛮好，今年的谷子你看。
2: 今年山丰收摘完了。把稻米变成米粉。
0: 要经过发酵、磨浆、蒸皮、挤丝、冷却等17道工序，秦光灿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做米粉的第一步，我们在浸米，让大米充分的发酵。发酵的时间呢，最起码要24小时以上。有股淡淡的酸香味，我们就可以做米粉了。
1: 秦光灿1996年落户广州，在走访了许多的米粉店之后，发现市场上难觅鲜食米粉的踪影。于是他有了一个让广州也有鲜食米粉的念头。发酵好的大米必须现场磨浆。
0: 现磨的米浆做出来的米粉呢，它的吸味功能会更好。
1: 像我们蒸皮呢，看到表面出现了气泡，气泡小了的话呢，粉皮就厚了；气泡大的话呢，那粉皮就薄了。新鲜的米粉洁白晶莹，散发出淡淡的米香。桂林米粉地道的吃法，莫过于老四样，其中锅烧卤菜粉是最常见的。
0: 而锅烧从选材开始就很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锅烧的原料主要是来自猪的那个下巴肉。煮肉，主要是把那个肉皮啊，给它煮软了。这个时间呢，大约要半个小时。煮泡的时候，这个肉就做好了。 要让它的皮呢密密的扎上小孔，给它更好的把那个油走掉。有的醋呢要浸的时间长一点，好的醋呢它就会浸得短一点。炸锅烧呢一定要冷油下去，如果热油呢里边的那油脂走不进，这个锅烧呢就太腻，并且不会脆。

炸好的锅烧金黄酥脆，肥而不腻。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米粉有三要素，米粉是根本，卤水是魂魄，卤菜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近20种配料，新鲜的牛肉、牛肚等慢火熬煮近8个小时，终得黑棕透亮的卤汁。米粉入锅，开水汆烫30秒，配上卤菜，淋上卤汁，桂林卤菜粉新鲜出炉，未吃已是香味四溢。米粉的爽滑，锅烧的香脆，卤菜的香糯，卤汁的咸鲜，齐聚于一碗米粉。桂林米粉老四样里面最精致的吃法是辣马肉米粉。新鲜的马肉撒盐拌匀腌制1天，上架阴凉通风处风干，煮熟备用。马骨熬汤，肉烂汤浓时，米粉入汤汆烫半分钟，小盏盛放，辣马肉切片，配上香酥的炸黄豆，最后浇上马骨浓汤，色香味俱全的马肉米粉令人馋涎欲滴。

0: 麻肉米粉，须得先找到粉头，一吸到底，吸溜有声。辣麻肉入口，细细咀嚼，越嚼越香。最后喝碗浓浓的麻骨汤，才算功德圆满。桂林米粉，这种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碗虽小，却能包容万千。正如桂林这座城市海纳八方的性格，让人称道。在曾经以东江菜闻名的惠州，有一种小吃经数百年磨砺，仍然在街头及餐桌上流转。阿嬷酱做法简单，却是惠州人世世代代的记忆。李正旭是惠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东江菜的各种小吃情有独钟，
1: 也拜访了很多老师傅，很多东江的传统小吃啊，包括像阿嬷酱，大家想不想学啊？
2: 想。
1: 阿嬷酱是
3: 比较典型的，
1: 那个拉开来，等不要剩下来，一团一团的啊。OK， 拿起来试一下那个味道。
0: 李正旭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转行当老师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曾经辉煌的东江菜系如今已经没落甚至失传。在授课之余，李正旭到处走访及收集资料，希望能把原来比较著名的一些小吃得以还原。
1: 我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咯。
0: 民俗专家林慧文成为李正旭的第一个老师。
1: 阿嬷酱能够在惠州流传几百年，它有什么一些原因吗？
4: 阿嬷酱使用的材料，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使用的，所以老百姓对这样的小吃非常有记忆，非常有一种吸引力。
0: 除了民俗专家，李正旭还专程跟一些老师傅学习传统小吃阿嬷酱的制作过程。
5: 把这个萝卜炒起，就这样子就可以，
1: 就这样子。
5: 把这个羊了、糖黄了，就这个水就全部的就出来了。要到就这个五十分，
1: 要腌多长时间？这个，
5: 不要，大概是二十分钟。既然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油里，六分钟就可以了。
1: 两分钟就可以了，
5: 两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它就不会粘住吗？
5: 对对对。用把这个萝卜丝装到这里，这种就可以了。
1: 好，那姜不要太多哈，就表面有一层，
5: 对，
1: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这个要炸多久啊？
5: 大概是要三分钟就可以了。
1: 三分钟
5: 就可以了。
1: 好，那我来试一下，扁一点，
5: 对
1: 一点，
5: 对。
1: 它就可以了啊。
0: 做好的阿嬷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萝卜丝虾仁的香味被锁在里面，咬开的一瞬间咯吱作响，酥脆满口，香甜扑鼻。儿时的记忆也随着那一口在脑海里流淌。阿嬷酱做法简单易学，李正旭还会做另一道东江菜系著名的小吃鸡油汤圆。鸡油汤圆的做法几近失传，要做好汤圆必须得有好的鸡油。山林幽静，正是养鸡好去处。李正旭做鸡油汤圆选用的正是这里出产的阉鸡。
1: 这个鸡呢，只有鸡的这个下腹部这里这两块鸡油，才是鸡上最好的两块鸡油。那现在我们就来取这个鸡油。

0: 这口不要开得太大。这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用手慢慢地把它掰出来。这两块油它是比较完整的取出来啊。如果说这个鸡是喂养谷物的，它的颜色呢是呈一种乳白色；或者说是喂养饲料的，它的这个油的颜色会比较偏黄。
1: 鸡油取出之后，必须先煮熟，再用白糖腌制。
0: 这个鸡油是拿来做馅料的，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较偏大，大概腌制一个星期左右，把它腌制到它透明为止。腌透以后，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油腻了。
1: 腌制了一周的鸡油，白糖与脂肪互相作用，鸡油的边缘变得透明，这时就可以用来做馅料包汤圆了。用鸡油包汤圆这种吃法在惠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处于失传的边缘。李正旭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跟老师傅学到的手艺。
0: 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人也学会来做这样的一道经典的小吃，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品味到这样的一款东江的经典的传统小吃。

0: 随着水分的蒸发，汤汁越来越浓，汤圆也因煮熟膨胀。
1: 煮至这个糖浆往下流不断的时候，这个汤丸基本上煮好了。还有其次就看到这个色泽，看起来整体是呈金黄色。
0: 煮好的汤圆似网球大小，色泽金黄，甜香扑鼻，诱人的甜味正不停撩拨着味蕾。今天李正旭邀约来几位专家，要给他们尝试一下自己学习做的鸡油汤圆是否成功。
1: 东江传统的鸡油汤丸，请各位专家品鉴一下。
2: 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我小时候吃过，好像虽然说是汤丸这么简单啊，但是已经失传好久。
3: 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好奇怪的。
4: 唯一的不足我就觉得是制作工艺啊，那流程比较长一点，
5: 人工多，那么它的成本高，那它卖的价钱也就那么高，但是市场不停接触
0: 复杂，去除了内里的杂质，变得富有弹性。仔细的反复清洗，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牛杂要吃到嘴里还得有一番功夫，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时间。
6: 牛肚那个肉质纤维呢，它比较紧，就要落早啲，十分钟以后，咁我哋就将牛膀啊、牛肠啊，咁就放落去咧，咁就一齐焖。
0: 焖好的牛杂，锅盖未开，香味已然掩盖不住。
6: 我哋焖呢个牛杂咧就焖好啦，好香噶，但系就唔能够马上食用嘅，一个钟头以后先能够开始食用嘅，等佢充分入味。
0: 肠与肺，弹牙耐嚼，毒与喉，爽脆入味，牛蒡松软甘香，不同的肉质纤维几乎统一，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今天郭志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7: 你今晚又嚟試試嘅啲牛？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自从那次尝过味道之后，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儿，

0: 他就追去哪儿。如今已经过了八年，
1: 应该是这一晚。
0: 牛杂里令刘都东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牛蒡。
2: 牛杂里边有牛蒡，多数的证明他选择的牛杂是新鲜的牛蒡，要把它弄得很干净，然后吃起来没有异味是比较难的。如果你吃到了一个很干净的牛蒡，说明这个厨师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里面，很有嚼劲，有一股干香味。但是最后这一碗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马哥做的牛奶。
0: 晚上客人聚齐，牛杂由街头小吃变身为餐桌主菜。这款经典小吃由富户的高墙大院走出，成为寻常百姓的街边零嘴，见证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形似淮山的东西是姜薯，所以也被称为小淮山。潮汕人喜爱姜薯，每逢年节喜事做成贡品，拜老爷祭祖先；做成甜品招待亲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姜薯虽好，要想把它搬上餐桌却是要颇费一番功夫。农历八月，华北地区已是秋高气爽，而岭南仍是热火朝天、骤风骤雨的夏季。就在前两天，超强台风山竹过境，这里的姜薯被吹得东倒西歪。一大早，种植姜薯二十多年的张松坚就赶到地里干活了。
3: 这个姜薯最怕就是那个前台风，吹倒之后如果没有这样浮上来，它就要生这个叶帮病，过几天就会烂掉了，姜薯就没有收成。
0: 这个季节正是姜薯种植的关键时期，春节前后的收成能有多少，就要看着最后一次的施肥与管理。张松坚丝毫不敢懈怠，
3: 这个整天都要在田里面陪着那个姜薯的生长，像什么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很娇气的，你没有时刻来关注她，来安慰她，她时刻都会生病的。
0: 西卢镇地处山间平原，沙质土壤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植纵向生长的姜薯。云奔潮涌，山染丹峰，时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偷偷溜走。当南方真正感受到秋凉，也到了姜薯采收的时候。天刚亮，张松坚又急忙赶到地里。
3: 每天早上都6点到7点都要来这里转一转，这里有好多那个山猪啊、山鸡啊，都来破坏那个姜薯啊。你看这里都好多那个脚印，都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啊，挖了几十公分呢。
0: 野猪趁着黑夜偷吃姜薯，也正预示着姜薯的成熟与丰收。冬至临近，张松坚决定先采挖一批，试一试今年产品的成色。

0: 今年产量，这个坚实还算可以啊，有3斤左右啊。哎，哇，这个更好啊，这个要4斤左右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厉害的，这个要有技术啊，有一点农业的技术啊，好看啊，好漂亮啊。
1: 由于种植条件好，西芦镇的姜薯以个大皮薄、脆甜爽口而远近闻名。张松坚刚刚采挖不久，就有人上门来收购了。
2: 陆浩，那你叫做？哎，有包有包。
0: 陆爱买啊？
2: 哎，我爱买啊。
0: 有啊。
2: 啊，这斤就怎样？
0: 这斤10二啊。
2: 哇，大丰收啊！来个杯啊！
1: 新鲜的姜薯不宜久放，越早处理味道会越好。
0: 姜薯这个皮好薄啊，比那个纸片都薄啊。这个在去年啊，一斤要买到几十块钱，好贵啊！洗干净，刨上来的姜薯。好漂亮的，好白啊，好嫩啊！
1: 洗净去皮，再刨成薄片。等水煮开，加入姜薯片和去壳的熟鸡蛋，再放白糖提味儿。
0: 逢年过节，特别是客养生的客人来，我们就这样。一碗就2个鸡蛋这样搞上去，就给客人，就是一种尊重的意思。
1: 潮汕人年节喜事时待客的小吃姜薯鸡蛋甜汤就好了。除了刨片做甜汤，高烧姜薯也被用来招待远方的客人。白糖与水先煮开，加入切块的姜薯和番薯，煮20分钟起锅，高烧双熟，口感软糯，甜而不腻。去皮的姜薯蒸熟，压碎成泥，作为馅料包成寿桃，即可变身成祭祀祖先的贡品，或者餐桌上的点心，大方而又不失高贵。姜薯泥加热化开成糊。以此做底，铺上一半的红豆沙，普通的沙地食材经过精工细作，变身成古色古香的姜薯红豆太极图。长在地里的姜薯，阐释着人们生活的富足甜美，也代表着潮汕人待客的热情与真诚。小吃便宜而美味，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特色小吃带着一方水土的匠心与传承，吃上一碗惦记今年，这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儿最抚凡人心。从鱼变鹿，为什么陈年老缸才能酿出极鲜之味？
3: 像浆糊慢慢的丝出鱼肚。
1: 一块客家炸肉凭什么闯进马来西亚的椰浆饭战场？
4: 再少少调味料耶，咩都唔使讲噶啦。
1: 和鸡没有联系的鸡肉卷是怎样做到风靡东南亚的？
5: 包住嚟食，下火轻热。
1: 老广的味道之流转。老广的食谱发源于岭南，取百家之长，百味融合中自成一家。从故乡到他乡，个体生命的迁徙导致烹饪方法的演变与改良，食物跟随着人物命运一起在流转中向前。吃什么，去哪儿吃，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置身于东西文化交汇的亚洲美食天堂香港。
6: 香港人有个特色，食嘢要快行。

0: 行路要快，做嘢要快，所以产生了茶餐厅的模式。
1: 茶餐厅是一种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粤式食堂，香煎猪扒、咖喱牛腩、奶茶蛋挞，这些中茶西餐文化碰撞后的港式特有美食，从诞生之日起就圈粉无数。效率让香港蓬勃发展，却无意间偷走了港人记忆中的味道。抱着找回消失在效率之下的原味儿，两年前，阮碧豪邀请79岁的师傅和两位年过70岁的师兄，联手开办了这家年轻的老冰室。
0: 冰室咧就喺19世纪已经喺香港有存在噶啦，衍生到80年代嘅时候咧，就变咗茶餐厅。
1: 凌晨4点半，阮碧豪和师傅开启一天的忙碌。
2: 6点半开门。咁啊，麵包啊，蛋挞啊，咁咧，咁咪要應酬嘅啦。
1: 79岁的周基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冰室做西点师傅，半个世纪的专业实践磨练了他对出品的一丝不苟，尤其是在他最拿手的蛋挞和菠萝包上。蛋挞、菠萝包，在香港人的早餐和下午茶里。这两个应该是重复率最高的名词。蛋挞在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于广州，流转到香港后名扬海外。
2: 逐点改良，类似啊煎蛋一样，系点样滑啲好食啲嘅？整啲粉，我咪啲油，咁咪先食到佢滑，然后再落嘅雪柜。佢而家要我就切翻硬淨啲，然後先攞埋啲水起嚟，佢再接。
1: 蛋挞皮分为牛油皮和酥皮，传统的酥皮是由水皮和油皮重复交错翻叠而起酥的。周基楚的巧手能将5毫米的酥皮折叠108层，再把酥皮放进圆形饼模，拇指沿模边柔和的挤压。再加入由砂糖及鸡蛋混合而成的蛋液，手掌与案板无数次的碰撞，手腕有规律的向内旋转，在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周基楚就这样重复着这一系列动作。菠萝包的灵魂在于表面的酥皮。砂糖、鸡蛋、面粉与猪油混合而成的黄金片被平铺在圆滑的白面皮上。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的精细程度早已高于人手，但周基楚坚持全手工制作。他说这样可以带给粉丝50年不变的老味道。
2: 一间冰室最重要啊，嗰杯奶茶同埋嘅面包做得靓，咁就系传统嘅冰室。
1: 茶和奶约定在每天清晨6点半相遇，面包蛋挞的香味从狭隘的空间飘散开，一杯奶茶，一份蛋挞，师徒俩的合作无间，开启了街坊们一天的能量之源。到了上午10点，阮碧豪开始了冰室另一个招牌餐的准备——火焰牛河。牛河是老广的叫法，就是牛肉、芽菜炒新鲜的米粉。牛河分为湿炒和干炒两种。湿炒是炒牛肉的时候要勾芡，炒出来的米粉有汁；干炒不勾芡，讲究肉嫩芽爽，米粉焦香。有人说，干炒牛河是检验粤菜馆水准的利器。在阮碧豪看来，炒牛河除了要准备的配料很多，还有极为关键的一步。
0: 我一入行，我师傅已经叫我搣河粉，佢话炒河粉咧就要用手搣嘅。如果一嚿嚿咁样炒，啲牛河点会靓啊？
1: 猛火快炒，火气重，粉不粘锅，不折断。香而不腻。
0: 我哋炒河粉一定要用筷子嚟炒嘅，因为用筷子炒咧，啲河粉就唔会断，同埋好均匀嘅。

0: 炒的。
1: 软壁好的干炒牛河之所以叫火焰牛河，是因为这当中有它独创的一个工序，用高度米酒明火燃烧粉的表面。
0: 河粉是米做的嘛，烧完之后就有米香的味道，还有牛肉也有烧过的味道。
1: 干炒牛河简约而不简单，对一般食客来说，它可能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但对老广而言，它却是一块测试粤菜厨师手艺的试金石。从凌晨4:30到晚上10点，师傅和师兄专注在面点房，阮碧豪忙碌于店前。
0: 不会做多的，因为师傅师兄年纪就大了，每日都是限量发售，下午5点卖完我们就算数。
2: 哎，辛苦没办法了，就要做一行，鬼叫自己好胜呢。
1: 从模仿到创造，灵活的香港人海纳百川地接受着来自各地的文化，又将精髓融汇一炉，打造出冰室这种独特的文化。
3: 冰奶茶，
1: 点上一杯奶茶，将一小块黄油裹在菠萝包上，满满咬下去，口里都是地道的香港味道。
0: 我哋系同师傅咧，为咗一样嘢，做有人情味嘅冰室。
1: 无论脚步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是熟悉而顽固，它让异乡游子魂牵梦绕，朝思暮想。清明节刚过，黄仲仁就忙到停不下来。今天作为珠海虎山金潮琵琶鸭的第6代传承人，他早早地燃起了皇家祖辈传下来的维生之火。
4: 已经第6代了，我接手应该有16到18年左右了。凌晨4点做到夜晚8:30左右，如果加班嘅咧，可能就做到11点啦。
1: 虎山金潮琵琶鸭因形似乐器琵琶而得名，这道让珠海人魂牵梦绕的非遗美食，已经藏在深巷里近200年。琵琶鸭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不论是热还是冷，都保持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口感。而传承了6代人，历经上百年的经营史，更让琵琶鸭的故事熠熠生辉。
5: 这个两个朋友，在总经理班里带个人交流一下。
6: 你好。
1: 带着钱物厨艺在日本闯荡了20年的梁建廷慕名而来，本身就是掌厨人的他，要找黄仲仁学艺。
4: 我哋用嘅呢60日左右嘅鸭，
6: 皮都要讲结实
4: 嘅。系啊，扎咗又唔个形状又唔靓啊。
6: 哦，咪鸭扁佢啊？
4: 鸭扁系过下热水嘅，跟住就收缩咗再腌制啦。嗱，依家一般就提前一日备货噶，
6: 货入去封房
4: 啊？系啦，要封干，一定要够干。你依家咁样煎焙都系有技巧噶，如果你随意嘅话，我一烧佢就鸭就变形啦。
6: 一收缩就变形。
4: 系啊。阿霆哥，依家啲鸭就烧熟啦，出炉啦。
6: 哇！聞到流口水。
4: 如果你翻到日本嗰時要做嗰時咧，你就要注意啲火候啦。一開始咧大火，睇佢啲色澤有變色，控制個火候啦。
6: 食起身咪皮脆肉滑啦，係嘛？好嘢。
1: 從前午回到東京，梁建廷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爐灶。他要在短时间内推出每周的特别菜式，琵琶鸭是目标之一。20年的他乡打拼生涯，培育了梁建廷时刻保持求新求变的习惯。
6: 我2年啊，开多成7-8间喺周围，所以竞争比较大。4个地方10几间中华料理，你系难行做。
1: 20年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梁建廷，带着学了2年的粤菜厨艺，来到日本东京谋生。先是打工仔，后是老板。经营失败后，变回打工仔，再次创业成为老板。 三创。

0: 三拜。而屡败屡战之下的这家王味坊，已经是梁建平在东京的第四次创业。每天早上8点，梁建平和妻子必须准时踏上前往东京中央区的列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在10点前回到他们的主战场，做午饭前的准备工作。
1: 我一间黄味坊，我去紧3年了。嗰3年咧，一直都系一个人炒菜、洗碗、切菜、买货，啊，全部我一个人搞掂。上面就我老婆咯，不饭洗杯啊，我老婆咯。
0: 一个人掌控一个厨房，120多款固定菜式，每周8款特别推介，每天为上百人解决午餐和晚餐。
2: 好大嘅壓力，因為呢度啲租啊各方面人工都好貴，加上日本經濟唔好咧，啲菜式嗰方面價錢只有比10年前低，食物嘅材料咧就而家越嚟越貴。
0: 親力親為，合理控制成本，這是夫妻俩靠經驗總結而來的經營之道，也只有這樣，餐館才能得以生存下來。
2: やっ先生こんにちは、ひとり様。一緒にどうぞ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ラーメン、どんなんでしょうか。ああ、すみません、忘れた、ごめんなさい。
0: 梁建平的妻子很具语言天赋，王味坊能在中央区经营下来，也有赖于妻子这口流利的日语。
2: 就是55分或50分到12点半，就很紧张了。反正做每样东西要很快很快，就会跑住来做的，只能死不能病。如果你抢不到客人，就没有生意了。就中午就靠一个钟头的时间去抢客。
1: 有阵时俾啲客人，等你唔揾啲新嘢吸引下佢，佢又去第二间，都既头痛啊，又喺嗰啲货源，又系又用嘅成本。
0: 今天的生意不理想，经历风浪的梁建廷并未为此挂心。晚市过后，梁建廷来到了同乡梁彪的广东料理店。梁彪和梁建廷同是珠海前务人，20年前他们一起背井离乡到日本谋生，现在他们每周坚持一起研发新菜式。
1: 阿彪，买咗个白鲜喺研究呢個新菜，你話點整啊？
3: 兩條啊，兩色啦，係嘛？
1: 好，一條盤龍啦，啊，嗰條就整酥炸啦，耳骨啊，一片就炸啦。
0: 每年的5、6月，是日本人食用鰻鱼的黄金季節。梁建廷想趁這個時候研究出吻合日本人口味的鰻鱼菜式。
1: 起咗吉嗰啲就食食嘅日之人，俾啲手醬鹽味去醃下佢。一提上個雞蛋，飲啲麵包糠，應該好好食嘅，口感好好嘅，脆嘛，只要脆嘛。佢有得炸，佢有得炒，佢有得試得唔得嘛？
0: 鰻魚，廣東人稱它為白鱔。日本的鰻魚60%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歷來是鰻魚生長的黃金區域。而在鰻鱼的烹调方式上，越厨更是创作出了林林总总的做法。从前务到东京，一样的勺子，一样的锅炉，不一样的是在背井离乡下做着家乡菜，分享给他乡的人。每周一新菜，着实让梁建廷绞尽脑汁。香的、辣的、中日结合的，菜式千变万化，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和子女。
1: 冇咩烟会继续煮落去噶啦，煮到啲甚至啲大啦，听日搵食啦，咁啊退休咯，有排搏啊，都有10几年。
0: 为生计背井离乡，闯荡世界的同时，以梁建廷为代表的掌勺人，也让越厨的手艺和精神流转于世界各地。
4: 阿贵啊，今天我叫你做那个野鸡卷了，是我们顺德的经典的名菜来的啊，有100多年的历

0: 是，但是操作起来做起来很繁琐，不容易做好。
1: 不定期的给越南徒弟传授家乡菜的做法，是欧培彪在异国他乡创业后的坚持。欧培彪传授的野鸡卷，是顺德菜中粗料精做的典范菜式。这道菜式取名野鸡卷，却跟鸡没有任何联系，它的主要材料是肥膘和瘦肉。
0: 用猪的肩膀到后腰10公分最后的那点肉，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肉比较细腻紧密，
1: 要让肥膘和瘦肉相互包裹后做到外脆里嫩香而不腻，刀工是成败的关键。
0: 肥肉一定要片成2毫米，瘦肉也一样，肥肉薄了容易穿，厚了口感不好，如果那个瘦肉厚了口感就柴了，不好吃了。
1: 30厘米长，20厘米宽，2毫米厚最标准。肥膘用曲酒浸泡5分钟，既可去腥臊，又能增添酒香味儿。
0: 瘦肉啊，要放鸡蛋、盐巴、酱油，还有一点点生粉，啊，还有一点点酒，腌它大概是20分钟内就可以，肥瘦合并，卷起来。
1: 肥膘和瘦肉被拆分再合并，摇身一变成为粗料精做的肉卷，入炉猛火蒸20分钟，再放到冰箱迅速降温成硬块，才能刀切不烂。
0: 最起码要砂锅要110度，就把那个野鸡菌马上收紧，慢慢的把那个油逼出来，它是外酥里嫩啊。哎，林生好，林生好，听揾龙头鱼啊，喂，呢两日刮大风咁喎，唔知有冇喎，我打个电话帮你订啦。啊，又要订石蟹，石蟹唔好多喎呢轮。今晚啊，顺德坊留俾你最大嘅顺德坊吓，你订嘅大海胆啊，各方面都已经留好咗啦。
1: 午市过后，欧培彪将主战场转移到手机上，时刻的来电既是惊喜又是压力。
0: 哎，张生你好。
2: 林哥，林哥，听晚啊，揸埋袋要6斤龙头鱼，有冇货？有冇货？要6斤咁多，你得5条，6条，加埋里边都得6条。啊，即个市场就揾我，又打电话，你又打电话，啊，即刻安排好。有时咧，其实啲客人揾啲嘢都几溜楞嘅，有啲食材唔一定一下子揾到，我都尽能力同佢揾。
1: 食客们喜欢称呼欧培彪为顺德彪，今日的风光源于欧培彪5年前一个冲动的想法。
0: 初来嗰阵啊，玩过一两次之后咧，感觉到呢度个环境好，海鲜啊各方面都好新鲜好靓，烧烤啊、煎炸啊咁啊为主嘅啦。譬如蒸条鱼啊，佢都唔识蒸嘅，鱼鳞就挂得唔清，鱼须都唔滑，咁啊点食咧？我冇行到呢度见到咁嘅情况。啊！咦，有商機喎！咁多我哋個國內人過嚟旅遊，啊呢度食材又靚，嘗試下啊，將我哋嘅順德美食啊推廣下，睇下得唔得啦咁樣。
1: 廣東人喜歡說幹就幹，5年前，順德人家成為岘港第一家傳統粵菜館，順德野雞卷配越南野菜，家鄉扣肉，每一道菜歐培彪都手到擒來，但即便這樣。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0: 我哋初初都冇考虑到咁麻烦咁复杂嘅，再聘请人员嗰阵啊，好似厨房啲兄弟带啲徒弟，哦，龙口何不如咁，各方面好多乜嘢味料咩味料完全唔符嘅，做唔掂嘅。啊，咁啊后期咧就全部喺国内广州佛山批发，咁先啊真真正正做到今时今日我哋个菜系嗰个味性。
1: 为了能把家乡风味复制到异国他乡，欧培彪整整花了5年来解结，解食材与配料的结，解天然做法与后期加工的结，直到客似云来时，欧培彪才相信自己不负凤雏美食传播者的称号。这天，在越南朋友的帮助下， 欧佩彪在

0: 当地市场终于找到了极少露面的龙头鱼。龙头鱼的头部及口缘有许多触须状的小胡子，正面看有点像龙头，所以被当地人叫龙头鱼。龙头鱼的学名叫蟾鱼，生活在近海岸浅水礁石里和深海区。它可以在无水环境中生存24小时。
1: 哦，这里有龙头鱼啊！啊，
2: 哎，哪里来的？
3: 富贵岛。
1: 啊，富贵岛，富贵岛就
3: 南部的。
1: 啊，南部的，也是越南的。
4: 他说这个市场没有了，他
1: 对
4: 呀，卖的。
1: 对，我跑了几个市场了，全卖给我，看多少钱。
4: 高价打条，那个高价打条，全部收货。
0: 意外的收获满足了客人需求的同时，欧佩彪也借机会给自己解解馋。
1: 就是毒刺嚟嘅，俾佢吉亲只手咧，会中毒，会发胀发黑。咁皮咧就有毒嘅，所以我哋要先去皮。毒素咧，主要喺个头同埋个皮啊、肝脏啊嗰啲咧。
0: 欧佩彪最拿手的是藻龙清蒸龙头鱼和青沙龙头鱼。把龙头鱼处理干净之后，加入陈皮丝、红枣片和姜片，以及盐巴、蚝油腌制10分钟，再放到蒸炉猛火蒸10分钟。淋上沸腾的花生油，粤式食材广式做法，出品很受欢迎。
1: 嚟咯嚟咯嚟咯，最后一道主菜啊，龙头鱼啦！平时好难揾噶嘛，我今日有啲客要揾嚟食。我亦剩翻幾條自己食埋佢咯，平時都少食啦。呢個酸湯嘅，酸湯煮嘅龍頭魚嚇。野雞卷咧，有啲又怕熱氣，東南亞嘅雜草啊，包住嚟食，下火輕熱。嗯，好嘢。啊，幾時啊？
0: 生于顺德，长于顺德的欧佩彪，是顺德美食的创作者与传播者。从某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欧佩彪这样的粤厨，老广的美食才能流转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美食完美结合。在老广的一日三餐中，米饭永远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但凡有广府人相聚的餐桌，米饭总会不分先后的登场。凌晨5点，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已经被唤醒。
5: 两大三细啊，四件猪肉，两件鱿鱼啊 ，OK OK， 得，啊，经常会咁嘅，啊，有冇开啊？跟住叫我包面俾你咯，炸肉咯，鱿鱼咯。
0: 食客的清晨来电，为的就是能吃上一口肖振全做的客家炸肉椰浆饭。椰浆饭是一款用椰奶和斑斓叶烹制而成的米饭菜肴，被马来人称之为国肴。在新加坡、印度等地也颇受欢迎。传统的椰浆饭是米饭配3巴辣酱、黄瓜片、炸凤尾鱼、烤花生和半边鸡蛋，然后用香蕉叶包裹成尖锥形。
6: 我哋嗰阵时卖华人唔系讲好有钱嘛，但系睇到佢哋马来人好好生意啊，马来人又好好咯，就教我阿婆做咯，所以我阿婆就加入佢嘅最拿手嘅客家炸肉咯。
0: 上个世纪50、60年代，肖振全的外婆当年就是靠着一手惠州客家炸肉闯进了吉隆坡秋节路的巴沙，加入了椰浆饭的战场。这一手艺延续的肖振全已经是第3代。一口让食客等足12个小时的椰浆饭，肖振全得在24个小时前做准备。
5: 半肥瘦哦，20几公斤左右啦，因为你不可以切到太喷太喷，炸到它很硬，太薄变了纸皮。
0: 五花肉上加入五香粉、面豉、南乳、鸡蛋、糖和盐，搅拌均匀。
5: 捞匀它之后，挤面粉收水咯，跟住攞去炸。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一定要透啊！如果不透的话，炆到不靓嘅。
0: 用高油温迅速锁住肉汁，炸至通透，起锅沥干油脂，第二天清晨回锅焖煮，这就是椰浆饭的灵魂所在。

0: 西少少調味料啫，咩都唔使放噶咯。啲精華全部喺入面咗嘛，佢又鎖住嗰啲味道咗嘛，一炆嘅時候化曬出嚟咯。
1: 把炸肉放进锅里焖煮后，他开始了配椰浆，确保每粒米都能被椰浆狠狠地包围，才能下锅吹蒸。比起更多用电饭煲直接煮熟的方法，肖振全坚持了外婆传下来的大桶蒸法。
0: 唔可以俾咁干啊，佢熟为止咯。嗱，如果佢唔够水嘅话，佢唔会熟噶嘛。一定可以睇住咯，火候啊，同埋蒸嘅时候啊，啲下底嗰啲水够唔够啊？如果你唔够水嘅话，佢又蒸唔到佢嘛。因为锅桶下底系有窿噶嘛，啲椰浆水会滴落去噶嘛，咁个饭咪干咯。所以我一定要加水加椰浆咯。
1: 翻来覆去，连续用人手操作一小时。30年前，肖振全看着外婆这么坚持下来的，今天他也没有理由偷懒。
0: 最后点放翻辣椒咯，跟住等到佢熟咯。
1: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时，夜色里孤独的战场也即将结束。椰香味儿和炸肉香味儿争先恐后的从狭小的铺面里往外逃。两块炸肉，半只鸡蛋，几片黄瓜，加上油炸江鱼仔，融合了三代人的坚守。这可能是全马来西亚最不起眼的椰浆饭小店，没名没牌，却声名在外。
0: 斗艺嘅嘢都有佢嘅价值喺嗰度嘅，无论你点样先进都好，都唔可以代替咯。我觉得
1: 将情感注入食物，除了能让食物更加美味之外，还能给人留下味觉记忆。同样带着情感创作美食的华侨还有欧阳艳玲，他的人当鸡椰浆饭每周只卖2天，却被追捧了整整25年。
2: 因为好辛苦啊，时间长啊，如果系日日煮会手痛啊。一开始接手冇咁多生意啦嘛，咁我妈咧就教我煮嫩蛋鸡咯，再加多2-3洋菜咯，咁样渐渐就吸引到好多客啊。
1: 人当，慢炖的意思，马来西亚娘惹菜的一种，它将传统中国菜的烹饪技法与南洋的特色香料结合烹调而成，是椰浆饭的最佳搭档之一。制作人当的材料很多，香茅、椰渣、柠檬草、洋葱、大蒜等等，材料一买，技术难求。
2: 炒椰渣炒成个钟，炒到佢黄咗，我哋就可以攞上嚟噶啦。
1: 椰渣是人当的灵魂，经过慢火翻炒至变黄后，再搅拌成椰渣油。炒制人当的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一个香字，猛火把香料翻炒出味后，加上提前备好的咖喱汁，待咖喱汁和香料融合后，再加入椰渣油，慢火熬制10分钟。
2: 嫩当炒开嚟，你可以买嫩当山猪肉啊、牛肉、羊肉，全部都可以嘅。
1: 出品一道人当鸡，光是香料烹煮就要4-5个小时，下鸡腿只是最后一步。当汤汁几乎被鸡腿全部收干时，人当鸡才算做成。
2: 我哋系马六甲港府人啊嘛，细到大都系食咖喱，都系可以属于系港府式咯。
1: 土生华人，南洋特殊的族群，早年处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生存。勤苦耐劳加上善于思辨的性格，衍生出了华人椰浆饭，这是一种在南洋传统做法上融入了老广家乡特色的美食。在菜肴的国度里，如何使菜式的本味更加鲜美，对向来善于精食的潮汕人来说是永恒的研究课题。从早到晚吃，在汕头似乎从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大街小巷地道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隐藏在美食背后的食文化。
3: 不管是大酒楼还是小食坊，在潮汕所有的饮食店里面，沙茶酱、豆瓣酱、辣椒酱还有鱼露是潮汕的四大金刚。

0: 牛肉配沙茶，虾枣配焗油，普宁豆干配韭菜盐水，蚝烙配鱼露，这些都是潮汕菜系里的黄金搭档。鱼露又称鱼酱油，是潮汕人家必备的厨房神酱。鱼露与潮汕咸菜、菜谱并称潮汕三宝，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给任何食材带来海的味道。但鲜为人知的是，要品尝一口极鲜的鱼露，需要等上三年。每年开鱼节后的第一个月，杨茂科和钟子佳就开启了疯狂的抢鱼模式。
1: 开鱼以后一个多月之内，一定要抢到100多吨的鱼。
0: 每天清晨，他们俩的脚步几乎要跑遍南澳的每一个鱼码头。
1: 如果是听到半夜有一些特殊的鱼性，更要早一点跑过来。
0: 中秋前后海鱼最肥美，但杨茂科与其他鱼贩的所求不太一样，他要找的是廉价的小海鱼。
1: 大烂饼就是八烂鱼，觉得做出来的风味是最满意的。
0: 八浪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海鱼，是鱼露最优质的原料之一。
2: 我这边300-400斤啊，
1: 300-400斤，那我也差不多了。好，跟我搞。
0: 二人组合，500个陶缸，上100吨鲜鱼，腌制的第一步准备就绪。
1: 南澳鱼露厂呢，在上个世纪

0: 史，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传承。
1: 20年前，又因为眼前这500个陶缸，让杨茂科放弃了水产买卖生意，和周子嘉一起承接了这家近百年的酱料厂。鱼从码头运回来了，重头戏才刚刚开始。杨茂科和周子嘉要以最快的速度处理鲜鱼，这是鱼露保鲜的基本动作。
0: 加入饱和盐，充分搅拌，让鱼和盐有个充分的接触，让鱼在良好的状态进行发酵，这样才能保持鱼的新鲜度。
1: 从鱼到露的转化需要经过盐腌、发酵、成熟、过滤4个步骤。当所有鲜鱼与饱和盐充分接触后，需要一层一层地铺进陶缸。陈盐陶缸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那就是缸壁上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催化区。
0: 我们研究过，泡制鱼露最重要的是要用陈年的缸，泡制过鱼露的缸在缸壁会形成鱼露区，能够使鱼露更好的发酵。
1: 装满陶缸后，再用石头来进行施压，之后的一切交给时间来沉淀。
0: 经过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变成糊状，鱼是慢慢的分解，像那个浆糊慢慢的撕出鱼露。
1: 陶缸看似平静，内里的鱼和盐正在上演着化学战，直到鱼都转化成浆状时，鱼浆就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陶缸里开始暴晒。暴晒时间为1年，在晒的过程中还需每天对其搅拌，使鱼蛋白完全分解为氨基酸，并随着香气的迸发趋向成熟。
0: 鱼露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过滤，要经过3道过滤以后，才能滤出我们潮汕人熟悉的味道。
1: 在潮汕，人们更喜欢称鱼露为腥汤，意味带着有新鲜鱼腥味的汤汁。腥汤与其他调料的复合度很高，无论是酱油、胡椒、糖、醋，还是芥末、五香粉，和鱼露调和起来都不觉得冲突。
0: 我们做菜有这样一个口诀：狗拉肉会汤烧汤，鱼露和蔬菜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鱼露芥兰就是潮汕的家常名菜。
1: 潮汕人拥有浓厚的饮食文化，加之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造就了潮汕人对鲜味的挑剔。在烹煮海鲜河鲜时，鱼露是必备的调味料。半尺鱼露下汤，顿时一锅生动，鲜味四溢。时至今日，经过百年流传的鱼露已不再是归潮汕人独享。从早期华侨在越南开设第一家鱼露厂开始，潮汕人的鱼露已走出国门，传遍东南亚，闯进了欧洲厨房。每年的中秋前夕，薛文凯的家庭小作坊都会一改往日的平静，全家老少围着一块小圆饼转。
2: 18岁就回来嘛，真正接手差不多15年了，不想把这个手艺失传，想把它练在手，做得最好。
1: 制作小圆饼的手艺传到薛文凯身上已经是第14代了，这块被当地街坊疯狂追捧了近300年，更是海外潮汕游子节庆时最惦念的家乡食物，叫潮汕醪饼。醪，潮汕方言指猪油，顾名思义，用猪油掺面粉做皮包甜馅烤被熟的饼叫醪饼。潮汕醪饼也以地方的不同区分为义西、苏南和桂鱼3大醪饼，而薛文凯是桂鱼醪饼的传承人之一。
2: 桂鱼这边有10来家，我们都是堂兄弟，是我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老祖宗创办的时候就用薛元和这个字号。
1: 看起来不起眼的醪饼做法非常繁琐。

0: 从馅料的准备、皮的制作到最后烘烤出炉，每一个细节都来不得半点敷衍。
1: 传统拉面的馅料有难规定，非能长白芝麻制作出身，其中最复杂方面就是难规定的制作过程。
0: 冬瓜丁也称为糖冬瓜，虽然糖冬瓜早已经随处可买，但是薛文凯说他用祖辈传下来的方法制作出的手工糖冬瓜大不一样。
1: 开始呢，就是要用石灰水浸泡大概12小时左右，捞起来放在清水里，放在里面冲洗，冲掉冬瓜里面的涩味，再把冬瓜煮熟了，倒糖下去，大火然后来熬制。
0: 经过熬制的冬瓜丁要等风干，然后经搅碎，才能进入老饼制作的核心步骤。
1: 整个葱买回来就挑，剩下葱白那一段，切的时候要加入猪油，加猪油等一下吃起来的味道会更香。
0: 冬瓜丁、肥肉碎、油葱白、芝麻，再加上高粉猪油，老饼的馅料已备好，300年手艺精髓的演绎已浮现于眼前。
1: 需要高筋面粉、鸡蛋、麦芽糖、猪油，最关键就是下水，你下多了烤出来会黑，因为这个是祖传下来的东西。这个皮呢，就是没有斤两可称的，就是凭手感。
0: 看似简单的工序暗藏着从不外传的玄机，而传男不传女的习俗注定了外嫁女只能通过巧手来展现功夫。一天4双手，5000个老饼，旺盛的炉火催生出酥香四溢。从清晨到凌晨，小圆饼让薛家上下忙碌不停。
1: 好，还没干。他想说是家里好，
2: 还是觉得家里这个虽然是说小作坊，还是挺好的，在家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1: OK， 我点两包，先做三张吧。
0: 独家手艺的传承故事同样上演在马来西亚怡保第三代华侨钟思明和钟思叶身上。本是生物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的兄弟俩，为了全心继承家里的老饼手艺，辞去了高薪工作。
3: 最近一帮个年纪有啲黑啦，尽量拣啲最靓嘅俾我哋。
4: 有冇话啲全部100%先系靓靓噶？
5: 过去中秋咧就出新噶啦。
6: 年纪系过去中秋啫。
0: 两个思维严谨的理科生接手父亲经营了70年的老店，用理科思维的标准化对传统老饼店进行改革。
7: 传统食品生意唔系咁容易做咯，你因为唔系新嘅嘢，旧嘅嘢个口味又未必啱新嘅市场，新一代嘅人又未必啱。好似话莲蓉啊，我哋尽量做到系唔会咁甜，现代人嘅需求。
0: 莲蓉是父亲钟汉元最引以为豪的作品。从1949年开业以来，钟汉元潮州饼家除了制作传统潮汕老饼外，还推出各种广式饼食。但儿子钟思业掌管店铺后的第一大动作，就是要改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莲蓉。
8: 冇插手喎，时代唔同。如果我哋有插手咧，就多事。
7: 唔係咁容易嘅嘢啦，因為甜度你減少去膠質或者口感會變噶啦，肯定都會慢慢去試少少步驟，可以有邊方面可以改良。
0: 父親放手給兒子嘗試，鍾思業僅花了3個月就把蓮蓉的甜度降到合適現代人的口感。
7: 唔係講點樣改變啦，係將嗰啲過程記錄低，俾佢一個標準嘅做法啦。
9: 通常佢就到生產嗰方面，咁我就睇下鋪面運營方面，睇下邊啲鋪面嘅嘢點樣可以 improve 啊。
0: 從產品到環境，老餅店注入新血液，兄弟俩一里一外，老餅、珍珠餅、肉松蓮蓉餅，各種潮州餅食都能在異國他鄉裡找到。
9: 翻嚟之前咧都有諗過。以前小個喜歡吃的東西，現在很多沒有了，失傳了，都不想吃。

0: 傳統餅幾十年歷史，又唔想去失傳啦，都會繼續做落去啦。
1: 人和食物步履匆匆，食物的流转变迁，见证无数的聚散离合。融入创新元素、不断改良的粤菜，从东到西，由南至北，贡献无数味蕾。而老广的味道，也在岁月的更迭中，润物无声，流转至世界各地。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左双桃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锄奸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桃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1: 老卢，我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2: 陈太太，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
3: 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
2: 你来上班？
3: 嗯。罗经理来了吗？
2: 哦，来了来了。
3: 行，我找他去。
2: 上班？
4: 来来，这
5: 儿。罗经理。
6: 经理。
4: 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
5: 什么？
4: 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
5: 不是，为什么呀？
4: 她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也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

0: 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1: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
0: 这事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
1: 不是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
2: 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她了？
1: 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
2: 我可……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0: 行行行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
1: 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
0: 哎，钱秀才，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倒。

0: 嫂，罗太太，罗太太，
1: 那你们先吃，我先走了。
2: 咱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着自己靠山、挤走别人位置的人，最不是东西了。
3: 你说谁呢？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2: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呀？
0: 他过去不做足迹事，
4: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5: 陈科长，
2: 嗯，
5: 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2: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5: 忠告
2: 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淫。
6: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5: 你他妈给我闭嘴！
3: 你说谁撒野呢？
2: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3: 你别走。
2: 我为什么不走？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稍等，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平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2: 你没病吧？
3: 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们有急事儿。哎哎哎哎，等会儿，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1: 不是闯关，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显得其他的市民。
1: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0: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
1: 请回吧。
2: 你认识吗？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哦，接下来什么任务？
0: 走。
2: 林家明，抢银行偷文件。 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坑？
3: 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
0: 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嘛。
1: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说话还是这么刁钻。
0: 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2: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吧？
3: 看到了吧？那个人从汉路家出来
2: 的。啊。

0: 你怎么来了，哈罗小姐？非常抱歉啊，这么突兀的上门。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上门找过你？没有啊，从片场回来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1: 韩露小姐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呢，可能身处危险之中。所以只有你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来上海的目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才能帮到你。
0: 我说过了，并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我。我希望韩露小姐可以像之前一样的信任我。对不起。 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想休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哪儿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哼！既然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不听我的，
2: 嗯，

0: 那我去哪儿是不是也不用向你汇报呀？啊？
1: 我问你呢，
2: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0: 让开让开，我要睡觉。哎，我不睡屋里了，我睡沙发上。哎呀，哎，
2: 你去找韩露了。
3: 哎呀，民族危亡，家庭不睦，只有虚幻的偶像明星能带给我一丝快乐。
2: 呸，真不要脸，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0: 如果左双桃真的也是潜伏者，我每一个稍有异常行为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百密一疏，总会有被他看出破绽的时候。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任务撤离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果果主动离开呢？他潜伏的任务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连一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母亲离家我17岁就被日本人杀了，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她的好姐妹就把我卖给了比我大30多岁的地主做妾，我很快就怀了她的孩子。我想这样也挺好啊，我们可以母子相依，就这样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可是他为了自己做生意，逼我打掉了孩子，把我说成是他的小女儿，送给了卢冠群。我不求别的，我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在这大上海过个安稳的日子，不管跟谁都行。

0: 坐下去。
1: 请叫我陈太太。
0: 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
2: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0: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方。
1: 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0: 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
1: 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之前是，现在还是。
0: 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
1: 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
0: 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
1: 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

0: 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
1: 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1: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
0: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
1: 你想怎样约会？
0: 我想要那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
1: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
0: 明天下午2点，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那里等你。
2: 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
3: 我跟卢芳芳说过。
2: 你干嘛告诉她呀？
3: 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放暗恋左双桃啊？
4: 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
2: 你有没有听到高放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啊？
3: 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在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
2: 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5: 哎，刘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啊？关什么门啊？
6: 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5: 什么事儿啊？谁是
6: 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
5: 哼，你怎么知道的？
6: 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
5: 嗯，你说吧。
6: 今天上午兆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放在一起约会呢。
5: 你看见的？
6: 我听说的。
5: 你听谁说的呀？
6: 赵淑媛她亲眼看见的。
5: 不是，我媳妇儿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
6: 反正这高放牵了你媳妇儿的手。
5: 他还牵我媳妇儿手了？
6: 他也没反抗。
5: 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
6: 这我就不知道了。赵淑媛就和我说了这些。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放，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他，女人嘛就这样，给他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陈科长吗？哦，您是？
1: 我是雨墨绣花店的，我姓陆。哦，陆老板，您好啊。哎，您好，您好，您上次召集要的龙尾砚台，想连到货了。
0: 好，我马上去拿。
2: 军统，这消息准确吗？
1: 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

0: 准确无误。左双桃是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肃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行刺山下武夫。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武夫的手里面。
1: 我早就该想到了，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桃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
0: 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这样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
1: 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果果不被怀疑。
2: 我选这地方怎么样？
3: 你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呢？
2: 要挟？难道是艳照？
3: 我曾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4: 曹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遇刺了。
6: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去啊！
3: 也许是左双桃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
2: 你是怀疑高放要挟左双桃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
3: 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啊，先不再查这个左双桃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那这血腥味的周围总是少不了左双桃的身影。
7: 我能干醒吗？

0: 记住了吗？
1: 嗯。
0: 重复一遍。

0: 新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司机在咖啡里面下毒。这个药啊，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他去往医院即可。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仿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3: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会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又说那么好听吗？
2: 服务员，点单。
3: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
4: 高方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5: 先生你好，
2: 两杯拿铁，谢谢。
5: 好的。
2: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1: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0: 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3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人，是我害死了他。那
1: 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0: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
1: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

0: 确实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要告诉我，要快乐的对待自己的人生，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1: 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3: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
2: 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
3: 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吧。
1: 你刚才看见没有？我左上刀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了。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哎，左小姐，你等我一下啊。

0: 高放，快走吧。好。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淑云看见了。
1: 而张淑韵必定会将此事告知赵安，所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
2: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3: 哎，
4: 家庭，
2: 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先生，先生。
5: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
2: 什么关系？
3: 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
5: 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
0: 没想到我坐上来了。

0: 演场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那，这是你要的吧？
1: 你不问我这是什么？
0: 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至少也会有猜测吧。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
1: 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对我也没什么好处。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你跟高放在赵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没想到，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不管怎么样。
0: 谢谢你，谢我干嘛呀？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没什么大事吧？我没什么，
1: 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够被笑话一阵子。是啊。
0: 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吧？
1: 嗯。
0: 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
1: 我会走的。
0: 啊。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0: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
0: 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
1: 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吧？长了点记性。
0: 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你想想，在上海滩，对吧？混口饭吃呗。可我觉得，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什么呀？秘密啊。嗨，对，我有秘密。
1: 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
0: 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们不会怀疑的。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啊？
1: 是吗？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 差点我就信了。你呢？
0: 啊？
1: 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那不行。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凤？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1: 你怎么做到的？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0: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可能没在意吧。怎么说服他的？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1: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
0: 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放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1: 你又擅作主张！
0: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放。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1: 燕子，你有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离开上海再说吧。
0: 去哪儿？
1: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 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0: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您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
1: 啊，
0: 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1: 别送了。
0: 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2: 老罗，这是军统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织安排专家继续破译。嗯，
0: 既然这封密信对于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罗，左双桃已经撤离了。
0: 嗯，
2: 危机解除，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0: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秘密和谈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2: 两名日本代表一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0: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
2: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0: 但如果没有铁的证据，重庆方面绝不会承认，所以你的任务格外的重要。
2: 明白。
0: 今天准备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竹刻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
3: 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
4: 这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
3: 哎呀，顾全大局啊！
4: 我怎么顾全大局？
5: 我怎么顾全大局呀，老罗？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吗？
3: 行，没绿，没绿。

0: 大家都没驴啊，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1: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啊，
0: 你说你，
1: 左小姐人呢？
0: 跑了，
1: 那你不去找找呀？
0: 我怎么找啊？啊，我给她一耳光，她那脾气我能找回来？
1: 可惜了，我那菜有生意。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啊！
0: 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1: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在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你是我兄弟吗？
0: 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点了算了。哎哎哎，啊，
2: 不，这是宝贝。哎，这哎哎，这别！
0: 这是宝贝，这是宝贝，你松松。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松松，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弄的？
2: 你管我从哪儿弄？
0: 我告诉你啊，这事要怪就怪赵恩，哪儿都有他。哎呦，哎，最近冯七有什么消息啊？
2: 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你有什么消息吗？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穆城跟赵恩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0: 江兆国，
2: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七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悲伤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快乐也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所以，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是悲伤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高放，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笑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嗯。

0: 这儿的负责人小金，哎，这家报社全是这些新闻，有什么事儿你就问他就行。
1: 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你想知道什么？
2: 韩露知道吗？
1: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2: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有印象吗？
1: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3: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江兆国、韩露，等等啊！我说怎么有点陌生啊？这都2年前的新闻了。哎，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 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
2: 谢谢了。
3: 啊，
4: 去吧。
2: 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

0: 长眼睛的呀。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们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还是恋人呢？
3: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睛，呼吸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2: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3: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2: 别在这儿给我耍嘴皮子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4: 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5: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2: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该干嘛干啥去。
6: 您看一下这套，法租界贝当路22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1: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6: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7: 来了。哈喽小姐。
1: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7: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1: 聊什么？
7: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哈喽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1: 怎么，你们跟踪我？
7: 哦不，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
1: 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7: 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吧。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了吗？如果韩露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
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7: 好，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韩露小姐，跟踪你的人是赵安的手下，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1: 我可以下车了吗？
7: 好，当然。
1: 喂，
8: 是我，房子租到了吗？
1: 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
8: 什么？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1: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0: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没有，不过那个房子……啊，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1: 没有，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0: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会不会也找到你？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
1: 我住的地方很隐蔽，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危险什么？哼，
0: 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
1: 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现在都说不定。
0: 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地址，你来找我。找你？找你干什么？
0: 我。
1: 我想带你走。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跟你走，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
0: 我知道。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1: 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才终于又开始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怎么还不开车？墙面封锁了。等解封之后，我们就走了。你先回去睡觉吧。

0: 我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编码是谁？
0: 我的上级。
1: 电报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个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1: 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
0: 太幼稚了。
1: 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再违抗命令。
0: 命令，命令就是生意。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
1: 你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
1: 拒绝执行任务，你怎么向上级交代？
0: 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缉车活动，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封，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戴老板的嘉奖，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吧。
2: 就是呢，
3: 有人进去过吗？
2: 只有韩露进进出出呢。
3: 他在忙什么？
2: 我买了好多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3: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食物？
2: 听跟踪他的陈树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3: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国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那个人应该就是江昭国。
1: 那我们动不动手，
0: 不要打草惊蛇。等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0: 跟川爷快点把那些链子解了。
1: 好。又说到你妈的地方，还在吗？
0: 别管他们。

0: 怎么了？
1: 罗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0: 我干什么了？
1: 跟你去北大路22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江正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江正国。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

0: 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1: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0: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哈喽，小姐，这家酒店是法国人开的，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
1: 谢谢你，
0: 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谢谢。哈喽，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
1: 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2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没有，都是他找的我。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没有。
0: 好，那哈喽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再见。

0: 去哪儿啊？
1: 嘉兴。
0: 几个人？
1: 三个。
0: 货运证、通行证给我看一下。
1: 哦，都在这儿呢。啊，跟这儿。
0: 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
0: 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
1: 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1: 不是师傅，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0: 那不行。
1: 您看这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发船。
1: 行。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3: 出来了，
1: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生态赋能绿色转型，绘就美丽湾区高质量发展画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从卖全球到链全球，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工厂。五一假期返程客流迎高峰，广东多措并举保畅通。
0: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从废物资源化利用到生态催生新产业，从工业园区低碳改造到城乡生态全域提质，湾区各地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全方位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红利。
2: 佛山南海狮山镇作为千亿级制造业重镇，直面国际碳关税、绿色供应链等市场考验，主动优化能源结构，布局零碳产业园区。园区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年可输送9亿度绿色电能，发电余热转化为蒸汽，直供辖区企业，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
3: 我们从去年的9月份使用至今，已经使用了大概15000吨的这个外购蒸汽，蒸汽的稳定性比原来说更可靠，成本相对是有所下降的，也给企业的能源消耗的这个成本降低带来了正向的作用。
2: 园区还探索落地垃圾制氢前沿技术，实现生活垃圾就地转化为绿色氢能，清洁低碳能源逐步成为企业生产标配。绿色转型不仅优化本地产业结构，更为佛山制造打通国际绿色贸易壁垒，筑牢出口竞争新优势。
4: 大部分的都是一些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痛点，就是绿色转型。我们通过能源结构的一个调整，去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企业通过零碳园区品牌的溢出，最主要是对出口企业给予他们一个品牌的竞争力。
2: 不远处的佛山三水西南街道地处三江汇流核心区域，水源水质稳定达标，守护着广佛千万群众饮水安全。优质的生态水资源更孕育出全国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区，汇聚健力宝、可口可乐等260余家知名企业，产业年产值突破700亿元，真正实现好水孕育好产业。
5: 我们的那个软硬度比较适中， pH 值偏中性的，给企业生产的话会减低预处理的一个成本，预处理到我们的三级排放标准就可以直接纳入私人管网，由我们的园区统一处理，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2: 珠江东岸的东莞同样奏响了绿色低碳发展协奏曲。作为湾区海洋经济核心板块，船舶修造行业曾长期受高能耗高排放难题制约。位于东莞麻冲的广东中原海运重工锚定低碳转型目标，在废气治理、节能降耗领域精准发力，取得突破性成效。
6: 我们构建全流程治理体系，自主研发无组织 VOCS 治理技术，全面升级 VOCS 治理设备，用超高压水除锈替代传统喷砂，实现废水的高效循环利用。
2: 而在东莞沙田镇，昔日污染密布的碎丰年水稻经

0: 过系统性生态修复，成功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实现生态价值深度转化。丽沙岛大型污泥无害化焚烧处置项目作为全球最大单体污泥处置工程，为东莞无废城市建设夯实硬件支撑。
1: 我们设计总规模是2000期，然后近期这一期是2000，2000是能够满足全市东莞生活污水厂污泥的一个处置需求的。
0: 接下来，广东将紧扣美丽中国先行区战略定位，大力推进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让绿水青山永驻湾区，让生态福祉惠及万家。广东台报道。
2: 今天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圆满落幕，这场中国第一展是全球贸易的盛会，是见证广货蝶变的窗口，更是中国与世界深度链接的新焦点。它正以全新姿态承载着中外贸易与产业协同的跨越使命。本届广交会全面迭代升级， 在规模体量、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专业服务四大维度全面突破，刷新多项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现中国外贸的全新活力、硬核底气与广阔前景。
3: My first time, yes.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because we can see a lot of different kinds of items. We have a lot of deals and we found a lot of products for our Russian customers. And I hope we will have a good connection with new suppliers in China.
0: 漫步中国第一展， 曾经凭借性价比与产能享誉全球的广货已悄然迭代，取而代之的是新广货的集体亮相。作为中国与世界的新焦点，广交会正见证广货从卖全球到链全球，从制造到制造的蝶变。广货正以更新的姿态扎根全球产业链，让中外合作愈发紧密。
4: 广交会有很多客户，现场都表示很有兴趣去进一步洽谈，然后也有部分的客户已经下单了。其实我们的创新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卷价格的这种模式，我们用不断的创新去引领这个市场，去迭代我们的产品，从而增加我们的销售。
5: 每年两届的一个广交会，我们已经有
0: 参与超过10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和世界各地客户的一个联系，在未来我们每年都会坚持来参加到我们的广交会。从世界工厂迭代为创新工厂，从贴牌代工升级为自主品牌加技术方案，从广货卖全球进阶到广货链全球，广交会全程见证广货的蜕变跃升，更映照出中国外贸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稳健前行的坚定步伐。
6: 这台机器人跟我们以往广交会展出的产品最大的不同是做到了100%自研。我们不仅在卖产品，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会把产品背后的综合的服务带到全世界，会跟我们终端的客户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合作。
7: I'm red, I'm Chinese. Chinese lucky color because I'm coming here every half a year. Every half a year you have different designs, you have modern designs, you have modern technology. The AI is so rapidly, you know, progressing now in China. Before coming here, I cannot come. I said, what else can happen in China? And you are always shocking me.
0: 当前，广交会的定位正在时代浪潮中迭代升级。曾经，它是中国对接世界的窗口与桥梁，如今它早已超越单纯的卖场属性，升级为全球供应链的枢纽与文明对话的会客厅，
8: 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也助力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在当下，广交会也在为广货链全球筑牢根基，其承载的开放价值与协同意义必将愈发凸显。大量的海外工商团体组团来广交会，不单是采购商品，它更多的就是来进行了产供销全方位的合作对接。在当前呢，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这充分体现了广交会的价值的所在，是吧？它不单是卖产品，还是一个快产经贸合作、供销对接这样子一个平台。广交会啊，70年是吧，风风悠悠，坚守初心。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啊，中国要更多的来提供啊公共产品，通过这个广交会啊，来更好的来为世界提供，比如说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1: 让这个经济全球

0: 计划能够不断的升级。
1: 广东台记者李欣、林楚纯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交会让中国经济的韧性更加清晰可感。
3: 纵观广交会十多天展览，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是，当下具有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已经占据中国出口额60%以上。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为何广交会仅把首期展览留给先进制造？品质家居和美好生活主题却占据足足2/3展期呢？要知道，放眼世界，只有中国拥有全部工业门类，正是各产业门类相互配套、梯度协同，让我们有更多底气快速响应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需求，从容抵御难以预料的外部冲击波动。要守住这份独有的强大底气，就绝不能偏科。先进制造要向更高附加值迈进，各类轻工产品和民生消费品同样要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本届广交会第2、3期展览中，拥有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总和与第一期难分伯仲。新增的9大专区中，第2、3期占据大半。从顺应绿色材料运用趋势的竹木家居用品，到展示纺织行业向高科技转型成果的功能与科技面料，无不传递一个鲜明信号：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来不是单兵突进，而是每一条赛道的集体跃升。通常情况下，外部环境越复杂，越容易滋生封闭保守倾向，而中国各产业门类千千万万大中小微企业站在广交会的舞台上，却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这份敢于创新进取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全链条韧性、全维度潜力的清晰感知。也正是因为与这股韧性和潜力同频共振，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跨越70年依旧魅力无限。
2: 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第3期开展时间恰逢5.1劳动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华南最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双向高峰。白云边检站有这样一对双警夫妻，接力坚守执勤一线，默默扛起国门守护重任。
1: 上午8时，白云边检执法办案区民警左恒准时到岗值守，他严守标准流程，逐项细致开展风险研判与核查工作。
4: 我们执法办案队本就是全年24小时全天化值守，像现在五一假期叠加广交会，口岸的客流量增大，现在案卷梳理还有线索核查的任务更加繁重，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做好每一项核查，因为口岸安全没有空档，我们必须时刻绷紧口岸安全这根弦。
1: 此时同为边检民警的妻子刘巧君正在家里料理家事，白天她主动承担起家庭重任，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到了晚间又将走上岗位接力值守。
5: 我们上班都是轮班制，很少能凑在一起，经常是她上白班我上晚班，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1: 下午5点多，刘巧君忙完家事直奔口岸执勤点位，投入夜班勤务。此时左恒刚好结束白班值守，夫妻二人在机场匆匆碰面又各自分别。
4: 双井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没有太多的花前月下，更多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他懂我办案的不易，我也懂他执勤的辛苦。
1: 傍晚10分，口岸入境客流迎来晚高峰，刘巧君熟练用泰语为泰国客商答疑引路，高效办理通关业务，忙个不停。
6: 从接班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我们都没有停下来过。广交会客商比较多，我们多跑一步，旅客就少等1分钟。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7: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交通枢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针对返程客流与广交会参展客流双向叠加的情况，广东各交通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加密班次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1: 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数据持续加开旅客列车，加开的线路主要为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今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86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旅客47万人次，计划开行列车1206列。今天0时至6时已经开行夜间高

0: 高铁166列。
1: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请您留意车票票面时间，车票实行24小时制。如您购买的是1:30的列车，请于提前一天晚上到达车站候车。
0: 5月6号0时至6时，广州南站计划加开夜间高铁189列，主要加开长沙南、湛江西、南宁、南昌、武汉等方向的列车。同时，车站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出租车等交通接驳工具服务时间，做好兜底运输保障工作。
2: 夜间高铁开行期间，候车室、综合服务中心等场所呢将通宵提供服务，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假日期间客流量较大，请广大旅客充分预留进站、安检、换乘时间，切勿掐点乘车，以免耽误行程。
0: 民航方面，受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以及广交会参展客商离境高峰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国内出入境客流双双攀升。为此，机场联动地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等多方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疏运，并满足晚到旅客出行需求。
3: 我们的夜间巴士基本上会维持到凌晨4到5点左右，也会根据现场旅客的实际需求来调整我们的发车间隔。
0: 公路方面，全省日均车流量预计约1012.33万车次，同比增长约10.39%。车流高峰带动服务区人流车流激增，云吴高速通过启用潮汐停车升级配套设施，全力保障群众停车充电出行需求。
4: 现在共有50个单侧停车位，有222个，可充分满足节假日期间群众停车及充电需求。
0: 地铁方面，广州地铁线网日均客流达到1055万人次。今天，地铁1、2、3含三北、5、7、8及12号线寻风港至广州体育馆、22号线均将延长运营1小时。
5: 我们支付宝和微信联合可以做的一个外籍卡来注册来使用的，我们4大卡组织的外卡我们都可以直接拍卡过闸，就方便乘客使用。我们也招募了譬如来自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的这些外籍的志愿者来到我们站点进行一个服务。
0: 广东台报道。
6: 5月1号至5月5号，全省共接待游客4706.9万，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广东各大景区文旅场馆热度不减，市民游客抓住假期尾声，享受休闲时光。
0: 五一期间，潮州依托古城各文物景点开展莺歌舞、潮州手拉壶、潮绣等非遗现场展演，邀请游客近距离体验潮州非遗魅力。
7: 潮州的木雕还是蛮喜欢，很精致。刚才是看了潮绣嘛，就很立体，很震撼，很精致。对对对，来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来了解咱们潮州的非遗。
0: 在古城西马路牌坊街一带，不少游客选择用逛吃的休闲模式打卡这座世界美食之都，特色小店排起长队，沿街食肆人气满满，各式潮州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
8: 广济桥啊，广济楼这比较它比较有文化底蕴，吃饮食文化各方面都挺好的。一先到就到牌坊街逛一圈，然后开始逛吃，好闹，还挺好的。
0: 文旅新业态层出不穷，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样的度假选择。在广州南沙，活力海港、梦想启航、中外青年沿海骑行活动鸣笛出发，南沙周末音乐会暨春龙海岛乐园草地音乐会连续4天上演，打造音乐加美食加露营海岛度假体验。
9: 那么后续呢，将借榴莲嘉年华消费热度啊，持续做优港文旅融合，升级特色业态，常态化举办主题活动，不断放大临港滨海文旅品牌价值，让市民深度体验鲜果加观海加音乐加美食的一个海岛度假一站式服务。
0: 今年五一假期恰逢深圳科学技术馆迎来开馆1周年，假期期间，科技馆推出了科学表演、创客探客以及科技馆建设纪实图片展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科技体验。
10: 就可以实际的看到，然后实际的碰摸到，然后就知道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去观察的，然后我觉得对他们的眼界跟智力开发都是很大的帮助。
11: 950个展项，24个展厅，体现不同领域的前沿科技，也与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 创。

0: 新魅力非常的契合。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五天，全省四 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624.7万人次，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241.8万人次，同比增长1.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广东台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的电影市场，十几部影片扎堆定档，被业内称为最拥挤的五一档。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实侨批故事、浓郁文化特色脱颖而出，自4月30号上映以来，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
1: 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导演蓝宏春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一张张跨越山海的信笺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聚焦家国情怀与中国人的亲情坚守。
3: 后面很好哭，真的，尤其是我觉得潮汕话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读这种偏文言文性质的，非常有感觉。
4: 原来老一辈人还有这种家国故事，这种岁月，然后看完之后特别感动。
1: 影片90%以上情节源于真实原型，全片使用潮汕方言对白，实地取景，细节还原潮汕生活图景。
5: 这部影

0: 影片是从4月24号开始做的一个点映，那从最早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基本盘是1.4%，最高是达到10%的一个占比。
1: 该片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在汕头本地电影院，该片上座率、场均人次稳居榜首，票房已超1200万元，占比高达21.3%。
2: 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侨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3: 慈溪观众对古典深情的渴望，引发观众对亲情乡愁、家国情怀的共鸣。
1: 目前影片豆瓣评分高达9.0分，远超今年所有内地上映影片，创下年度院线片豆瓣开分新高。广东台综合报道。
4: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杨青春，深耕汽车电子研发领域近20年，他坚守技术攻坚前沿领域，突破国产电子后视镜核心技术瓶颈，推动行业标准落地完善，以永不停歇的创新脚步，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匠追梦路上的青春故事。
1: 你是否曾在暴雨天开车时，因看不清模糊的后视镜而烦恼？是否在夜晚被后车远光灯晃得瞬间致盲？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司机几十年的问题，工程师杨青春不断上车实测，寻找优化方案。
5: 我们开发的这个电子后视镜，它集成了一些光学的技术啊，还有我们的图像处理，这样在行驶的话，我们的盲区是大大的减小了，而且我们增加了一些智能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变道的时候可以检测障碍物，保证我们的行驶更安全。
1: 电子后视镜的出现意味着车头两侧的小耳朵可以用小巧的摄像头和车内的高清屏幕替代，但在国内，这项技术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既没有成熟的量产经验，也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可循。
6: 我们最早第一个项目，我们遇到了一些图像潮优的比较棘手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产品是要在从白天到晚上全路况上的一个效果要非常优异，不能出现偏色。青春姐她的技术比较全面，带着我们在实车上一边测试一边整改问题，一直到客户接收。
1: 那段日子，杨青春带领团队从传感器选型、光学设计到图像处理算法一点点摸索，终于在2021年12月，由他主导的项目基于图像视觉的高级辅助驾驶系统获得中国发明协会授予的项目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实现了国产技术的领先突破。
5: 在我们前端的一些技术的开发的时候，尤其涉及到一些技术创新，要有敏锐的思路。我会联想到有什么新技术可以结合我们的产品，我们申请了一个很多发明专利，而且有一些专利就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技术的竞争力。
1: 杨青春深知技术唯有应用落地才能实现价值，为此他深度参与了国家标准机动车辆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的修订，助推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使用。2023年7月1号，要求正式实施，规定允许车辆使用摄像头和显示屏组成的系统，被业界称为新的万亿级蓝海。
5: 电子后视镜合法上路能够大大的改善物理镜存在的一些短板，推动了我们汽车电子向高清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健全了我们行业技术的一个标准体系。
1: 深耕行业近20年，杨青春的职业成长始终与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同频共振，这令他得以在产业发展浪潮中持续突破，永远正青春。这份青春是面对技术难关的敢闯敢试，更是扎根研发一线的热忱坚守。
5: 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汽车行业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改革，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交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5: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3: 嘟嘟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4: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3: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0: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2: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哇，启动章鱼警报！哇，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2: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5: 跟着我，就像这样掉。
6: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
3: 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2: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7: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0: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是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咦呀！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1: 非常完美，呱唧。
0: 一会儿见，达西西。
2: 大家寻找掩护。
1: 闪退后，
3: 呱唧，快躲开！
1: 真难闻呐！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1: 你们的尾巴就像装上了一枚威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0: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
3: 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4: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5: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2: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
4: 哎，走吧。
0: 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
1: 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吗？
3: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
0: 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
1: 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0: 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1: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0: 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
6: 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0: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7: 太
3: 好了。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0: 贝利是谁呀？
3: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
1: 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8: 没有危险。
1: 呱唧，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0: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1: 别担心，就像我说的。

0: 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爷爷，等等我！哇哦！
1: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2: 爷爷，他在那儿。
0: 喂，伙计，先停下！
2: 停下？不可能，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哎。
0: 等等，你听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你。是吗？我可没时间跟你们闲聊。
2: 蜘蛛网，把我拿下来，把拿下来！
0: 冷静点，挂机。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网。
2: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0: 什么都没有，孩子。
2: 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现在，
0: 那只甲虫去哪儿了？它在那儿。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笑>
2: 你认为我上你的当吗？
0: 保持平衡，爷爷。
3: 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被利已经走远了。
2: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0: 有了，呱唧。
2: 什么？
0: 嗯，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
3: 我怎么会忘记呢？
0: 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嗯，是这边。我应该把它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停下。
2: 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3: 为什么不会呢？
2: 吃了射炮不假，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3: 而且它还很臭。
2: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
1: 真的吗？
2: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利，看家本领。
0: 什么本领？你知道的，就是
2: 很酸液。
1: 哦，是的。
0: 我差点把它忘了。哦，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
2: 给你，是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啊，
3: 谢谢你，先生。呱唧，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啊。
0: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啊，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啊！准备上岸！
4: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最重要的是。
4: 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
5: 祝贺你们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6: 可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5: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2: 没问题，队长。
0: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5: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
4: 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
7: 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哈哈，奇鱼尖叫艇。<笑>
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这炮不假。

0: 上这里，
1: 这话不假。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4: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5: 请给我螺丝刀。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这艘舰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它有一些与甲虫相似的部位，比如管能甲虫腿。大西西，试试扩腿器吧。
6: 去吧。
3: 嗯，这个真不错。
4: 兔兔兔，赶紧关闭电源！
5: 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
4: 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就像甲虫一样。
3: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7: 我吗？我很好。
3: 帕尼，
7: 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8: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7: 哦，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3: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9: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3: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5: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3: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5: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4: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3: 就这么定了，西西、兔兔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0: 再靠近了。
1: 启动降落模式。
2: 谢谢你，队长。
3: 注意安全，队员们。
1: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2: 准备就绪。
1: 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天哪！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1: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在
0: 那儿。
2: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
1: 好的。

0: 看来我们到达得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哦，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兔兔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2: 哎，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3: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2: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3: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3: 你怎么看，皮医生？
4: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3: 哦，没有加热垫。
2: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
3: 你真聪明，小萝卜。
1: 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0: 达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0: 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1: 真是太棒了。
2: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1: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2: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1: 什么情况？
2: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3: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2: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兔
1: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2: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4: 我们该怎么办？
0: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5: 启动后退模式。
2: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5: 是的。
0: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2: 好的。
1: 我都不敢看了，可是这太壮观了。
2: 该怎么？
0: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
2: 我们正在飞，
0: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2: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0: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6: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1: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2: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6: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1: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7: 帕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1: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7: 任务完成了。
1: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0: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2: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7: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0: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7: 好的，一会儿见。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西西报告，温泉蛇。

0: 看这里，
1: 温泉石头。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4: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应对严寒。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0: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练习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2: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3: 啊，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
0: 哎，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
3: 比如这一只鬣蜥。
4: 哦不，它受伤了吗？
3: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5: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3: 啊，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6: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1: 好主意，达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8: 遵命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0: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2: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0: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2: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0: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2: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0: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3: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啊，
2: 非常感谢你，皮医生。啊，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
0: 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呼噜声。
3: 我的臭乖乖呀、啊！那不是石头，是鼻子，
4: 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
3: 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4: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2: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3: 泼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0: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5: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3: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
5: 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2: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5: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4: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抵御严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5: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2: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0: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6: 呼叫兔兔兔，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
7: 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